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5: 怎么了？
4: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精装的朋友圈，
5: 毛坯的人生，
4: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5: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4: 对，
5: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4: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个事儿，有点雷到我了。
5: 有一个博主啊，就是极限拍照6小时预制全年的朋友圈，就喊出什么拍预制朋友圈想预制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制？
4: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嘛。
5: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制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 P 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4: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3趟，换衣服补妆待2天，发了一周的朋友圈。
5: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2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3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3-4个月似的。
4: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2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5: 怎么了？
4: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5: 对，
4: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5: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4: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一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一周再发第二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一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5: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4: 你也没见过吧？
5: 有点惊奇了。
4: 你还是新青年的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三的生日，周三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一周二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三当天再发一样啊。
5: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4: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5: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4: 对呀，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5: 你这些呢，
4: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5: 很累的，
4: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5: 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

0: 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0: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 哎，那也行。
0: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0: 对。
1: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那么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0: 嗯，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0: 有点像，有
1: 偏为王嘛。
0: 嗯，
1: 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嘛。
0: 嗯，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7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5.1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0: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1: 对，还有人说了。1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0: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
1: 嗯，
0: 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1: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很多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0: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1: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0: 嗯，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1: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平乏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0: 嗯，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2: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1: 对，
2: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2: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1: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2: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
1: 你说的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2: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1: 是。
2: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1: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2: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1: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2: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1: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2: 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1: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2: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1: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2: 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1: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2: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2: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1: 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2: 哦，这门槛够高的。
1: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2: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
1: 这样吧，恐怕不是，更多的是这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依然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2: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1: 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2: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1: 还有、那个、
2: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1: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2: 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1: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2: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1: 是，
2: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1: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2: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1: 对，
2: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1: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2: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1: 我们想一想，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2: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

0: 往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3: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我们到底是谁，
2: 我们是谁呀、啊、
3: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2: 面对老板和同事，我们是员工，面对亲戚，咱们就是亲缘关系，而面对一切只知其名甚至不知其名的所谓联系人，很简单，我们只是彼此的陌生人。
3: 是的，现在的年轻人这个频繁变动的工作其实是带来了交际圈的鱼龙混杂，
2: 是
3: 同事、前同事、陌生人谁谁，这循环就好像是一场社交的一个闭合。当好友数突破100人的时候，这个朋友圈无疑是更加接近于生人圈而非是熟人圈。
2: 对，
3: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2: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3: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2: 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3: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2: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3: 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2: 点开头像放大。
3: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2: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3: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
2: 啊
3: 皮肤好白呀、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2: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3: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2: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3: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3: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2: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3: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2: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3: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2: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3: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2: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3: 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2: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 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3: 嗯，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2: 是，
3: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2: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3: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2: 嗯，
3: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2: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3: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2: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3: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2: 你像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3: 断亲。
2: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3: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2: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呢、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3: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2: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3: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
2: 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3: 嗯，
2: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3: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1: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2: 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们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2: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1: 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2: 哎呦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1: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2: 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3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1: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2: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1: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2: 对，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

0: 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1: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0: 哎，是的，
1: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0: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零零后一个生活，
1: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0: 但是冷涵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两个号特别流行，甚至有一段时间用两个手机也很流行。
1: 对，
0: 但是吧，用两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1: 用两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0: 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0: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去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很多提供朋友圈、提供微信包装的服务，风格呢就是几类：正能量、可爱、伤感、励志。适用场景呢，有下午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单身、分手。配图那就更是应有尽有了，更能买到什么包年、日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1: 啊。那风格多了，什么职场精英型的啊，也可以叫做当代社畜型的，还有那种精致辣妹、精致美女型的啊，追星女孩、健身达人，尤其那种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学霸，这种呢往往最遭人恨了。
0: 所以你看，什么朋友圈封面呀、朋友圈配图文案，就是我们说的那朋友圈三件套，背后很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以及精心修图，还有可能是花重金请来的外援，
1: 还有那种吃货呀，什么那个旅行达人呐、某一方面的这个知名的博主啊，等等等等。
0: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刚刚开头说那句话，朋友圈里没有人，全是人设。
1: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立人设呢？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他说，我们是在通过他人对我们人设的肯定，编织意义网络和关系网络。
0: 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去塑造一张面具，是吧？希望用面具的形象来跟这个社会更好的有联系。
1: 其实呢，被看到的叫人设，不被了解的才是人生，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0: 哎呦，这话真有深度，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确实，这个人设其实并不能够展示出我们想要去展示的全部的人生。
1: 对，
0: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重要，去好好经营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日子。
1: 大家放心吧，除了单身阶段，除了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啊，青年时期那真的是快乐，可能忧愁更少一点。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在朋友圈当中还能看到别人那么五彩缤纷的生活，要么就是人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

0: 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乐亭演义第37回，书接前文。乐亭啊，不会水，他跟法镜不一样，掉到这里头啊，这水一呛鼻子往里这一吸气，越吸气越完，乐亭这一呛人事不行，伞也丢了，什么也找不到了，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我命休矣。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时间，乐亭觉着迷迷糊糊，是昏昏沉沉呢，好像那魂又回归了本身的身体。他动弹了一下，回一回，心说话，我不是在水里头吗？这个手摆动摆动没有水，觉这个身子底下暖乎乎的，好像这一感觉躺在什么地方。乐亭突然慢慢的把眼睁开，睁开这一看，什么地方？这是好像一座石洞，光从外边射进来一些光芒。此时他躺在一张石床之上，这石床上啊，有厚的草垫子铺的，挺暖和，躺的是特别的舒服。乐亭就觉着自己这脑仁都疼，鼻子也发酸，心里头也发烧，他又把眼闭上，合计合计，我是死了还是没死啊？莫非真有什么阴间，我到了阴曹地府另一个世界不成？正在这时，他觉着个腮帮子毛茸茸的，好像周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喘着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把眼赶紧唰睁开啊，闹了半天看清楚了，在自己的床边站着个大毛猴子。就那猴啊，这猴是太大了，还不是猿猴，比那人站着稍微矮一点，毛乎乎的，两只锃明刷亮的眼睛盯着小乐亭。乐亭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到石床上拿个碗，端来了一碗白水，吱吱吱吱直叫，滋滋滋滋滋滋。啊，明白了，乐亭清楚了，闹了半天这猴子没有恶意让他喝水，这什么地方？这猴子精通灵性，觉着嗓子确实不太得劲儿，有点干渴，赶紧坐起来了，把这碗接过来，一扬脖蹲蹲蹲喝下去了。一喝下去，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挺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意思他也高兴，把这空碗接过来，转身就走了。乐亭走到石床上看了看，这洞还挺大。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里边还有套间，石桌石凳子都是石头，往里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不像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东西。这什么地方啊？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这猴子又回来了，拖了两包药，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连比划什么叫他喝啊啊啊！乐亭又明白了，这是要救我，这猴子真行啊！再看此时这猴子又滋滋几声，那意思你快喝吧。乐亭高了兴了，多谢恩公，把药也喝了。喝完了之后，毛猴示意让乐亭重新躺下，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睡觉。乐亭啊，吃完这种药之后觉得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 这一觉睡着这个姐夫啊，这个叔父就甭提了，能有多长时间，月亭本身也不清楚。二次醒来是特别的精神，身上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了。不行啊，不能在这儿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一双普通的麻鞋，这大毛猴子给他拿过来，比人做的都周到，叫他穿上，月亭活动活动筋骨，没事的。这猴子还能跟他说点什么，他虽然不会说话，心里能明白。再看月亭赶紧站起来又作揖，谢谢你救了我。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然后用手一摆，那意思你跟我走，往这边走，拉着月亭就给拉起来。月亭知道有事儿，跟着这毛猴子一拐弯进了个套间。呦，这套间啊宽大明亮，一进来月亭一看，正中央一张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色的这道袍子，下垂手这位是个蓝色的道袍子穿着。再看这两个人岁数都不小了，皱纹堆里，没有百岁都差不多少，但是两个老头全神贯注的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于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哈，你也有两下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说着月亭跟这猴子就进来，那猴子不叫唤，用手这爪子一点，那意思叫月亭过来见面。月亭心说话，这是神仙吗？难道说我遇上大罗金仙把我救了？不像，看来也是人，不过这岁数可不小了，人家既然把我救了，就是我的恩公。小月亭想到这里，赶紧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亭叩拜恩公。俩老头好像是聋子，眼皮也没撩他，也没理他，照样在这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啊，我走了，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厉害。哎呀，要这么说没治了，这一盘于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是这小子一来你心烦意乱，无心咱们在下了，故此你才故意失败。哈哈哈哈，好好好，不下了不下了。猴儿把棋盘撤下，滋滋滋滋滋滋，猴子过来了，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跪在下面的月亭，孩儿啊，你明白过来了？是，我明白过来。请问二位前辈，你们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老头有点不爱听了，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该问的再问，不该问的千万不要多嘴多舌，休息去吧。我月亭不敢问了。这老者让人看着不怒而自威，没有办法，又回到外间屋里。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石床。从此之后，月亭除了让猴子来给他送药，除了休息一日三餐，也是这毛猴服侍着他。这猴子比人都聪明，所差者就是不会说人话，你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 你刚想用什么，还没等着要张嘴说，他都给你准备好了。岳庭心说，真通人性，真乃神猴也，太有意思了。他跟这猴子处的感情一天近过一天，那猴子怕他闷得慌，没事就陪着他到洞口踩点戏，端茶送饭，都是这猴子事儿。过了能有六天，岳庭实在有点待不住了，心里直翻腾，先说话，我那大哥跳下虎豹崖，现在究竟性命如何？再说了，李老侠他又怎样？还有我那二哥侯殿臣怎么样？是生是死究竟怎么回事？大家都以为我死了，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活还是死啊？我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件事情我心里是真着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我得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仗着胆子，岳庭没有办法，又来见这两个老者。感情这俩老者还是棋迷，没事就坐在这儿下棋，跟前几天都是一样。上垂手这个黄袍和下垂手那个蓝袍正下棋呢，岳庭赶紧蹑足潜踪来至近前，扑通再次跪倒。二位老前辈，晚辈岳庭这厢有礼了。这回这老头说话，黄袍的老头首先哗啦把棋子一推，起来吧，你恢复的如何呀？晚辈恢复的挺好，前几天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了。哈哈哈哈，怎么的，年轻好胜，没有稳当起儿，不稳重，待不住了，心里烦躁得很，你是想走对不对呀？哎呀，老人家，我心里想什么您都清楚，老人家真圣明也，您真猜对了，我那阵儿落水，肯定是二位老前辈老人家和毛猴把我给救了，那么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我打算告个假，回到原有的地方找找我那些兄弟，再说了，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实不相瞒，我也不能跟前辈老人家兜圈子，我还真想报仇，手刃仇人，杀死绝命大剑司空廖和八部碎心掌满飞，还有包廷这些鹰犬，及早给我爹爹岳帅报仇雪恨，这是我的本分。刚说完了，这老者说话了，岳庭啊，你的身份我们都清楚，你不是说大话吹牛吗？我且问你，你要能报得了仇，何至于叫人追到虎豹崖出现这等事情？你想想，不是我们把你救了，焉有你的命在？说大话是没有用的，心气儿是高，能耐不行，那怎么报仇呢？我让你回去，你也得再贪危险，也有可能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你别自以认为你师父是武圣张三丰，又是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瞧不起你师父，他们都是误人子弟，教你也不假，本身就不怎么样，你能学到什么能耐？就你这两下子，无非吃饱了没事儿，活动活动筋骨，跳的跳的，枪筋撞骨，渐渐深而已。要说真能耐，他俩根本就没有。就凭你岳庭，你能赢得了司空廖？现在遇上这帮人，哪一个都比你强， 抓住你像撵臭虫一样，要你的小命就在顷刻之间。月亭，听我们的话，在这儿好好留着待着就完事儿了，别再想别的了。蓝袍老头也说，

0: 弟太着急了，月亭，该你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叫你走，回去歇着吧。这个两位老前辈，你们是谁？还是那句话，不该你问的不要乱问，回去吧。
1: 是是是，遵命遵命。
0: 月亭啊，一看这两个老者真有威德，不敢多说，一琢磨，合着没事，我在这儿待着待着我能长能耐。可是呢，他发现从打这天之后，那猴子老给他送药，不吃也不行，这药一闻一股异味，实际上就是蛇胆，送了能有个五六天，再看他四肢有点发胀。此时月亭心里纳闷，身上这骨头紧嘎巴嘎巴直响，日子也过得挺长时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哼哼，一转眼过去能有三个多月。月亭一琢磨，这回说什么我也得走，豁出去翻脸我也得走，他们不乐意我也得离开此地，我老在这儿待着算怎么回事？我不就是个废物大使，再就在床上躺着，哎呀，我还得硬着头皮撞撞金钟。月亭想到这儿，他又来了，这俩老头还下棋呢。月亭到了这儿赶紧躬身施礼，没等跪下，蓝袍老人看了看，来了，师兄，你跟他讲一讲吧。好，黄袍老者突然点了点头，亭儿在这儿住着挺好啊，我彻底都没事了，所以我浑身上下都是劲儿，无处施展，骨头节嘎嗡嘎嗡直响，也不知道您老二位给我用的什么灵丹妙药，不清楚。哈哈哈，给你用蛇胆配了一种奇药，这种药让你强筋壮骨，让你增长内力，养一养阳气，现在你的体质格外的强壮，你的力量比过去要强于数倍，你懂吗？只有这种好的体力才能保障你报仇雪恨，不受坏人所害，希望你能清楚明白，我们也告诉告诉你。哦，原来如此，多谢二位老前辈，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你们究竟是谁，几次我都问了，后来又不敢问，所以现在我必须得再问一把，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究竟是何方的高人。黄袍老者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呀，要问我，复姓胡言，名叫三绝，胡言三绝，胡言三绝。哎呦，月亭脑瓜一转，个回忆起来，我老师张三丰，我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经常跟我们提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过世就是死了，没想到还活着，这是老神仙，好几百岁呀、啊！要论辈分说，这是我师爷呀、啊！跪倒赶紧施礼，师爷在上，给师爷见礼。嗯，胡燕三绝点了点头，亭儿起来起来，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这蓝袍的老者是谁吗？我还没问呢，用手一指这蓝袍的老者，我说出他的名字你就更加的吃惊，可能你都不敢相信你的耳朵，他就是你授业老恩师，你大师父铁伞怪侠古来西的父亲，神剑仙刀古凤春师爷啊。月亭一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百思不得其解， 早就听说了，这个老人家被官府的人捉走之后，好像说死得特别惨，被害死了，乱刃分尸了，不敢深问，赶紧跪倒施礼：“师爷，是您呐，师爷，小孙孙给您见礼了。”俩老头非常高兴，相视一笑：“起来吧，孩子，可能你的心里有种种的疑团，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问，到了时候了，我们也应该跟你说个清清楚楚，你也应该明白明白。”“是啊，我真想明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叶婷啊，咱是一家人，实话对你说，不是不让你走，你就是走了必然出危险，外边全是你的对手和仇敌，一个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孩子，你身边那些人怎么能保护得了你？你想强大得靠自己本事硬，打铁要靠自身的能为，你学这点能耐只是皮毛，不行啊。不怕你不爱听，差的太多了，啥也不是，你必须二次学艺，所以让你住到这儿重新学艺。这么长时间了，看你也挺用功，好好学，就这种天分，时间就是短，你也能成功。总而言之，我们呢，不能放你走，你思想上做个准备。这几日让你吃的是蛇胆，就是让你补足了真元二气呀。现在再为你打通这任督二脉。”月亭啊，你过来吧。”“是。”再看月亭坐在旁边的石床，这个老者双掌一晃，开始给月亭过内力。时间不大，再看古凤春也过给他内力，这两个人把五成的内力都过给了月亭。哈哈哈哈，两个人相视一笑：“孩子，月亭啊，哼哼，你呀，二次学艺的机会已经来了。这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传授你的功夫。”月亭一看，传授的什么？“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无外乎是张三丰古来西教的，但是人家教的不一样，招招都有精华。”月亭一看是喜出望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 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啊，我们首先

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为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2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 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零加班费，还毫无怨言的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她原因，姐姐说 AB 两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B 却总是能在5点钟左右下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1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3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0000美元，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0000美元。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急，而卖不到20000美元。他观察商人语言之外的姿势和动作，因为语言是人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刻意发出的，而姿势和动作呢，更多的却是无意识当中进行的，所以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比听商人说出的话更为准确。爱迪生通过观察发现商人对他的沉默紧张不安，他判断商人对这项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开个价吧，10万美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
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

面对困境的时候，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脑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五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他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样。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变了。后来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就分手了。可是为了面子，我只能够独自在朋友圈里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我其实并不太能够明白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羡慕

朋友圈里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马拉松，不必谁比谁更快到终点，也不必谁比谁先遇到真爱。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需要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陪伴着前进。从最初的甜蜜到繁华，过后的不离不弃，才是最好的爱情。我朋友最近在拍 vlog， 记录她跟男友的同居生活。跟许多看起来的完美爱情是不一样的，她会记录许多跟男友争吵的瞬间。男朋友回家忘记给她带爱吃的芝士蛋糕，男朋友的袜子忘记放进洗衣机，男友偷懒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可是当男友觉察到她生气的时候，又会立刻用行动哄回她，一个人偷偷跑去厨房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呢，怪可怜地请求女朋友原谅他。说实话，相比在荧幕前看到的完美爱情，我更加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生活，有相濡以沫的相互照顾，有欣喜若狂的欢笑，也有争吵过后等待对方主动来哄自己的忐忑，差一点点就完美了，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正如有缝隙的地方才会有光。奇葩说有一期主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能够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下去？我非常喜欢秋晨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想必我们都一样。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谈一场看似甜甜的恋爱，很多人都会极其羡慕，也会遗憾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往往我们忽略了，没有一段爱情是真正完美的。我们也忽略了，一段恋爱不是只有甜，它还有酸、苦和辣。我之前看日剧的时候，很喜欢一段对话。一个女生问她的朋友，你说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就是那种又帅又温柔，眼里只有我，会包容我一切的多金男。朋友立刻打破女生的幻想，回复她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不要总是羡慕别人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对情侣，就有多少种类型的恋爱。更何况，真正好的爱情并非无懈可击，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边争吵，一边磨合，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好了，刚刚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题目呢是《好的爱情不加滤镜》。没错，爱情这件事不需要完美，你的爱我懂，我的爱你又珍惜，这便就足够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有宝妈问石晓，她说我的宝宝马上就要三岁了，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为了让他学习起来没有压力，我想现在就教他学数学，还因此买了好多关于数学的书。但是呢，教来教去却发现呢，宝宝学习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不但在学习过程中东张西望，还常常拒绝学习，发脾气。我们都没有做过幼儿老师，所以想请问呢，我现在该怎么教宝宝快乐地学习数学呢？相信很多的奶爸奶妈呀，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本期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教3到4岁的孩子学数学。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2到5岁幼儿的数学概念发展，通常呢是由口头数数开始的，然后呢是点着实物数，接下来孩子能够推算出总数，最后才是根据抽象的语言数字拿取相等的实物。家长引导宝宝数数，不适合机械的教宝宝1、2、3，这样呢很枯燥，宝宝会不感兴趣。家长可以利用实物来教宝宝数数，比如说和宝宝走楼梯的时候，可以教宝宝一起数。宝宝不说时，家长应该说，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教宝宝学会数数。另外呢，吃水果、玩玩具时都可以学习数数。针对4岁男孩子如何早期教育，实际呢，我们就要针对4岁男孩教养这块重点来教育。孩子1岁的时候抢小朋友的玩具，因为他以为凡是看见的就是自己的。2岁时他不肯让别人玩他的小车，因为他不懂分享。3岁的时候他常把布挂在嘴边，因为他要自己做主。到了4岁该开始设立更严格的规则，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按照孩子的发展规律，他们在4岁以前还不了解规则和行为后果之间的联系。从4岁起啊，我们就可以加强纪律约束。对4岁及更大的孩子，我们可以针对他们最令人头疼的行为表现，比如和小朋友打架了，说话粗鲁无礼了，制定一份规则清单。育儿专家建议，对于4到8岁的孩子，可以制定不超过5条的规则。父母要清清楚楚地写明，如果违反规则将有怎样的后果，比如说短时间之内不再享受某些好处。一旦孩子违规时，立即贯彻行为后果。这个时候啊，无需警告，不用讨价还价，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如果小家伙认为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可就不会把你的规则当真了。研究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专家说，在儿童这个年龄段，父母要想他们听话去做某件事，或许呢得说上个180遍才行。所以啊，这需要奶爸奶妈要有点耐心。我们要了解各个年龄段的相应特点，以保持合理的期望。如果你4岁的儿子总是在饭桌旁坐不住，你就要知道，通常6岁的孩子比4岁的时候更加能够坐得住，而等到8岁，他们的表现还会要好很多。面对孩子违规的行为，家长的反应要言行一致、平静迅速。有些家长呢，往往空发号令， 光口头嚷着怎么样怎么样，譬如说不准那样，或者叫你别干，我说话算话的，但从来都不落实到真正的行动上。要记住，老话一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那么宝宝为什么会越来越不听话呢？家长应该遵循三个原则。无论你想将自己的管教技巧做微调还是整修，以下几个点子都可以帮你更坚决地贯彻行动。首先呢，奶爸奶妈要学会安心拒绝。如果孩子苦苦央求，呜呜抱怨，胡搅蛮缠，软磨硬泡，总让你禁不住心软，你的孩子就会断定还有机会。然而请记住，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妥协是有害的，一旦说了不，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孩子求你买一件你不想给他买的东西，譬如说含暴力的电脑游戏，你得说不，然后解释为什么要拒绝他。你要传达给孩子的信息是，你是家长，有些事儿你说了算。其次呢，是要选择措辞。公平和信用这类词对孩子很管用，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比如说对你的孩子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玩具收好啊？如果他说晚饭后会做，却没有执行，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你没守信用，说好了要做的现在要说到做到。另一个点子呢，就是表示惊讶。当孩子胡闹时，父母往往会说又来了，或者是你老是改不了。然而呢，更好的方式是表示出不解和惊讶。你可以说，你最近表现好多了，我可真没想到你会打小朋友。我知道你喜欢小明，你心里啊肯定不想这么做的。另外呢，还要学会适可而止。纪律严明并不意味着苛责或者虐待，父母不管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惩罚，都应该心平气和，饱含关爱。注意呢，别胁迫和恐吓孩子，惩罚也不要过分，别老想着该怎样才能教训教训这小子，多想想怎么能帮助孩子达到你的期望。说到底呀，有效的纪律还是为孩子自己好。如果他现在对简单的规则，比如不打妹妹或者说真话，都置之不理，他怎么能学会在将来和人打交道时尊重朋友，坦诚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下面呢，就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环节。石晓常常听到这样的表述，我家的孩子对家长根本不服气，更不服管，小小年纪就不听话，这还怎么教育得好？每当听到类似的话，石晓就想问问这些愁眉苦脸的奶爸奶妈，如果孩子不服您只是结果，那原因在哪里呢？无论看到什么样的结果，都应该努力地找出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父母可能认为只要有微信孩子就会幸福，这倒是一个真理，关键是怎样理解微信呢？怎样正确的树立微信呢？生活当中啊，很多父母总是喜欢用命令的口吻对孩子讲话，把电视关上，写作业去，一会儿一个命令，搞得孩子乐趣全无。更要命的是，这些父母还以为命令或者强迫

孩子做事能够树立自己的威信。其实啊，这是一种专制，这是一种粗暴的态度，采用单一压制的办法，迫使孩子就范的错误性质极为严重。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建立威信，往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达到目的：靠娇宠建立威信，靠收买建立威信，靠说教建立威信，靠自吹自擂建立威信，以疏远赢得威信，以教训赢得威信。总之啊，在孩子面前特意树立的权威不可能存在长久，这种人为的权威甚至可以被称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用这种观念指导父母树立威信，其实啊，就是徒劳无益。父母要想让孩子服您，就应该做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父母有本领，才能真正的树立威信，才能让孩子信服，对孩子的教育也会越轻松。有本领的父母会处事，有学问，有智慧，有威信，意志强，心态好，习惯好，有方法，懂孩子。只要父母做到了这些，孩子眼中有本领的父母就练成了。要做到这些，根本目的只有一个，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做出表率。实际上啊，最好的家庭教育是不教之教，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自己首先要做到。对孩子来说，父母好的言行举止，往往会比说教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让孩子接受。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把父母的面庞、身材、凌乱的头发、不合身的衣服、粗鲁的言行照得一览无余。想让镜子前的自己更端庄一些吗？那就重新整理头发，穿上合适的衣服，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镜子中的我们才会改变，自然孩子也就能从父母身上获得有益于一生的东西。孩子很多时候会让父母感到困惑、无助、彷徨、气愤，也许呢，您会忍不住地训他、吼他，甚至动手教育他。没有关系，等夜深人静的时候，问问自己，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孩子身上有没有自己的影子？孩子是不是正在拿镜子照我们呢？如果你想让孩子尽快改正不足，那么你就应该尽快这么办，尽快反观自己，使自己先改正错误。奶爸奶妈应该从孩子的言语行动中反观自己。如果孩子弄坏了玩具，我们第一反应是责备，但是从中我们是不是该观察一下孩子平时对待物品的态度？这个态度很可能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当孩子和其他小伙伴相处时大吼大叫，甚至动手推搡时，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生活中的我们在烦躁的时候是否容易大嗓门？是否经常没有足够的耐心常和另一半动手？孩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父母一言一行的体现。通过孩子的映射，请多关照自己，用行动去改正发现的问题。当我们可以自我检查出能力欠缺和坏习惯时，就应该明白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并将正确的行为立即付诸行动。比如说，对待物品的动作是不是该轻柔些？说话的声音是不是该低一些？着急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分析解决办法等等。只有我们自己改变了坏习惯，弥补了能力欠缺，孩子在上述方面的问题才会真正的改观。这时候孩子学到的不仅是某种习惯的养成，更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宝贵的品质和能和提升。如果孩子有了这种能力，生活不会不幸福。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的影响。马卡连科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或者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教育着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
你们怎样表示欢欣和不快，怎样对

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所有这一切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呢，父母要认识生活细节，对孩子做好示范。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父母应该怎样教导孩子呢？要用柔和的态度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社会知识，都处在学习和储备阶段，所以呢，孩子可能不会做一些大人认为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另外，父母应该慢慢地给孩子讲清道理，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等。绝不要把责备和打骂当成教育的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方式方法。教育孩子一定要以身作则。耐心讲道理确实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做出好样子给孩子看。如果孩子发现你的行动和说的正好相反，那不但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而成了坏的样板。而父母的言行举止却是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出现在孩子的面前。孩子用眼睛看到的、感受到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两者相比，行为比言语更有力量。所以，父母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家庭中，孩子不仅要听父母的说理教育，更会注意父母的行为举止教育。如果父母的品德行为高尚，待人接物文明礼貌，关心爱护孩子，孩子就会对父母尊重和崇敬，并以父母为榜样进行仿效。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不够。
1: 调频101.3兆赫，环。
2: 北京时间10:00。
1: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告诉你，
4: 侃侃伐檀喜，置之何之干。
5: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6: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

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 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 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第一集，序言。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作者本人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只是一个作家。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呢？这完全是机缘巧合。2014年，作者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他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听完讲述，作者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100多件官府的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合集，叫做《私捐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私捐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私捐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的勾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兴奋之余，作者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于是作者便自己动手把这桩私捐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私捐案始末》。释文最初发表于作者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作者始料未及。作者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

高道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的描写。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持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汉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四卷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角度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儿就够了。而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详细过程还得看司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写完徽州司绢案，作者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阳甘苑律政风云、天下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司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阳甘苑律政风云，讲的是涉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这些事件和徽州司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而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作者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事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善变。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克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作者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另外再次重申，作者不是专业学

学者，在研读这些资料时，作者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思捐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毕玉辉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作者错算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的错误。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作者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作者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建，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之缘，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在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思捐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从这个视角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作者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学霸必须死：徽州思捐案始末》中，作者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思捐全书全书做了点教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思捐案放到整个明史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的时间帮我推敲了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他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教了《婺源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毕玉辉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甘苑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峰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主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吴老师在导读里如此说道。

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的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余愿足矣。除去他们之外，作者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力。总之，作者只是站在学者的肩上，没有他们爬书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作者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学霸必须死》徽州思捐案始末。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10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书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 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 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第一章都是学霸惹的祸。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大明共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 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实，徽州府一共统辖6县：歙、宜、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 同时，它还是副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核。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的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 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他们常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隆庆3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人物字雨辰。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 不算是当地的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 政治明星。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制》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 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宜、休宁、绩溪、
祁门、婺源六县。

0: 设县为副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设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 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衣将、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遍及，所担差役亦世袭。 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名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姓。明代诸多著名的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楚、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家模在文武两道的表现 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可惜在大明，可没有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
1: 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当时啊，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家模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
2: 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凯奇的事业起伏可以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凯奇其实出生于演艺世家，他的家族呢是美国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那就是科波拉家族。家族之中有着很多艺术家还有巨星，那么在现代美国电影行业之中也是有非常显赫的地位。那此外呢，光是祖孙三代人一共拿到过9个奥斯卡奖。那么受到家庭的熏陶呢，尼古拉斯凯奇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17岁的时候就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开放的美国学府》。尽管是配角，但是呢，这部影片竟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保存，足以见得影片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呢，凯奇就打开了自己开挂一般的人生，获奖无数，拿奖拿到手软。凯奇之前的高光时刻还是出演的那两部作品《国家宝藏》。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第二部《夺宝秘籍》的故事。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同步收听节目。2008年的3月17号，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中国上映了。影片呢沿用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马，成本也从1亿增加到了1.3亿。

0: 再次成为了卖座影片，全球票房超过4亿美元。好，一起走进这部影片的故事。继发现了圣殿骑士团的财富后，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本·盖茨和父亲又发现了暗杀林肯的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一页日记。让他们大为惊讶的是，这页日记的拥有者米奇·维尔金斯居然说他们的祖先托马斯·盖茨是林肯总统刺杀案的同谋。为了证明祖先的清白，本又踏上了寻宝之路。影片开始，本和搭档莱利、女朋友艾比盖尔·蔡斯正在研究让本祖先蒙冤的那一页日记。
1: 这一页日记我已经看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有任何。
2: 本，我不相信你在上面还能找出什么线索来。
1: 好了，听我说，100多年过去了，人们不会再记得有谁参与了谋杀林肯，除了布斯。
3: 并非如此。你知道名誉扫地这句话吗？
1: 知道，当然知道。
3: 哦，你知道，那你知道它的出处吗？
1: 除了你，谁还会知道？
3: 塞缪尔·马德博士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林肯，虽属冤案，但从此背上恶名。马德一词也有泥土之意，所以说他名誉扫地了，直到今天也无法被洗清。我可不想让曾祖父重蹈覆辙。
2: Ben，
3: 干嘛？
2: 你看这个，看到了吗？
3: 看来很不寻常。
1: 对，不寻常的污渍，毫无意义。
3: 不，那是另一页残留的墨迹，把它翻过来，字母反向排列，这是密码。
2: 是的，没错，
3: 的确是密码。看到字母排列方式了吗？普莱菲尔密码正好是两个一组，看到了，就要真相大白了。
2: 除非能够把它破解，否则你证明不了什么。
3: 这好办，只要找到五个字母的关键词。
1: 哪五个字母？
3: 还不清楚。
1: 哦，那好吧。
3: 能给我打印一份吗？
1: 英语单词可以说浩如烟海，必须进行逻辑查询，得从头开始。A artwork。
2: 我不是给你们泼冷水，但我认为这并不足以阻止尼克斯博士明天公布他对那页日记的鉴定结果。
3: 不，等等。你能否请他等我证明托马斯清白之后再公布结果？
2: 要是他不清白呢？
0: 本和莱利根据这组密码破译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位于法国卢森堡公园的自由女神像。于是本和莱利来到法国。当本看见莱利用遥控玩具飞机拍摄自由女神像时，不禁发出了赞叹之声。
3: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谢谢你的夸奖。
3: 拉布拉也一定在上面留下了什么线索。靠近火炬一点。
1: 我这就办，不过看着容易做着难。
3: 对，没错，我丝毫不怀疑。
4: 哎，你们两个过来。
3: 对不起，警官，有什么吩咐吗？
4: 啊，是美国人吧？难怪你们这么满不在乎，你们打扰了这个美丽的早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3: 哦，你知道我们美国人的宪法受到你们法国人蒙德斯鸠多大的影响吗？
4: 你知道蒙德斯鸠？
1: 找到了。
4: 啊，你竟然知道蒙德斯鸠？
3: 你是说蒙德斯鸠？那当然了。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政府，
4: 使所有人不再感到恐惧。还行啊你。
3: 小意思。
1: 哦，哎，我找到了。但愿你能看到。
4: 让我来。
3: 非常感谢。
1: 他是警察。
4: 远隔重洋，孪生姐妹，坚定挺立，
3: 是坚毅。
4: 坚毅没错，保佑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波拉波耶1876年。
1: 嗯，是个线索。
3: 孪生姐妹，坚毅挺立。好，让我想想。坚毅的双胞姐妹，坚毅修士双胞姐妹，暹罗双胞，暹罗，法国和泰国之间的商贸通道，好莫名其妙。应该是坚毅号，一条英国船，19世纪在北极海域迷航了，是美国捕鲸船救了他。后来美国国会将他送还给英国，那条船退役之后，维多利亚女王用船身木料打造了2张书桌。没错， 坚毅姐妹桌。
1: 那两张桌子在什么地方？
3: 其中一张就在伦敦。去白金汉宫最快要多长时间来临？
1: 我不知道，问你的新朋友吧。叫辆车来，他帮你叫辆车来。等会儿，
4: 谢谢。
1: 好酷的直升机，是你的吗？
4: 对，是我的。
1: 好吧，那罚单就开给你了。
4: 这真是。
0: 本赶到伦敦的白金汉宫时，又碰见了前来帮助他的女朋友艾比盖尔。莱利负责破译白金汉宫女王办公室的电子门，并通过耳机指挥本的行动。于是本和艾比盖尔顺利潜入办公室，看到了女王的那张办公桌。本和艾比盖尔从女王办公桌机关中找到了一块木板，这块木板上雕刻着一些远古的文字。本回到美国的家中后，把这块木板的照片拿给父亲看。
3: 我也不能全部看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绝对是殖民前土著印第安历史。没错，等等，这其中好像有一个我认识。看看这个，知道是什么吗？黄道吉日，看不懂。他的意思是西沃拉，是西沃拉。黄金城，黄金城。1527年，一艘西班牙船在佛州海岸失事，只有四个人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斯特班的奴隶，他救起一名垂死的酋长。作为奖赏，他被带到酋长的圣城，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城市。后来埃斯特班再也没能找到那座城市，这个传奇不胫而走，冒险家们纷纷去新大陆寻找他的踪迹。卡斯特将军的寻金之旅终结于小大角战役，还没有人能够找到他。本，你能想象如果南部联邦的人找到了黄金城会怎么样？傻逼，我得去找他谈谈。你跟我一起去。
5: 不，
3: 听着，除了他没有人能翻译出来。
5: 有，还有几个人能翻？
3: 翻译古代土著印第安语言，非他莫属。
1: 谁？
5: 听着本，我不能跟你去，至少有多少25年了吧？
3: 32年，
5: 那么久了。我们两个32年不说话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3: 我呢？
5: 哦，当然了，他和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
1: 谁呀？
2: 他母亲。
0: 为了线索，奔的父亲只好拉下面子去找古文学学家的前妻。奔的母亲看到照片后告诉奔，还需要找到另外一半木板，而这另外一半竟然在白宫的总统办公桌里。奔利用滚彩蛋节的机会潜入白宫，却发现桌子中的木板已经被人取走。走出白宫，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等在外面的父亲和莱利。
3: 里边是空的，
2: 一定是在某个人手里。
5: 使用那张书桌的人都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伟人。
3: 你们看这个，
5: 他们中间肯定有人能发现那个秘密。
3: 那个夹层中打有一个印记，
5: 是总统图章。
2: 不像是总统图章，那老鹰抓的是卷轴而不是橄榄枝。
3: 真说不好是什么，这可怎么办？
1: 难道你们没看过我的书吗？抓着卷轴的老鹰。
3: 你知道是什么？
1: 当然，不过我并不想多说什么。他的正确答案就在我的书里。你现在才开封？
3: 我太忙了。
1: 在第13章，
3: 总统秘密手册。
1: 总统秘密手册，那是一部总统文件汇编，来自总统，用于总统，仅供总统本人阅览，收录了肯尼迪刺杀案真相等绝密文件，伙计们，还有失踪的18分钟半水门事件的录音带。阿波罗到底有没有登陆月球？有吗？有没有？还有那些……
2: 行了，莱利，那不过是都市传闻。
1: 你真这么想？是吗？
2: 那纯粹属于
1: 假象。
2: 是的。
1: 嗯，不过就我所知，我们的存在靠的就是异想天开。
3: 此话不假。
2: 这倒也是。
5: 同样的图案，
1: 此章印于1966年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发布， 老鹰和卷轴是用于总统手册的秘密标记。
3: 你是说那块木牌上的所有信息都收录在总统秘密手册中？

0: 尽管缺乏证据，但是我还是宁愿相信你。
1: 本为了看到总统秘密手册，就在总统过生日的福农山庄设下了圈套，把总统骗进了一条密道。密道关闭后，里面只剩下本和总统两个人。
2: 你想干什么？
3: 对不起，总统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场，你肯定不会回答的。总统先生，在1880年前后，建议书桌进入总统办公室。后来，某一位总统发现了桌子里面有一个秘密夹层，夹层里面藏有一块刻着土著文字的木牌，那就是寻找黄金城西沃拉的地图。
2: 你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听藏宝图的事？
3: 那张图有可能还托马斯盖茨一清白。我知道那块木牌目前已经不在建议书桌内了。
2: 你检查过我的办公桌了？
3: 不过我相信寻找的线索就隐藏在总统秘密手册中。先生，那本手册只有各位总统知道，里面记载了我们国家的所有机密。
2: 这种天方夜谭我从没听说过。
3: 我看到了桌子里的印记，先生，确实有那张图。
2: 你达不到目的，一定不会告诉我怎么离开这里。
3: 出口就在那边，我会告诉你的。
2: 看来你不擅长谈判。
3: 是的，先生。
2: 我不明白，本，你这样做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只是为了洗刷祖先的冤情？
3: 出口就在那边台阶的下方，是我的祖先给了我一切。先生，我的曾祖父托马斯盖茨为了国家被金环骑士杀害了。我认为像这样的爱国志士应该受到世人尊敬。
2: 为了国家被杀害？
3: 我套用了林肯的话，先生，恕我不恭。
2: 没关系，我也很喜欢他。
3: 总统先生，我知道确实有那本手册，我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它？
2: 你就那么肯定吗？就算真有那本手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让你看到它？
3: 因为那本手册很有可能让我们发现最最了不起的土著印第安人的宝藏。大量的文明已经消失了，你应该把那段历史还给他的后人。别忘了，你是美国总统先生，无论是出于人性，还是你亲口承诺的护宪誓言，或者是出于历史赋予你的责任，我相信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先生。
2: 现在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品德了，
3: 他们在心里相信。
1: 本没有威胁总统，走出密道后，本甚至还告诉了总统怎样离开。
3: 最近的公路就在那边，即使我们现在分手，你也一定能找到。
2: 哎，
3: 先生，
2: 我从来没有讲过下面的话。那个册子确实有。
3: 在什么地方？
2: 你说它能在哪儿？在国会图书馆。XY234786。
3: 谢谢，先生。
2: 另外，你还要记住37944。
3: 记住了。
2: 对，
3: 先生，
2: 有200多人知道你绑架了我，而且我无法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除非你能找到需要的东西，否则将会以绑架总统罪被起诉。那后果你知道？
3: 是，先生，我很清楚。
2: 另外，想请你帮我做件事。
3: 愿意效劳，先生。
2: 你帮我看一眼那册子的第47页。
1: 本得到了总统的帮助后，很快和莱利、艾比盖尔一起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了那本总统秘密书册。看到手册，莱利忍不住叫了起来。
0: 是的，我是对的。
3: 好样的，普尔先生。1865年4月，维多利亚女王写给派克两封密信，第一封如期收到，信中内容涉及到新大陆宝藏，也就是黄金城。
0: 嘿， 等等，女王曾想帮助南部邦联。
4: 分裂的美国比较软弱，
3: 而且英国需要南方的棉花。据信第二封密信含有普莱菲尔密码，建议与拉布拉也取得联系，他会对宝藏线索守口如瓶，也就是不死日记中记载的密码。托马斯不顾一切想烧掉它。
0: 我们拿到了。
3: 没错，1880年，女王赠送海斯总统的坚毅书桌抵达华盛顿。你看这个，
4: 从白宫消失的木牌。哇，
3: 这是柯立芝总统的最后记载。1924年，我在书桌内发现一块秘藏木牌，将其拍照后随即销毁。鲍克勒姆受命清出身布莱克希尔山的地标。
4: 鲍克勒姆，拉什莫尔山。
3: 拉什莫尔山总统雕像，其目的原来是为了清除山上的地标，以便保护黄金城。
0: 原来总统雕像是某种伪装。什么声音？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这儿抓纳税人了。
3: 他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来抓我的。好了，你们去开车吧。
4: 不会，
3: 快去，一会儿车里见。
4: 坐这边。
1: 被渴望得到黄金城的威尔金森绑架了，本和威尔金森被迫合作。他们来到总统雕像的山洞内，终于找到了黄金城宝藏。随后山洞被水淹没，威尔金森被淹死在黄金城中。本一行人将调查局的人抓到，送到了总统面前。
2: 总统先生，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先生你要放心，他就是绑架你的那个人。
5: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探索一条暗道，有扇门意外地关闭了，是这个人救了我一命。
2: 是是是。
5: 先生，请记录在案。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然而今天是你们为国家和亲人带来了荣誉，我要谢谢你们的巨大贡献。
4: 谢谢。
5: Greg， 也许你想看一看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0: 明天？
3: 谢谢先生。
5: 你们和艾米丽·帕特里克一样，都是黄金城的发现者。
3: 还有米切·威尔金森。
5: 真的吗？
3: 对，是真的，先生。
5: 但我很想问问我求你的那件事。第47页上都写了些什么？
3: 我想我已经办妥了，先生。
5: 那就好。
3: 惊天动地的事儿。
0: 47页写了什么？你们在谈手册吧。
5: 什么手册？
1: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奔的祖先被确认为内战英雄的头条新闻。奔终于为祖先证明了清白。电影《国家宝藏二》的故事在这儿也要结束了，但是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秘密手册的第47页的内容。相信影片的编剧是故意给人们埋下这个悬念的。想要解开这个悬念，我们只能等待《国家宝藏3》的精彩延续了。

0: 都不知道他们这一次到底要找谁。
1: 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萨提亚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家？有人说，家就是你的归属感。心累了，有家人诉说；身累了，有家可回。家是最温馨的地方，也是最坚实的后盾。但再和美的家庭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如何才能让家庭关系健康又和谐呢？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提升自我价值感，保持真诚沟通，爱到极致是自由。本书是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庭关系调适与完满人格塑造的典范指南。作者在书中清楚地分析人在家庭所经历的成长和蜕变，从中探讨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人际沟通及生活模式，同时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举例和说明，倡导如何沟通思想，如何做好家庭工作与组织关系，以及如何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他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用书，更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自身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籍。林语堂先生说，家庭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如何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不知不觉又是新的一年。茫茫人海中，家人和伴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也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一只眼的食人的故事，各地都爆发了推翻元朝的起义，看起来元朝就要完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后来啊，韩林儿、刘福通在亳州建立政权以后，分兵三路出师北伐。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进攻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直逼元朝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从山西打到辽东，配合东路军攻打大都。
2: 这么快就打到元朝首都了？
1: 三路北伐军都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毛贵的东路军一直打到元大都城下，刘福通则亲自率领大军攻占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接到汴梁，随后把汴梁定为了都城。
2: 汴梁曾经是北

0: 的都城。这场起义打的是恢复宋朝的旗号，现在把都城定为汴梁非常合理。
1: 红巾军声势浩大，引起了元王朝的恐慌，他们加紧镇压。不久，三路北伐军先后失利，汴梁又落在了元军的手里。之后，元王朝又用高官厚禄招降了张士诚。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逃到安丰后，遭到了张士诚的袭击。公元1363年，刘福通在战斗中牺牲，北方起义军经过12年的战斗，最终宣告失败。
0: 啊，这场起义居然失败了？
1: 是啊，起义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成功的呀？不过，在刘福通红巾军转战北方的时候，濠州郭子兴红巾军也渐渐地壮大了起来。
0: 刘福通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别人接过了他的接力棒。
1: 郭子兴呢，本来是定孤身低微，他经常受挫，因为心里气愤不过，他就加入了白莲会。郭子兴拿出家里的钱财，摆酒杀牛，结交江湖好汉，只等一有机会就杀死那批贪官污吏，为百姓们出口恶气。公元1351的第二年，郭子兴看见时机成熟了，就和四个朋友一起带着几千年轻人，趁着黑夜打进了濠州。他们杀了州官，占领了濠州城，正式宣布起义。郭子兴和他的四个好友都自称元帅。
0: 他们也能像刘福通的起义军一样迅速发展壮大吗？
1: 郭子兴起义之后，元王朝派大将彻里不花带兵围攻濠州。彻里不花怕红巾军怕得要死，他根本就不敢攻城，只在老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垒。为了应付上级，彻里不花就派兵士在城外捉了一些百姓当作俘虏，向上级冒功请赏。这城外的老百姓屡屡遭到迫害，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纷纷逃到城里去投奔了郭子兴。这么一来，郭子兴的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喽。
0: 彻里不花这是逼着百姓造反啊，这可真是神助攻。
1: 有一天晚上，濠州的红巾军正在城门边巡逻的时候，忽然城外来了一个青年和尚，说是要投奔红巾军。守门的红巾军士兵怀疑他是元军派来刺探军情的奸细，一面把他捆绑起来，一面派人报告了郭子兴。
0: 哦，这个和尚到底是什么人呢？
1: 郭子兴一听，心想也许来的真是投奔他的好汉，就亲自骑马到城门口去查看。只见那个被捆绑起来的和尚，虽然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却长得身材魁梧。郭子兴见后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命令兵士松了绑元帅府。
0: 这个来投奔郭子兴的和尚是谁呢？
1: 那个投奔郭子兴的青年和尚名叫朱元璋，他的父亲是濠州钟离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闹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接着又瘟疫蔓延。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接连染上疫病，咽了气，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连买口棺材的钱也没有。亏得邻居同情这对兄弟，才帮助他们兄弟俩把父母给埋葬了。
0: 朱元璋也是个苦出身啊。
1: 朱元璋失去父母亲之后，生活没有了着落，邻居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附近的黄觉寺当小和尚混口饭吃，这样朱元璋就出了家。那种寺院里的小和尚其实是给人使唤的佣人，朱元璋每天起早摸黑地伺候师父师兄，扫地上香，却过得挺苦的。
0: 原来朱元璋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去当和尚的，真是可怜。
1: 但是那些日子里，要在黄觉寺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原来黄觉寺是靠收租米过日子的，这几年灾情严重，黄觉寺都收不到租米了，朱元璋才在寺里待了

0: 50天，寺庙就断粮了。他的师父师兄们一个个都离开寺院到外面去化缘，朱元璋也被打发出门，带着木鱼和破钵到淮西一带流浪讨饭。过了3年，濠州的灾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才又回到了皇觉寺，
1: 总算能吃上饭了，不必到处流了。
0: 又过了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朱元璋在寺里不断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一会儿是刘福通占领了颍州，一会儿是芝麻李占领了徐州，到了年底又听到濠州也被红巾军打了下来，朱元璋到处起兵，援兵节节败退。他心里想，这穷人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就离开皇觉寺到濠州来投奔郭子兴。
1: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朱元璋不想当和尚混饭吃了。
0: 郭子兴跟朱元璋一番攀谈下来，发觉他口齿伶俐，就十分的赏识他。郭子兴马上叫他脱下和尚的袈裟，换上兵士的服装，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了个亲兵的小头目。朱元璋参加起义军以后，马上表现出了他的才能，他打仗勇敢又有计谋，郭子兴把他当作心腹看待，每次出去打仗之前总要先跟他来商量一下。很快朱元璋的声望在起义定马的好朋友，他在郭子兴起兵那年病死了，马公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孤女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把女孩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张夫人抚养，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郭子兴一直想给她选个好女婿，这一回他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跟张夫人商量说要把马公的女儿嫁给朱元璋。张夫人一听也十分赞成，这么一来，皇觉寺的小和尚就做了郭元帅的女婿，他的地位也就和以前不同喽。在起义军中，大家都称他朱公子。
1: 小和尚竟然成了朱公子，看来朱元璋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机。
0: 这更大的转机呀，还在后面呢。朱元璋的故事，我们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接着讲吧。
1: 好的，小朵洗耳恭听，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要饭出身的小和尚竟然成了起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小和尚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濠州的红巾军里连郭子兴在内共有5个元帅，这5个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谁也管不了谁。除了郭子兴外，另外4个元帅都有点江湖气，不讲纪律，郭子兴渐渐就有点看不惯他们了，而他们也嫌弃郭子兴婆婆妈妈。日子一久，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深，4个人就合在一起排挤郭子兴。有一次，郭子兴差点被他们给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才把郭子兴给救了出来。
1: 呀，元朝人还没被打败呢，起义军内部怎么就发生内讧了？
0: 朱元璋发现起义军的几个将帅胸襟狭窄，在他们手下干事儿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朱元璋就回到老家，自己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徐达、汤和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将领，都来投奔他。不到10天，

0: 朱元璋就招募了700人，后来他又袭击元军，招降了一批敌人，从此朱元璋得了大批生力军，然后他整顿纪律，加紧训练，把手下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朱元璋从此名气是越来越大。
1: 既然濠州城的红巾军内部不团结，那么自己单干也是一个好主意。
0: 定远有个叫李善长的文人，他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也来找到朱元璋。朱元璋知道他很有学问，就留他在起义军里当了谋士。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说，秦朝末年也这样大乱过，汉高祖是平民出身，因为他气量大，能够重用人才，又不乱杀人，只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政治这样的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向汉高祖学习呢？打那个时候起，朱元璋就一心一意想学汉高祖刘邦。
1: 这个时候的小和尚已经想要当皇帝了。
0: 后来朱元璋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连续打下了滁州、河州。小明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那年，郭子兴得病死了，小明王就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为都元帅，封朱元璋做了副元帅。不过郭天旭没有什么指挥的经验，加上红巾军中大多将士都是朱元璋的亲信，虽然朱元璋名义上只是二把手，但是实权可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没多久，郭天旭在攻打庆吉的时候被叛徒给杀了，朱元璋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元帅。
1: 朱元璋一直都在进步，从小军官到大元帅真是了不起。
0: 朱元璋独掌兵权以后，率领大军大破元军水军，然后又渡江攻打吉庆，吉庆50多万军民全部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进了吉庆之后，出榜安民，把吉庆改名叫做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打那时候起，朱元璋就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
1: 他的发展顺利吗？
0: 朱元璋的势力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敌，这个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原是徐寿辉起义军的部将，后来他谋杀了徐寿辉，自立为王，国号叫汉。陈友谅占据了江西、湖南和湖北一带，他地广兵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领众多水军从采石沿江东下，进攻应天府，一心想要吞下朱元璋占领的地盘。
1: 朱元璋才刚刚站稳脚跟，就遇到了强敌，他能挡住陈友谅的攻势吗？
0: 朱元璋赶忙召集部下商量对付汉军的办法。有的说，我们跟汉军的力量相差太大了，不如趁早投降。有的主张逃到中山死守，也有的人主张拼一死战，如果失败了呢，再逃不晚。大家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只有新来的谋士刘基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1: 刘基有什么想法呢？
0: 朱元璋也犹豫不决，散了会后，他把刘基单独留下来，问刘基有什么主意啊。刘基说，我看那些主张投降和逃走的人就应该杀了他。朱元璋接着问说，请问先生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敌人呢？刘基说，敌人远道而来，我们以逸待劳，还怕不能取胜吗？您如果肯多花钱财赏赐将士，再用一点伏兵抓住汉军的弱点痛。朱元璋听了刘基的话，心里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终于把计策给定了下来。
1: 他们 商量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0: 朱元璋的部

0: 误将康茂才跟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把康茂才找来，对他说，这次陈友谅来进宫，我要引他上钩，没有你的帮助可不行啊，请你写封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答应做他的内应，再给他一点假情报，要他兵分三路攻打应天，分散他的兵力。康茂才说，这事儿不难，我家有个守门的老仆给陈友谅当过差，派他送信去，陈友谅一定会上当的。
1: 哦，原来是假装投降的主意啊。
0: 康茂才回到家里后，按照朱元璋的吩咐写了信，随后连夜叫老仆赶到采石求见陈友谅。陈友谅见了老仆送来的信，果然并不怀疑，问老仆说，康公现在哪里啊？老仆回答说，现在他带了一支人马驻守江东桥，专等大王去呢。陈友谅连忙又问，江东桥是什么样子呀？老仆说，那是座木桥，很容易就能认得出来。
1: 看来陈友谅已经中计了。
0: 陈友谅跟老仆谈了一阵儿，随后吩咐左右摆上酒席，让老仆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才打发他回去。临走的时候，陈友谅对老仆说，你回去跟康公说，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了桥边我叫几声老康，请他马上接应。老仆回去之后，把陈友谅的话全向朱元璋报告了。朱元璋连声的叫好，当夜派人把江东的木桥拆掉，改建成了一座石桥。
1: 这是为什么呢？木桥变成了石桥，还怎么让陈友谅找到啊？
0: 朱元璋就没想让陈友谅找到这座桥啊。他从陈友谅的逃兵那儿得到了情报，弄清楚了他们进攻的路线，然后就让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分几路，在沿江的几个重要关口埋伏了人马。朱元璋亲自统帅大军守在卢龙山，布置下了伏兵，并准备了红黄两面旗帜，随后他规定了信号，举起红色的旗帜就是说敌人已经来了，举起黄色的旗帜就是命令伏兵立刻出击，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陈友谅自投罗网。
1: 看样子战争的天平又倾向了朱元璋一方，真好奇最后是谁赢了。
0: 嗨，你别着急呀，答案呢就在下一集揭晓。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呢，继续是开学季阅读，有两套好书，就不是一本了。第一套好书的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第二套好书的名字叫瓦故宫的24节气。那在入学装备套装当中，我们会解决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情绪崩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不高兴。那刚才说到的哇故宫的24节气，很多朋友都了解24节气，那这个故宫的24节气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能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是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就坐在我们直播机房里和大家准备分享这样的书籍。你好，鲍芳。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套好书，大家注意，重要在哪儿呢？一个是书重要，另外一个是书的重量也真是挺重要的。
2: 我们也很高兴。
1: 哎，刚才说到了两套书，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咱们分别跟大家说吧。入学装备套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 这是一套其实是帮助家长和孩子解决孩子在开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早上起来不愿意去上学了，或者刚入学的孩子会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了。这套书其实是帮助孩子们来调整情绪，学会自控，提前做好入学准备的一套非常棒的绘本。
1: 哎，我不知道鲍芳你有没有这个小朋友，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
2: 也有，我女儿4岁多。
1: 4岁多那没有上学呢，但是上过幼儿园。
2: 对对对，
1: 幼儿园现在也就上学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说孩子啊，在刚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
2: 很明显。其实
1: 我觉得啊，虽然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上了幼儿园了，但是呢大家其实上幼儿园啊和上小学还有分别的。上幼儿园你可以稍微的自由散漫一点，想妈妈啦，哭得不得了的时候，阿姨可能会跟家长打个电话说你快来把孩子接走吧，
2: 对对对，
1: 安慰一下，哄一哄。但如果你到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情况可都不允许啊。
2: 是的是的，而且要严格的按照上学时间去，
1: 所以也会有些孩子其实是非常不适应的。
2: 是的，同事或者朋友的小朋友在上小学以后的第一年其实还有的时间，
1: 第一年一整年。
2: 有的孩子可能适应的快一些，大概几个月就可以了，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再多一些些的帮助。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以前上幼儿园，幼儿园是没有作业的呀，
2: 是很轻松，主要是玩。
1: 现在什么时候能有规定说上小学也没有作业了呢？
2: 我们也很期待。
1: 所以就是一时半会儿啊，肯定不会有说上小学没有作业的。所以其实家长帮助孩子辅导作业也是一个大难题。
2: 是的是的。
1: 你看没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网红帖子就发了啊，就说这个家长盯着孩子写作业的，有这个心梗的，有脑梗的，有高血压上升的。当然这是不好的，也告诉大家好的。我就看到一位妈妈发的帖子说辅导孩子写功课最后考了教师证。
2: 妈妈也学了好多的技能。
1: 妈妈说就手考一教师证吧，还真考下
2: 来了。对对对，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真棒。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套这个入学装备套装里面就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给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到底有哪些详细的啊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呢？鲍芳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又是一套书，所以简重点的说。
2: 这套书其实重点是帮助孩子来学习一种叫做

0: 社会情感的学习，就是帮助孩子懂得欣赏自己，关爱他人，用正确的方式来管理情绪。因为其实进入学校很多时候跟家庭的环境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一个亲人的环境，但是你进入学校，面对同学，面对老师，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这套书其实在绘本的故事里面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来理解，来体会，来学习。
1: 鲍主编刚才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如果是没有人去提醒家长的话，家长肯定会认为孩子之前不已经上过幼儿园了吗？其实原本应该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幼儿园的那种社会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感觉，
0: 不完全一样。因为幼儿园的老师更加偏重于对孩子的一些体贴照顾，然后游戏的时间也会比较多，相对来说可能纪律性也没有小学要求的这么严格，
1: 没错。
0: 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就会不太一样了。
1: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呀，开学的第一天都意义非凡，一如大幕将起，众人屏息凝神等待一个新的篇章打开。更何况孩子们不仅仅是观众，还是演员。我会去哪里？我会遇见谁？还有更重要的吗？大家喜欢我吗？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套书，也就是入学装备套装当中，就有一个关于学校的故事，开学的第一天。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我刚才说到的开学第一天，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孩子遭受到了挫折怎么办，老师批评了怎么办，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吵架了怎么办，这个奔跑打闹了怎么办，其实种种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述。而且这书很厚，是一套这应该这样说，这套书每本都不厚，但是这套书加在一起它很厚，
0: 对，内容很充实。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关于这样的一套书，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哎，还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吗？鲍芳，你觉得这套书还有哪些要跟家长朋友，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0: 这套书其实也是一套大奖绘本，得到过美国的很多重要的绘本大奖，而且绘者也是相当有名的绘者，所以大家买回去来阅读的时候，一个是故事很有意思，第二可以帮助孩子来解决面对新学校的这样的一种新情况，而且呢，艺术性和故事性都非常强，很值得收藏。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套会国外鼎鼎大名，虽然是引进版的，虽然国外的情况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有一些经验呢，希望家长朋友能够借鉴。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国外的一点小小的情况啊。美国的小学啊，不仅仅是老师鼓励孩子读书，学校呢还会定期举办就是读书的活动，也就是像什么年度书展呐、等等等等的，全学校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买书。美国的各个州的学校呢都选出来最受学生欢迎的图书，列入到学生的阅读书单当中。除了学校选书以外啊，美国的图书的评选机构也很多，比如说像什么美国豆瓣啊、美国国家图书协会等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什么亚马逊的这个排行榜等等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套书入学装备套装呢，就是入选了美国小学和图书馆的推荐书单。那这套书啊，它的绘本里面包括像学校的第一天，还有千万别带鳄鱼去学校、杰克一定有办法、小狼孩史蒂夫等等等等，其实每本书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而每本书啊，因为作者不一样，所以风格各异，让孩子或者是和孩子一起阅读的家长有丰富的阅读体验。
0: 对， 对，是的，非常愉快的一种体验。
1: 前面呢我们说过了入学装备套装之后，接下来重点来了啊，其实都是重点，只不过是现在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喜欢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销量代表了一切，是吗？
0: 是的，到目前来成果还是不错的，可能确实是小朋友们和家长都很喜欢这个主题。
1: 我们刚才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啊，大家都特别熟悉，那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节气书当中脱颖而出呢？
0: 其实我们跟这套书结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这套书是故宫的宣传教育部来精心策划的。故宫的宣传教育部其实是专门为社会、为儿童来做故宫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这样一个专业机构。他们经过了十几年的跟各个学校的孩子的交往，然后教育，然后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呢总结成了一套书，用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一个线索，其实是串起了故宫600年的一个相当深厚的文化历史。
1: 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呢，再加上故宫本身600年的这样。

0: 的一个沉淀啊，这套书有多沉啊？宝芳自己说吧，又是一套书。
1: 对，基本上是可以拿着它当做一个健身器材来用的。
0: 是24本吗？
1: 对，是24本，但是每一本都还是蛮轻便的，很便于小朋友。
0: 很轻便。
1: 对对对，加在一起，因为有24本嘛，一年一整年的阅读，所以还是蛮厚实沉甸甸的。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什么呢？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啊，单霁翔先生在这本书开应该是新书发布会的时候的一段介绍。介绍的就是说呀，故宫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一套书，然后这套书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录音。
2: 今天呢，这套书在故宫发布，这是故宫第一次发布的上来就哇一声的书，那个是应该说很吸引人的。我还是真是有幸的事先的目睹了这本书。这个他们说这是给3岁到6岁的孩子们准备的书，我一看啊，然后我都65岁了，好多的还是觉得很新鲜，很多的知识啊，24节气里的知识啊，我呢获益不少。那么故宫呢是一个博物馆，博物馆的职能是什么呢？国际社会呢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最早博物馆产生200-300年前，它是给贵族的，它是呢保管一些呢珍稀物品的。那么慢慢的博物馆走向了大众，走向了社会，但走向社会呢职能呢最开始确定了它的保管职能是第一位的。随着保管慢慢的这样的丰富了完善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呢这个研究放在第一位了。那么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在10几年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所以今天的排序呢，教育是博物馆第一职能。但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能够实现它的教育职能，它是要有资格的。什么资格呢？要有资源。在这方面呢，故宫虽然有丰富的资源，比如我们的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的建筑，比如世界上最多的中国文物藏品，那么比如世界最多的观众在这里。但是呢，它真正能成为教育资源不是那么简单，它要呢，你要把它能够真正的成为人们能够学习、能够体验的东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故宫博物院其实以来在这方面在努力，比如我们正经两院长担任故宫博物院10年的院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呢用了7年的时间，先把故宫的文物进行了清理，开始对故宫的古建筑进行了修缮，这样使我们的这个文物藏品能够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古建筑的空间院落呢能够利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使人们在这里呢成为一片学习的园地。今天呢我们又开始呢这个进行新的努力，把更多的文物能够展示出来。那么这只是一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的努力呢，我们就是宣传教育工作。那么我们故宫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志愿者的团队，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很有底气。这几年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随着全国各地10所故宫学院的分院的设立，那么我们呢受控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据我们郭佩霞教授他统计，和大都会同样的口径，去年是6万多场次的社会教育活动。那么这些呢应该说使我们的职能在深化，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资信团队，惯用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把呢故宫的这些教育活动能无限的延伸，使我们能够从1000万级的博物馆关注走向1万级，走向10亿万级。这样呢我们在努力。但你真正要走向我们的最需要获得教育的同学们，你要打动他们。因为现在信息爆炸， 这个人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不断地汇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能

0: 德的教育，能够使他们真正打动他们幼小的身体和心灵，使他们的能够呢获得真情实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跟社会各方面的建立起联系，我们有出版社，我们有团队，但是呢我们能够今天呢，比如遇见文化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宣教部一起来研发这套图书，比如我们中信出版社这个伸出援手，能够呢来进行非常精美的印刷。那么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文化传播能够更大。比如故宫在举办这个紫禁城里过大年和这个展览，那么展览本身确实呢也很多，不断的开放的同时，那么我们呢是需要能够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个我们学校教育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需要研发更多综合实践的课程。现在有40多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国外的一些教育中心我们在使用，但是呢这种传播是永无止境，所以需要联合。那么联合各方面，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各种积极的力量都来整合，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未来能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合作和单位，但是真正我们的市区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努力才是第一线，他们把这些书能够送到孩子们手中，那么通过我们的老师给孩子们来讲解，使他们的真正能够领会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我翻了翻，真是故宫的古建筑、故宫的文物藏品、故宫的节气的变化、故宫的植物、故宫那些可爱的动物、故宫的那些风俗习俗，这些呢在书里面有非常好的呈现，并且还很时髦的有数字链接啊，这些技术，这个在孩子们中间我觉得会非常打动。所以祝愿吧，故宫的24节气能够获得成功，谢谢。
1: 故宫的24节气获得成功了吗？包芳，你觉得？
2: 我们继续努力，觉得这样重要的一个选题，然后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是有责任把它做得更好的。
1: 哦，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我的一点点小的感受啊，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必须要收到这个样书的，然后我把这套书呢放在办公桌上，我的书桌上。不是我的书桌上，是我的办公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啊，真的是我们同事知道我连椅子底下都落满了书，然后很多同事就开玩笑跟我说，说刘珊你还有地儿坐吗？因为我的面前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余的地方。哎呀，这么一说大家一可就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脏乱差的人，但是实在没办法，我的办公桌前面啊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白的，上面全是书。其实呢很多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啊，故宫的24节气这套书放在我桌面之后啊，就不少同事走过来说啊，故宫的24节气啊，故宫的24节气过来来翻一翻来看一看。我想呢，原本是给孩子给小朋友的一套绘本，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多大人的喜爱。其实也跟摄影展在刚才录音当中谈到的是一样的，他说他今年65岁，
2: 是
1: 他看了这套书以后，他觉得他也特别长知识。
2: 是的是的，就是这套书虽然是以24节气作为线索，然后用小朋友的视角用的绘本的这种方式，但其实里面介绍的故宫的文化历史，包括建筑包括珍宝，其实大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耳目一新
1: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们好多同事包括我自己啊，拿到这套书以后，我也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我后来就想我下次再去故宫我拿着这套书去。
2: 对，我们其实觉得大家可以拿着这套书一年24个节气照着这里面介绍的这些景点一个一个去打卡，也是很有意思的。
1: 而且我要请鲍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鲍芳作为专业的出版人，然后呢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项目的策划编辑，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套书呢它有哪些的特点，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从这套书当中吸收更多的营养。
2: 这套书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性。它是图书内容与故宫的真实环境和藏品相结合的。这套书24个节气一共跟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24个节气，其实去欣赏的是故宫的美景，了解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春天呢，可以在坤宁宫前放风筝啦，到伏壁亭喝谷雨茶啦，夏天到东华门前放莲灯，去乾隆花园找萤火虫，秋天到文渊阁的石桥上喂金鱼，在故宫最美的角楼赏月，冬天呢，还可以到御花园去打雪仗，在金水河上滑冰，去太和门广场看烟花。其实这套书是把故宫一年四季的美景给你带回家了。这套书真实的环境有哪些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谷雨这个节气，这本里面呢讲的建筑是故宫里的御花园，它是故宫四大花园里最大的一个，中心建筑呢是叫清安殿。在这个花园里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下回咱们自己去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有三块奇石，有登高望远的堆秀山御景亭，还有呢因为五颗海棠花命名的降雪轩，还有我们常说的石子路啦，鎏金榭制啦，狻泥香炉啊，这些独特的景观和宝物都会在我们这个书里展示的。
1: 鲍方，听你说到这儿吧，原本逛故宫觉得逛一整天都不够，但是故宫不能留宿。
2: 是不过现在自从上元节故宫有了夜景灯饰以后，据单院长说，以后每个节气重要的节日好像都会开夜市。
1: 开了夜市以后留宿的问题能解决吗？
2: 可以讨论。
1: 这是开玩笑啊。那么故宫里面啊，大家可能以前去故宫的时候会感觉到啊，那里面有无数的珍宝，我们到那儿能够看到中国或者中华文明的灿烂的文化。可是呢，你如果是打开这样的一套书，故宫的24节气，你会发现啊，除了那些珍宝以外，故宫的美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2: 是的。
1: 再次感谢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方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35支车队驰骋山野赛道，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8月29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赛段途经怀柔汤河口镇、宝山镇及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等地，为期2天。德安汽车运动、天境赛车等35支车队，近百台赛车驰骋山野赛道，面对高速直道、狭窄弯多、起伏落差大的复杂山路，车手们精准把控节奏，从容应对连续弯道、坡道变化，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
16: 赛道上，赛车沿着山谷蜿蜒疾驰，高速路段全力冲刺，弯道处精准控车漂移过弯，穿行于青山幽谷之间。轰鸣的赛车与怀柔秀美山水相应，形成一道独特竞速风景线。
17: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车手杜超越：
18: 怀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就是又穿村，而且又有这种鲜花这个小道，它的风景可能跟其他任就是国内任何一场赛事是没有办法这个去衡量这次的美的。
16: 赛事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四道河至碾子赛段与大栅子至十八坡赛段两条山地赛段，特色鲜明。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属于国内少见的高速山地赛道，长直道占比高，路面起伏落差大。大栅子至十八坡赛段路窄弯多，弯道数以千计，对车手控车能力极具考验。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
17: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陈家龙：
19: 我觉得怀柔赛段就是整体开来非常爽，然后也非常刺激，因为它的处理很狭窄，不像是那种其他道路比较宽，所以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时速是非常快的。
16: 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刘胜凭借稳定的发挥，以41分55秒50的总成祥、陈庆开以16.59秒之差紧随其后。德安 KBT Racing 车队杨希东、汤晓明暂列第三。宝山维修区设于宝山东大街与宝山北大街，场地呈 T 字形布设。上午10:20，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赛车间隔1至2分钟依次驶入。魏图轮胎邦翔车队车手杜文斌驾驶76号赛车驶入工位，技师迅速上前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以及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杜文斌曾多次出战怀柔拉力赛，再次重返赛场，感慨良多。
20: 非常享受怀柔的赛道，也确实来这里啊，有一些回家的感觉，而且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舒服，空气啊非常好，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就感觉在家里一样。
16: 据了解，

0: 拉力赛仅特殊赛段成绩计入竞赛排名，行驶路段用于各赛段之间转场，车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报到，早到或迟到均会产生罚时。正赛单日完成两轮赛段比拼，跑完第一轮后，赛车依次驶入宝山维修区，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修正完毕再开启当日第二轮赛。六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拉力赛事，时隔11年，这项经典赛事重返怀柔。赛车按超级短道赛成绩正序间隔发车，四驱、两驱、混动各组别赛车混合出战，分组核算组别成绩，全部特殊赛段用时叠加罚时，汇总为本站最终总成绩。
1: 本台消息，8月29号，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本届音乐节深度融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这一体育赛事与田园文艺双 IP， 将内容全面提档升级，打造白天赛事竞速、夜晚稻田听歌、全天沉浸游玩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夜幕中，像风一样自由，无地自容、不再犹豫、追梦、赤子心等经典流行歌曲点燃现场。音乐节主舞台搭建在百亩五彩稻田核心区，以青山为幕、稻海为台、星空为顶，演出涵盖山野民谣、潮流摇滚、流行金曲、动感 DJ 互动及民俗。白天的引擎轰鸣与夜晚的动人旋律共同勾勒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秋日夜晚。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78号车手徐晴林说：“
2: 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就是晚上徐，白天特别的紧张，完了晚上又可以过来放松一下心情，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比赛。”
1: 围绕白天看赛事、夜晚听音乐、全天沉浸游玩的昼夜接局模式，宝山镇同步推出丰富多元的配套体验。稻田步道间布设融合 CRC 赛车元素与田园风格的网红打卡装置“一步一景”，稻田核心区设置露天钢琴展演，清风稻浪间琴声悠悠，与远处赛道的引擎语音遥相呼应，别具诗意。烟火市集汇集宝山味道全系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五彩旱稻、原味一号番茄、油鸡蛋等山野好物集中亮相。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怀柔区淮北镇龙山街道、北部山区各兄弟乡镇共同入驻，跨区域联动，让市集内容更加丰富热闹。亲子家庭还可参与画眉宝山主题绘画体验，以童真视角记录赛车飞驰、稻田金黄或山水相依的美好瞬间，让观赛之旅兼具趣味与体验。市民：
3: 稻田里边的就是所有的装饰都是带灯光的，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赛车到这边来还真是让老百姓挺开阔眼界的。
4: 山水和这个稻田和那个现在的赛车，我觉得融为一体，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空气也很好，风景也很好，而且现场又很热闹，乡村和那个科技融合挺好的。
1: 据了解，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中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就位于宝山镇，该赛段

0: 一线，介绍纳米级运动和位置传感技术相关成果。研究所研究员纪伟做题为纳米分辨率显微镜从仪器开发到生命科学应用的报告，解读了基础科研与工程应用双向赋能协同突破的产业逻辑。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来自川仪股份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汉威科技、怀柔仪器传感器公司、怀新声学的企业与机构负责人，结合行业现状，围绕技术变革、产业机遇、本土发展路径展开探讨。科学智能专场重点围绕 AI for Science 创新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精密仪器、传感设备的融合应用，通过 AI 赋能信号处理、精密控制、设备运维等，破解高端仪器研发周期长、迭代慢、精度突破难等行业痛点。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全生。
2: AI 对仪器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本身会为改造仪器。AI 太聪明了，原来的我们做不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做设计，来改造这个仪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仪器打通了之后，仪器上产生的数据可以源源不断的记录到这个模型，后面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聪明。所以有这种良性的这种迭代，能让这个整个产业变得蓬勃发展。
0: 投融资路演专场跳出单一项目展示，聚焦精准产融对接，精选了一批贴合国家战略需求、掌握核心技术、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政策、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对接通道，吸引了诸多长期耐心资本对仪器传感硬科技赛道的持续关注。
1: 北京普西通用仪器吴秋岩。
3: 传统的是实验室内部的这样的分析仪器，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往快检过程检测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的检测速度更快，这个过程的检测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继续变大，这也是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0: 整场论坛覆盖产业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了前沿思想互通、产业资源对接、产学研深度联动。
4: 本台消息，8月29号。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举办。成果展聚焦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防灾减灾应用、生命健康应用等六大方向，覆盖从前沿科研设备到工业化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条，吸引95家科技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中有区外企业71家，区内企业24家，涵盖光电、低温、真空、电竞、质谱、智能传感等核心赛道，一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展现高端仪器领域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在科学仪器与传感器方向，我区参展企业带来的引领性产品正在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的焦点。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 HyperUN 的国产 800G 网络测试仪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破解高端网络测试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难题。相较去年，本届成果展新增科学智能方向，AI 赋能仪器传感器产品迭代升级成展示亮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具身智能、高端智能制造赛道，已形成面向教育、文旅、工业三大方向的产品。防灾减灾与生命健康应用紧扣科技为民主题，让观众直观感受高端科技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本次展览是集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市场开拓、科学普及、战略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论坛加展览的模式，推动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准源激光技术河北有限公司管总理说，
5: 感觉这种会就是要多办，因为基本上每一个科技它都有一个技术根，但是它这技术根就会有局限性，它都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或者说局限性的。但是呢，有这种机会交流的话，那打开了这种就相当于局限，完让大家这种互联，我们再自己去深耕，完之后再去交流，完之后再去交叉。
4: 当前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顶尖人才与成熟产业生态，区内已汇集400余家仪器与传感器企业，突破关键技术100余项。
1: 怀柔南站及周边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

0: 收尾阶段，北广场多条道路与游园节点将于9月底全面对外开放。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桥冠木、五彩早稻搭配大片花海，营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景观效果。 门户区同步优化广场、游园赏景区、停车场地与道路之间的通行流线，市民游客候车、换乘、休闲游览都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城房子同步完成升级改造，这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环境受到市民称赞。歇歇脚，喝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 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趁着候车时间来到城房子休闲赏景。本次提升工程环境风貌板块涵盖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以及翠银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多处景观节点。目前四条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与花冠木，打造景观绿带， 清理完成步行便道，照明设施整体改造，多条道路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特色打造而成，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园内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场地中央铺设可供开展小型活动的弹性草坪，四周设置休闲座椅，配套风雨廊架、 健身步道等设施，坐落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毗邻多个村落的翠银里公园，林木葱郁，整体主打静谧休闲氛围。园内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各处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增设便民活动场地，新建篮球场与停车场，添置休憩座椅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 充分满足周边村民就近休闲需求。杨颂镇环境办负责人介绍，后续他们将计划新增各类景观小品，围绕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主题，打造特色景观与专属标识。今年上半年，以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都设计大赛，后续会逐步落地参赛优秀设计作品，还打算在艺术花园等点位举办音乐节、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激发中国影都城市活力，浓厚区域文化氛围。本台消息，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日前在北京国际攀岩中心怀柔落下帷幕。这是攀岩首次正式纳入市运会夏季竞赛项目。 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三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在岩壁上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空中芭蕾。比赛设甲乙两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 速度弹射而出，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在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攀石赛低矮的岩壁前，少年们反复试弦，在空中完成动态跳跃、转体锁定等高难度动作。 此次我区派出14名选手参赛，在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我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2项冠军。 2025年6月以来， 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 北京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了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我区高水平的办赛实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0: 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
1: 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调频101.3兆赫，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你一定很熟悉。这部小说先后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样板戏，其中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更是为人熟知。但很少人会知道，《林海雪原》的出版和传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龙世辉。李一信曾说，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龙世辉的一生为人作嫁，奉献给了编辑工作。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杨匡满的散文《一》，让我们一起从杨匡满的这篇文章中去认识他记忆中的龙世辉。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妻子告诉我，谢老师刚来过电话，他指的是谢素台，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者，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未亡人。我赶忙给谢素台回电，谢素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龙世辉的文章，并说相信我能写好，因为我该是最了解龙世辉的。我答应了，那是不容推辞的。但我同时感到茫然若失，那么多年的凌乱的记忆和纷杂的感情组合成一个混沌的画面，只有得到沉淀之后才能来整理。我觉得不熟的人不好写，太熟的人也不好写。2年前四月的一个星期天，黄埔同学会第19期学员在京聚会，地点就在龙世辉家里，除开躺在医院走不动的都到了，一共21人，将3间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当年的抗日热血青年一个个还是身板挺直，

时正襟危坐，慷慨回首往事。按说我是晚辈，没资格参与这样的聚会，可那天主人特地邀请了我，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报界披露一点黄埔学子的声音。那一天的午餐也体现了军人风格，由谢素台和另一位黄埔太太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啤酒、面包和炸鸡腿。还记得那一天是倒春寒，风很大很冷。没想到我的文章还未动笔，便被怀疑得了肝癌，而要做多种多样的检查，一时间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龙世辉听说我病了，5月2日那天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看我。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多少通常的安慰话，更多的是以他对生死的达观来感染我。了不起真是那个病又怎么样，我老龙来送你。他说前一阵医生也怀疑他是肺癌，查来查去那几天很是难受的，结果排除了，原来是一段气管有些弯曲，片子都拍不清楚。所以尤其是这几天，我劝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这里，龙世辉婉转地提到黄埔同学问他文章是否见报了，见我这个样子他也不好催我。那年鲍昌肝癌住院，一个作者去看他，不敢再提请他写序的事，鲍昌却主动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文章。鲍昌果然见诺，可不久便去世了。临去老龙留下一袋刚上市的草莓劝我多吃，他是从不给自己买水果的。我留他吃饭，我说我在你家里吃了无数次了，你就这一次陪陪我。他说我从不在外面吃饭，是因为家里要靠我做饭。他骑上那辆旧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清瘦多了。以后的一周是我等待判决的日子，我不仅完成了那篇写黄埔同学聚会的通讯，还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一本纪实文学写了序，又写了一组诗，拒绝死亡。我不能不承认，是老龙的话触动了我，对我的怀疑是真的解除了。如今回想起来，对龙世辉的怀疑排除得过于草率。也就是八个月以后吧，龙世辉被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是最凶险的小细胞未分化肺癌。他从不住院，一住竟出不来了。我和妻子一起三四个月未见，龙世辉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因为化疗，头发一下子变得花白和稀少。我克制着心中的悲哀，只说些外边的见闻。可龙世辉主动说医生不跟我说实话，可这么个治疗法我还不懂吗？我跟医生说你就老实告诉我，我也好安排时间，我这样的人还怕死吗？死也是正常年龄了。一个月后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气色好多了。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4斤，连医生都觉得惊讶，不过还得两个疗程才能出院。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毅力，心想他不愧是一条好汉，或许能闯过这一关。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转院了，并且来过两次电话。我听得出他依然是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准备等我从黑龙江出差回来再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来。就这样，等我到八月中旬从北大荒回来，竟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知道他反对遗体告别，我样子那么难看，别让大家难过了。他遗嘱里会有这一条，作为一个文学界数得着的老编辑，应该说老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将军吟、代驾等一批可以在文学史上整段整段记述的长篇，
都曾倾注老龙的心。

音序，有的还是他花几个月时间逐句逐段改出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大部分著名的小说家无不得到过老龙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冯木、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张切、曲波、牛汉、马拉沁夫，似乎是一张中国作家非常代表大会的名单。这张名单簇拥着这位为人作家已40年的无名英雄的遗像。按说作家都应该是驾驭语言艺术的专家，实际上有的是，有的不是，却有些作家有虚构情节及编故事的能力，却缺乏文学的基本功。也有的作家知识面偏窄，或缺乏提炼生活的经验。一个好编辑的作用便是高屋建瓴的审视，并向作家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亲自动笔帮助作家调整结构、修改病句，甚至订正错别字。这也便是抽着劣质烟、喝着艳茶、每每伏案到深夜的龙士辉40年呕心沥血的生涯。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阳光满的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编辑家龙世辉。他一生推出了众多佳作，也打造了多位作家，然而直到退休才开始着手于自己的创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现在该给自己做寿衣了。穿着旧衣服或光屁股去见上帝，那多寒碜。

0: 于是才有了龙世辉预言集的出版和蓝光的创作。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
1: 作家们感激他，知情的读者更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便没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我情绪低落，老龙和另外两位编辑硬是抱龙提了热情的意见，并终于促成他问世。40年来，由他接生的文学婴儿，怕该数以百计。当然，也有的作家忘了他，也忘了自己是如何成名的。老龙对此只对我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感谢他的人大都起先把他作为老师，继而把他作为朋友。于是老龙的案头、床头终年堆着求他看、催他看，甚至命令他看的大部头书稿，以致老龙的烟越抽越凶，茶越喝越浓，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粗重。他的家里3天2头断不了有作者来，知道他爱喝酒的给他带瓶酒来，老龙自然管饭。进饭店进不起，老龙也无此习惯，于是买只鸡买斤肉，总是老龙自己下厨房猛火快炒，连炒菜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再佐以辣椒和臭干熏肉，便是龙氏变艳的特点。老龙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始终感觉良好，食客却大多不敢恭维，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到老龙的家里小聚，或者就是路过老龙家顺便搓一顿。因为老龙习惯于留朋友吃饭，甚至是留初识的作者吃饭，而朋友或作者也习惯于老龙创造的坦率、自然与真诚的氛围。在他的饭桌上，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可以讲，包括你的隐私，或许老龙真能帮你排解难言之忧。这种对作者的热情与对稿子的热情是同样的。在当代杂志编辑部里，不时可以听到老龙的大嗓门，那大概就是老龙在吹某一部稿子了。读到一部好稿子，他便不能克制。这种作为一个编辑的感情的投入是难得的。一个好编辑应当先热，才能有所发现，待到具体加工时再冷，再细致一点。这后一点老龙同样做得不比人差，可前一点某些编辑就做不到，给作者迎头一副冷面孔，有潜力的作者也就跑了。曾经有温小玉、汪浙城的一部写大龄青年爱情问题的中篇寄来，老龙读后便叫：这样的稿子领导如果不发，我便自杀。同事均大笑，笑老龙说得太重太邪乎。可老龙这份为好文章两肋插刀的热肠，又几人能有呢？我是个粗人，我本该去打仗的，吃编辑这碗饭纯属偶然，老龙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没有从武是个遗憾，于是老龙爱吹他的体格，爱吹他的徒手搏斗，以后又爱吹他的球技。他说他当排球队长时，曾扣球将对方一个球员扣倒在地上，岔气半分钟缓不过来，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吧。细细回忆起来，老龙恰恰没在自己的文学能力上吹过，甚至可以说有时他还有一点自谦自卑，说自己没才能，只能帮帮别人。他对于古典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说驾轻就熟，对于这些年新起的诸如现代诗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他感到陌生，但并不排斥。散步或串门时，他也不耻向年轻同志请教。我想并不是所有编辑都有这种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可以这样说，

0: 老龙是在一个清贫的时代选择了一个清贫的职业，他的大半生是在简朴甚至是拮据中度过的。也就是这十来年，老龙开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也添了一点二三流的家具。或许老龙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他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出版。老龙替别人改了一辈子小说，退休之后，62岁之后，才有时间来写自己的小说。他那根长长的生命之烛一直在照耀别人，等到照耀自己时，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接连一年半时间，通常伏案笔耕至午夜，才得以完成这部30万字的巨著。老龙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老龙早已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他的寓言作品被选进多种版本的寓言童话集，被选进中国新文艺大戏，曾获得全国寓言创作一等奖。然而这些作品是他用为别人做嫁衣的一点点空闲，他生命的50分之1、100分之1的时间写出来的。他完全可以用10倍的时间自己来写，那又将怎样呢？他去世前2年才出版了他在世唯一的著作《龙世辉寓言集》，很薄的一本，连书籍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分量很重，会留下来，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有的人凭着活动能力或赞助，一年能出好几本书，倒未必能给读者留下什么。老龙也有追悔莫及的，那便是抽烟。他是直到进了医院，医生把谢素台叫出去，说老龙病情严重，老龙这才开始戒烟的，并且劝别人也别抽烟。老龙生前喜欢蓝色，这是一种豁达的色彩，海洋和天空都是蓝色。他说，我什么都经历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要重新成为大自然的元素。火化的那一天，天空正是一片蔚蓝，老龙可以瞑目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选段，了解了一位编辑家龙世辉。正如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表的《龙世辉同志生平》一文中所写，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这正是他的真实写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37回，书接前文。乐亭啊，不会水，他跟法镜不一样，掉到这里头啊，这水一呛鼻子往里这一吸气，越吸气越完，乐亭这一呛人事不行，伞也丢了，什么也找不到了，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我命休矣。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时间，乐亭觉着迷迷糊糊，是昏昏沉沉的，好像那魂又回归了本身的身体。他动弹了一下，回忆回忆，心说话，我不是在水里头吗？这个手摆动摆动没有水，觉得这个身子底下暖乎乎的，好像这一感觉躺在什么地方。乐亭突然慢慢的把眼睁开，睁开这一看，什么地方？这是好像一座石洞，光从外边射进来一些光芒。此时他躺在一张石床之上，这石床上啊，有厚的草垫子铺的，挺暖和，躺的是特别的舒服。乐亭就觉得自己这脑仁都疼，鼻子也发酸，心里头也发烧，他又把眼闭上，合计合计，我是死了还是没死啊？莫非真有什么阴间，我到了阴曹地府另一个世界不成？正在这时，他觉得个腮帮子毛茸茸的，好像周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喘着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把眼赶紧唰睁开啊，闹了半天看清楚了，在自己的床边站着个大毛猴子。就那猴啊，这猴是太大了，还不是猿猴，比那人站着稍微矮一点，毛乎乎的，两只锃明刷亮的眼睛盯着小乐亭。乐亭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到石床上拿个碗，端来了一碗白水，吱吱吱吱直叫，滋滋滋滋滋滋，啊，明白了，乐亭清楚了。闹了半天这猴子没有恶意让他喝水，这什么地方？这猴子精通灵性，觉着嗓子确实不太得劲儿，有点干渴，赶紧坐起来了，把这碗接过来，一扬脖蹲蹲蹲喝下去了。一喝下去，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挺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意思他也高兴，把这空碗接过来转身就走了。乐亭走到石床上看了看，这洞还挺大，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里边还有石凳子，都是石头，往里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不像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东西。这什么地方啊？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这猴子又回来了，拖了两包药，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连比划什么叫他喝啊啊啊！乐亭又明白了，这是要救我，这猴子真行啊！再看此时这猴子又滋滋几声，那意思你快喝吧。乐亭高了兴了，多谢恩公，把药也喝了。喝完了之后，毛猴示意让乐亭重新躺下，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睡觉。乐亭啊，吃完这种药之后，觉得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 这一觉睡着这个姐夫啊，这个叔

夫就甭提了，能有多长时间月亭本身也不清楚。阿尔茨醒来是特别的精神，身上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了。不行啊，不能在这儿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一双普通的麻鞋，这大毛猴子给他拿过来，比人做的都周到，叫他穿上，月亭活动活动筋骨，没事儿的。这猴子还能跟他说点什么，他虽然不会说话，心里能明白。再看月亭赶紧站起来又作揖，谢谢你救了我。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然后用手一摆，那意思你跟我走，往这边走，拉着月亭就给拉起来。月亭知道有事儿，跟着这毛猴子一拐弯进了个套间。哟，这套间啊宽大明亮，一进来月亭一看，正中央一张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色的这道袍子，下垂手这位是个蓝色的道袍子穿着。再看这两个人岁数都不小了，皱纹堆里，没有百岁都差不多少，但是两个老头全神贯注的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于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哈，你也有两下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说着月亭跟这猴子就进来，那猴子不叫唤，用手这爪子一点，那意思叫月亭过来见面。月亭心说话，这是神仙吗？难道说我遇上大罗金仙把我救了？不像，看来也是人，不过这岁数可不小了，人家既然把我救了，就是我的恩公。小月亭想到这里，赶紧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亭叩拜恩公。俩老头好像是聋子，眼皮也没撩他，也没理他，照样在这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啊，我走了，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厉害。哎呀，要这么说没治了，这一盘于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是这小子一来你心烦意乱，无心咱们再下了，故此你才故意失败。哈哈哈哈，好好好，不下了不下了。猴儿把棋盘撤下，滋滋滋滋滋滋，猴子过来了，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跪在下面的月亭，孩儿啊，你明白过来了？是，我明白过来。请问二位前辈，你们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老头有点不爱听了，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该问的再问，不该问的千万不要多嘴多舌，休息去吧。我月亭不敢问了。这老者让人看着不怒而自慰，没有办法，又回到外间屋的石床。从此之后，月亭除了让猴子来给他送药，除了休息一日三餐，也是这毛猴服侍着他。这猴子比人都聪明，所差者就是不会说人话，你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你刚想用什么，还没等着要张嘴说，他都给你准备好了。月亭心说，真通人性，真乃神猴也，太有意思了。他跟这猴子处的感情一天近过一天，那猴子怕他闷得慌，没事就陪着他。
到洞口采点鲜花给他送来，然后铺床叠被，端茶送饭，都是这猴子事儿。过了能有六天，月亭实在有点待不住了，心里直翻腾，先说话，我那大哥跳下虎豹崖，现在究竟性命如何？再说了，李老侠他又怎样？还有我那二哥侯殿臣怎么样？是生是死究竟怎么回事？大家都以为我死了，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活还是死啊？我不能在这儿待着，这件事情我心里是真着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我得回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仗着胆子，月亭没有办法，又来见这两个老者。感情这俩老者还是棋迷，没事就坐在这儿下棋，跟前几天都是一样。上垂手这个黄袍和下垂手那个蓝袍正下棋呢，月亭赶紧蹑足潜踪来至近前，扑通再次跪倒。二位老前辈，晚辈月亭这厢有礼了。这回这老头说话，黄袍的老头首先哗啦把棋子一推，起来吧，你恢复的如何呀？晚辈恢复的挺好，前几天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了。哈哈哈哈哈！怎么的，年轻好胜，没有稳当起儿，不稳重，待不住了，心里烦躁得很，你是想走对不对呀？哎呀，老人家，我心里想什么您都清楚，老人家真圣明也，您真猜对了。我那阵儿落水，肯定是二位老前辈老人家和毛猴把我给救了。那么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我打算告个假，回到原有的地方找找我那些兄弟。再说了，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实不相瞒，我也不能跟前辈老人家兜圈子，我还真想报仇，手刃仇人，杀死绝命大剑司空廖和八部碎心掌满飞还有包廷这些鹰犬，及早给我爹爹岳帅报仇雪恨，这是我的本分。刚说完了，这老者说话了，月亭啊，你的身份我们都清楚，你不是说大话吹牛吗？我且问你，你要能报得了仇，何至于叫人追到虎豹崖出现这等事情？你想想，不是我们把你救了，焉有你的命在？说大话是没有用的，心气儿是高，能耐不行，那怎么报仇呢？我让你回去，你也得再贪危险，也有可能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你别自以认为你师父是武圣张三丰，又是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哼哼，我也不是瞧不起你师父，他们都是误人子弟，教你也不假，本身就不怎么样，你能学到什么能耐？就你这两下子，无非吃饱了没事儿，活动活动筋骨，跳的跳的，强筋壮骨，健健身而已。要说真能耐，他俩根本就没有。就凭你月亭，你能赢得了司空廖？现在遇上这帮人，哪一个都比你强，抓住你像撵臭虫一样，要你的小命就在顷刻之间。月亭，听我们的话，在这儿好好留着待着就完事儿了，别再想别的了。蓝袍老头也说，
不必太着急了。岳亭，该你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叫你走。回去歇着吧。哎，这个。

0: 两位老前辈，你们是谁？还是那句话，不该你问的，不要乱问，回去吧。
1: 是是是，遵命，遵命。
0: 岳庭啊，一看这两个老者真有威德，不敢多说。一琢磨，合着没事，我在这儿待着，待着我能长能耐。可是呢，他发现，从打这天之后，那猴子老给他送药，不吃也不行。这药一闻，一股异味，实际上就是蛇胆，送了能有个五六天。再看他四肢有点发胀，此时岳庭心里纳闷，身上这骨头劲儿嘎巴嘎巴直响，日子也过得挺长时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哼哼，一转眼过去能有三个多月。岳庭一琢磨，这回说什么我也得走，豁出去翻脸我也得走，他们不乐意我也得离开此地，我老在这儿待着算怎么回事？我不就是个废物蛋，吃饱了饭除了拉屎再就在床上躺着。哎呀，我还得硬着头皮撞撞金钟。岳庭想到这儿他又来了，这俩老头还下棋呢。岳庭到了这儿赶紧躬身施礼，没等跪下，蓝袍老人看了看，来了，师兄，你跟他讲一讲吧。好。黄袍老者突然点了点头，婷儿，在这儿住着挺好啊，我彻底都没事了，所以我浑身上下都是劲儿，无处施展，骨头节嘎嗡嘎嗡直响，也不知道您老二位给我用的什么灵丹妙药，不清楚。哈哈哈，给你用蛇胆。配了一种奇药，这种药让你强筋壮骨，让你增长内力，养一养阳气。现在你的体质格外的强壮，你的力量比过去要强于数倍，你懂吗？只有这种好的体力才能保障你报仇雪恨，不受坏人所害。希望你能清楚明白，我们也告诉告诉你。
2: 哦，原来如此，多谢二位老前辈。
0: 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你们究竟是谁？几次我都问了，后来又不敢问，所以现在我必须得再问一把，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究竟是何方的高人？哈哈哈哈哈！黄袍老者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呀，要问我，复姓胡言，名叫三绝，胡言三绝，胡言三绝，哎呦！岳庭脑瓜一转个回忆起来，我老师张三丰，我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经常跟我们提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过世就是死了，没想到还活着，这是老神仙，好几百岁呀、啊！要论辈分说，这是我师爷呀、啊。跪倒赶紧施礼，师爷在上，给师爷见礼。嗯，胡燕三绝点了点头，婷儿起来起来，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这蓝袍的老者是谁吗？我还没问呢，用手一指这蓝袍的老者，我说出他的名字，你就更加的吃惊，可能你都不敢相信你的耳朵，他就是你授业老恩师，你大师父铁伞怪侠古来西的父亲，神剑仙刀古凤春师爷啊！岳庭一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老人家被官府的人捉走之后，好像说死得特别惨， 被害死了，乱刃分尸了，不敢深

0: 问，赶紧跪倒施礼：“师爷，是您呐，师爷，小孙孙给您见礼了。”俩老头非常高兴，相视一笑：“起来吧，孩子，可能你的心里有种种的疑团，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不问，到了时候了，我们也应该跟你说个清清楚楚，你也应该明白明白。”“是啊，我真想明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叶婷啊，咱是一家人，实话对你说，不是不让你走，你就是走了必然出危险，外边全是你的对手和仇敌，一个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孩子，你身边那些人怎么能保护得了你？你想强大得靠自己本事硬，打铁要靠自身的能为，你学这点能耐只是皮毛，不行啊。不怕你不爱听，差的太多了，啥也不是，你必须二次学艺，所以让你住到这儿重新学艺。这么长时间了，看你也挺用功，好好学，就这种天分你也能成功。总而言之，我们呢不能放你走，你思想上做个准备。这几日让你吃的是蛇胆，就是让你补足了真元二气呀。现在再为你打通这任督二脉。”月亭啊，你过来吧。”是。再看月亭坐在旁边的石床，这个老者双掌一晃，开始给月亭过内力。时间不大，再看古凤春也过给他内力，这两个人把五成的内力都过给了月亭。哈哈哈哈哈哈，两个人相视一笑：“孩子，月亭啊，哼哼，你呀，二次学艺的机会已经来了。这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传授你的功夫。”月亭一看，传授的什么？“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无外乎是张三丰古来西教的，但是人家教的不一样，招招都有精华。”月亭一看是喜出望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想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

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橱窗里都出奇林，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至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港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武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

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地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纤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纤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纤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架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轻浮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 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二十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五到六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期终于结束了，各个学校也纷纷开学，中小学按时开学了，大学也开始错峰开学。
2: 大家返学的路上呢，就会坐到交通工具。那最常坐的呢，就是飞机和高铁了。
1: 哎，到市里啊，那就是公交车和地铁了。
2: 这个长途的交通工具上啊，由于我们国家这两年高铁的发展非常便利，所以很多学生们呢，哎，都选择坐上高铁。一是又快又简单，二一个呢，到站了，离城里也不远。
1: 哎，但是啊，坐上高铁，怎么着呢？这个途中的时间还是，比这个飞机要长一些。相信很多人都希望上高铁之后呢，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不管它是几等车厢。
2: 没错，这个之前啊，还有一些人闹笑话，就是说你上了高铁啊，必会听到三种声音，哪三种呢？啊、一种叫玩牌。
1: 哦。
2: 啊。第二种呢，就是孩子哭。第三种啊，就是谈生意。说你要没听过这三种声音，
1: 那你坐的是个假高铁。
2: 哎，你都不算坐过高铁。
1: 哎呀，那我一定是坐的是高铁当中的高铁
2: 啊！
1: 我更多的还是听那个旅游团大妈们的那种、那种热情，对生活的热爱。
2: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看啊，你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大家其实上了高铁，因为乘坐这个长途交通工具嘛，都是比较劳累的。大家都希望呢，能在高铁上，你说是吧，舒舒服服的，哪怕睡一觉或者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哪怕自己看看书。
1: 可是最近啊，和高铁有关的这个热搜那真是不少，既不是高铁什么信号有问题，也不是高铁的这个什么线上啊挂了这个风筝啊、也不是撞了小鸟，反正跟设备啊什么其他的客观因素都没关
2: 系。这没关系，它反而都是人为造成的。
1: 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高铁上人为产生的紧急和那些应急时刻。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就是他手说话声音太大，就是我从杭州到这边总共一个多小时，他我就说能不能就是马上就杭州不是那南京站到了，能不能下站就打？然后他可能没理我，然后我就动了一下他手机，可能是
4: 也顶了一巴掌，把我手机打掉了，然后我就比较恼火。然后我就这样推了一下吧。
1: 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下午2:40左右，
2: 在一辆啊宜兴开往南京南站的 G1482 次的列车上啊，这一名白衣的男子就和坐在邻座的这黑衣男子啊发生了口角了。
1: 刚才大家听啊，可能也听到了，当地媒体也就是江西电视台对事发后啊，当事人都做了采访啊，内容大概呢就是这个白衣男子愤怒的把这个打电话长时间在高铁上打电话的这个黑衣男子的手机打在地上了
2: 啊，
1: 这黑。

0: 衣男子男的也不示弱 啊，
1: 是啊，
0: 就挥拳打到这个白衣男子的这个身上，双方互不示弱，越打越激烈呀、
1: 啊。哎呦，这现场一下就成了斗殴了，这周围的旅客呀赶紧就是报警啊。那这个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就赶紧赶到之后，将两个人这才算勉强拉开啊。
0: 那咱们一块来听江西电视台对这个事件的相关报道。
2: 从车厢监控中可以看到，两人短暂拉扯后，韩某坐回座位，而张某走出座位后，用肘击、拳击等方式多次殴打了韩某。随后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赶到，将两人分开，到站后移交南京南站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目前韩某和张某均因涉嫌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先动手的张某被拘留7日，韩某被拘留5日。
0: 那我们俩给您解读一下，也就是先打人的他呢是穿白衣服的这个人、他没打电话，他呢是扇这个打了1个小时的穿黑衣服的韩某，但是他先动手、起因呢虽然是对方一直在大声打电话，但是他先动手，所以他被行政拘留7天
1: 啊。所以韩某呢虽然是被打的啊，但是因为先打电话，但是因为也跟这个张某啊就是互殴了到最后啊，所以他也被行政拘留了。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对这个事情的提示。
3: 从目前情况来看，在高铁上打电话了，而且有小孩的哭闹了，暂时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还是希望广大旅客能够这个出于这个一个公德心吧，然后出于广大的其他的旅客的出行的一个考虑，如果有接打电话的需要，或者说有小孩哭闹，尽量到车厢连接处。
0: 其实民警这个话是说穿黑衣服的韩某的。
1: 哇，您要是看这个事件完整啊，就是说张某啊，这穿白衣服虽然先动手，但是他说呀，哎呀，我也冤呀，为什么呢？他坐上车之后啊，旁边这韩某就打电话。
0: 嗯，
1: 您说您打电话啊，咱都理解是吧？现在电话也发达，家里有
0: 个什么事电话来了不接也不行。
1: 对，但是呢，他说这个人打电话呀，就是声音特别大。您想吧，跟您坐邻座，比如说您特疲惫啊，旁边声音特大，关键呢，他声音大还不是说10分钟、15分钟啊，他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这白衣服这男子，也就是张某啊，他提醒了这个韩某，也就是黑衣男子好几次。
0: 他不是一开始就上手，
1: 哎，他提醒之后呢，对方都无视了，哎，这一下火，这心火就窜起来了，所以才造成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一幕。
0: 当然，这穿白衣服的张某也确实是动粗啊，首先动粗不应该。矛盾一下就升级了，
1: 是。
0: 但是遇到这样的邻座，确实是窝心、
1: 嗯。
0: 我觉得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呢，劝说，第二呢，也可以呢，找乘务员，给乘务员说一下，哎呀，您看这老打电话，要不您看哪儿哪个座现在没人，我去换一换，其实也行。
1: 我拿我自己亲身举例啊，
0: 你就换座了。
1: 我曾经啊，坐一辆从北京开往太原的高铁，
0: 得2个多小时。
1: 啊、对。那是买的是一个比较偏晚的列次，我大概7点钟上车，9点钟到、我上车之后啊，我旁边有一个就是一家三口吧，可以说啊、我其实刚开始也很理解，他们是有2个孩子，一个孩子能跑步、一个孩子是在怀里，
0: 一个大人带俩，
1: 他们仨呀基本把这个我前面说的这个两样啊全占了、
0: 什么两样？
1: 父亲在打电话谈买卖，但是我听不太懂、为什么我说三口呢？因为这有一孩子啊基本就没在座位上坐的，我一开始我说谁家小孩一直折返跑的、你知道他在那个列车厢里他一直折返跑、孩子你也知道他跑就不是说无声无息呀、对吧，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就这么来返跑、妈妈就哄那个孩子，这孩子呢就一直哭，爸爸就一直谈生意，这品种
0: 权了，噪音的品种权
1: 啊，这个就是在车厢上就上演这个戏码了、然后呢我就是想说那我人也不多换个座吧，我就自己先换座了、结果呀，
0: 哎，你不就没事了吗？
1: 那孩子坐我边上了，就折返跑那个。
0: 哦，折返跑找你去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对，你说我也不是他爸爸，但是他就找我、找我之后就说：“哥哥，你能陪我飞飞机吗？”
0: 嚯，还真没拿自己当外人。
1: 哎、说实话，叫我跑了，我说这车厢的公共环境啊，我这人还是比较讲理的。然后后来呢，我真没想到，就是他的妈妈呀，就站起来了，就说：“你为啥管我家孩子？”
0: 哦。
1: 啊，你知道吧？
0: 他认为这是一种修理，是吧？其实呢，你只是给孩子的一种解释。
1: 对、
0: 啊，
1: 我觉得他妈妈这个听力也
0: 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场应该不是怒斥。
1: 啊，那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找乘务员，啊，乘务员直接就给我换到了这个，哎呀，好像那个特别高级的那个车厢啊。
0: 对你进行了情感的弥补。
1: 就是，所以我说你这个换座很明智，或者可能他也不想让事态再升级，反正最终呢，就是让你们都分开。那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他就让我去到那个特别靠前那个车厢啊，我觉得挺舒服，然后就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高铁上，虽然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其实民警提示呢，也是因为没有明文的这个法律规定，他没有说他违反什么法律。你说那个母亲违反什么法律吗？他可能。

0: 违法啊，但是可能是在道德上啊，或者在公共环境上他有点扰乱，但是呢你说这个于情于理的吧，大家也就不好辩解。
1: 所以你看我们在坐高铁，你说环境啊挺干净，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高铁啊是这个硬件真的不错，
0: 服务也好，
1: 哎又舒适，而且你看咱们的高姐哈，长得跟空姐一样，
0: 高姐是
1: 吧，像一个地面的交通行业
0: 的
1: 服务者，就像个空中的高级的这个运输工具的服务者，对，而且呢服务比较规范，
0: 很得体。
1: 哎，其实呢咱们的出行环境挺好，但是呢有时候人就影响到了你的出行的品质。
0: 嗯
1: 嗯，所以你看咱们遇到的这些紧急情况，甚至呢这种气氛的剑拔弩张，不是因为东西被偷了，
0: 哎，
1: 不是因为呢东西掉下来砸了，也不是因为路上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了，
0: 是的，
1: 就是遇到不文明的人了。他有时候啊人啊这个猛于世故。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这高铁上的工作人员也不容易，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这种事儿可能也见得多了。江西的这个高铁上打架的这个派出所的民警说什么，说高铁上打电话熊孩子闹事儿是最容易产生纠纷的两类矛盾，说建议大家都充分考虑到别人在公共环境当中的这个安宁的需求啊，克制自己。
0: 没错，
1: 那咱俩呀还真是怎么都回避不了在新闻当中这几个熊孩子在高铁上闹事儿的这个事儿了。
0: 国内那就是有三起因为高铁熊孩子吵闹的事儿，逐而引发大人之间冲突的案例。
1: 我们俩给您回顾回顾啊。第一个，广西开到北京一列高铁上，这肯定到北京来玩来了啊。一名3岁的儿童因为吵闹声过大，持续时间长，得5-6个小时吧。
0: 可能还得长，对，
1: 还得再长，
0: 挺长的，
1: 是吧？那孩子，你想这对孩子来说是吧，是多么长时间的考验啊。然后呢，这个同车的旅客是一个小姑娘，就劝说制止，不料这就造成矛盾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啊，这现在这互联网啊有太多的让我们回到现场的可能，那咱们就一块来回到现场。
3: 几名乘客因为孩子吵闹的问题发生争执，带孩子的女子怒怼劝说的女乘客，称其孩子才3岁，她的孩子她管不好，她控制不了她。
4: 我的孩子我管不好，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了她。三岁的小孩听不懂道理，
5: 你干嘛
4: 捂她嘴了？已经真有毛病，你这辈子你别生孩子了，生孩子得被你带死了，我天哪。
3: 随着争吵的升级，女子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她先是为自己的孩子辩解，称女乘客在对她道德绑架，她已经捂嘴了，但孩子还是要吵，她也没有办法。随后又半讽刺半诅咒的辱骂女乘客，你真有毛病，你这辈子别生孩子了，生孩子得给你带死了。
4: 你嫌啥，你们坐高级对不对，我们这坐的是大众的车，
5: 大众的车，所以你们就不应该让小孩一直从头到尾都在这儿。
3: 这场争执在乘务员和其他乘客的劝阻下，双方骂骂咧咧地停止了争吵。
2: 应急时刻，
1: 一听啊，3岁的孩子听不懂道理，哎，好像这免责声明有一点道理，还挺能当挡箭牌的。我还经常啊在周围听到一些说，你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呀，他就是个孩子呀，哈，你何必跟他较真呢。哎，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3岁的孩子有他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哈。那么你在给孩子选择一个5-6个小时封闭的高铁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对你的孩子有了解呀，那你就知道他什么情况下他能安静下来，他这个精力怎么消耗，就应该有所准备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啊，自媒体人叫侃哥哈，他平时呢就是关注教育的一位有类似年龄的孩子的爸爸，咱们来听他对这个事情的评论。
6: 孩子闹别人劝，人家妈说什么呀，这就是标准熊父母的标准话术，孩子都那样不是我们教的问题。人当时那个小姑娘说了，自己让孩子别吵，小姑娘开始可是劝的啊，那其他乘客呢也看不下去了，一起帮着小姑娘，这事儿弄大了。什么叫做孩子不懂管不了呀，那不就是父母不作为吗？还记得上次那个吗，一样在高铁上，一个小孩使劲提前座，提着那一袋子劲呢都赶上无影脚了，那大人在干嘛呢，没事刷手机呢。孩子熊就从不着调的父母那来的，别扯什么孩子小都那样，没有自制力，不懂得秩序，父母管不了。这说到头了，你说不就是父母失职吗？说到这儿了啊，那我就来显摆显摆我们两口子。我们住安庆，老岳父在河北，口罩之前呢我们每年都回去的，孩子也就2-3岁吧，坐5-6个小时的高铁，我家孩子就不闹，他也没闲着啊。我们两口子呢不是讲绘本讲故事，就是做游戏玩乐高，始终是有一个人跟孩子互动的。孩子有事儿做，他有心思闹吗？他闹不就是因为闲的吗？大人干嘛地，自己玩手机，犯人不管。家庭教育不单单是针对孩子的教育，更是一个家的教育。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小红书上呢，有这个高铁上啊，这个所谓的熊孩子家长，这个妈妈，你看她把她当时在高铁上的这个环境，她都拍下来了，来证明确实是她。她呢，我看了，就是类似想做一个解释嘛。
0: 啊，她想就是说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她就说啊，说孩子坐火车那天特别兴奋，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跑来跑去玩这个小桌板。其实啊，为了让孩子安静点，准备了小零食，平时喜欢看的书。说可是呢，五个多小时的时长，对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长。她说她尽力管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奖励糖果，哎，惩罚一周不许看动画片，说服教育，说都试了，说哎呀，带孩子坐高铁太难了哈。当然，这个妈妈24岁啊就开始当妈妈了啊，刚出校园就结婚生子了，各种心酸呀，产后抑郁啊，辞过2次工作呀，磕磕绊绊呀，一直努力，说成熟的时间，给宝宝一个慢慢成熟的时间哈。来，徐克，你看一下后面写的是什么？大家的评论。
0: 哎呦，这网友评论，我可以说啊，非常的这个
1: 一边倒
0: 多啊，而且一边倒啊，都觉得说
1: 4530条，咱俩就按照顺序念，咱俩不挑啊。你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么努力他还不听你的？
0: 还有，熊孩子确实烦人，但是只要家长态度对，努力教孩子那就可以了。
1: 别一口一口卖惨，原本态度就有问题，更不应该诅咒别人养小孩养死，人身攻击要注意言行。
0: 啊，明明是你们有错在先啊，基本网友都是评论一边倒啊。
1: 你看这位家长说，注意，是5个小时，你让一个男孩坐3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谁还不是孩子呀。这位家长说了，我家孩子也4岁，平时也比较好动，但坐高铁不吵不闹，我会给他准备平板电脑啊，让他看喜欢的动画片，一会儿也就不耐烦了，哎，站着到门口站一会儿，绝不允许他影响别人。我儿子从来不踩凳子，从来不玩桌子，这种行为啊，拉出去会打的，所以不让他弄桌椅板凳。
0: 还有网友说，这个不原谅你们的态度啊。
1: 这说完了呀，刚才那派出所的民警叮嘱的，在高铁上打电话要注意，在高铁上你带熊孩子要注意哈。哎，咱们再来说一个，在高铁上就因为这个不文明行为，或者说带孩子在高铁上造成的这个紧急时刻和纠纷啊，这还是8月14号。
0: 同日啊，就在另外一列高铁上啊，一个男孩是多次用这个脚啊踹这个前排的座椅，大声背诵惩罚口诀。
1: 哦，估计踹的时候是带这个22得4这个节奏的，22得4，
0: 你这跟跳舞似的，
1: 33得9是吧？
0: 那前排乘客啊和这个乘务员呢，就当然多次制止，可是呢效果都不大啊，都没能停止。然后这名男孩的家长啊，不仅是对孩子的不文明行为无动于衷啊，还在旁边夸说不错啊，惩罚口诀背的不错。
1: 好，那咱们一块来听相关的视频。
7: 发现这个孩子比较闹腾，有一个男乘客，然后有点受不了了，就吼了孩子一顿。没过一会儿，又开始动了一个小桌板。然后前边那个是个小姑娘，是说了说孩子，说了好几次，但是也很无奈。
8: 用脚一直在踢着前座位，被那个坐的乘客有站起来提醒2次，乘务员也有制止他，家长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孩子有问题。
1: 你看，这现在啊，又一大高铁上矛盾的这个杀手出现，踢桌板。一般来说，大人踢桌板不会说刻意踢，他肯定
0: 是
1: 腿长，无意当中扫到了。哎，换个二郎腿扫一次，换个二郎腿又扫一次。前面呢，回头看一看，哎，一般来说这事儿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大人没有刻意的，除非说有的大人啊，我也见过，翘着二郎腿，他不停的抖
0: 啊，就是欠儿。
1: 我有一次到医院去拔牙，你知道医院的那个椅子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的，
1: 就是候诊
0: 的
1: 时候啊。然后有一个大哥，他一直在抖腿，他两个腿啊就是踩在地上一直在抖，然后我跟他坐的那个椅子啊就跟船一样一直在抖。
0: 他可能心里有一台缝纫机，
1: 扎的可密实了。我就实在是，你拔牙都说话不利索的情况下，
0: 是啊，
1: 我都含着纱布说，请你不要颤腿了，椅子在抖。我都清楚地告诉他， 你不要颤腿了，椅子在抖，
0: 然后就好了，
1: 听明白了
0: 啊。那还挺好的，
1: 一会儿又开始了
0: 啊。
1: 哎，开始一会儿然后又停下来了，
0: 就是这缝纫机的天赋，它不能停止。
1: 所以说到这个踢桌椅板凳啊，咱们是广播，这个视频给大家还原不了。你看孩子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你看这老太太睡着了，
0: 明显没管呀，
1: 睡着了，倒没刷手机，眼睛都闭着呢，都没管。孩子确实小，确实不明白什么叫秩序，什么叫责任，但是这些事情他的教育也不是长大了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也是应该从小明白的。
0: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啊，其中就明确规定说，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监护人应该依法对未成年人承担这个监护的职责，也就是说啊，您得管好您家孩子。
1: 有一些教育学家说得更严格，说没有。

0: 不合格的孩子，
1: 只有
0: 不合格的家长哈。
1: 是的，
0: 你想想那些呢，在公共场所吸烟啊，在高铁上明明知道不能吸烟，还偷偷的进厕所吸烟，
1: 没错，
0: 导致高铁只好停下的那些熊大人，那小时候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忽然一夜之间就熊的，那从小就熊，那就是家长没给他规则教育
1: 啊。长期以来呢，都是运输客流啊非常大，而且人群呢也比较复杂。
0: 开学了，这地铁里呀、高铁上啊，人会越来越多。
1: 对，所以我们还是提倡啊，大家平时在乘坐高铁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些礼貌待人呀、文明礼让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啊，别给别人带来太多的烦恼。
0: 对，咱们坐高铁也罢，坐地铁也罢，出行你看没遇到什么设备的问题、驾驶的问题，这应急和紧急的时候就是人的不文明造成的，真是太没必要了哈。那咱们地铁啊，从2020年4月1号开始有一个轨道交通的乘客的一个守则，其中呢，对于乘客坐地铁有一些公共秩序啊、公共文明方面的一些要求哈，我觉得像这些咱们要主动的了解和学习。同时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使用啊，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高速封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俩给您说说啊，咱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和服务管理办法当中对于影响秩序的七类约束性的行为，其中和乘客最密切相关的就是不得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
1: 其实啊，就是别开免提，您要看什么视频的时候呢，哎，您戴上耳机看。
0: 我啊，是每一次坐地铁都能看到有人打游戏、看视频没戴耳机，但是啊，确实是少数。在地铁里，特别是通勤时间上下班哈，我真是觉得地铁里的这个市民的素质啊大大提高，绝大多数人戴的都是耳机和骨传导的这种耳机
1: 越来越好了啊。然后还有一条我觉得跟咱们乘客也密切相关，就是啊，不得在列车内呢进食，
0: 哎，不能吃东西。当然了，你说这个一点味儿都没有的这个面包片儿，是不是早高峰特别饿没吃饭就不能吃啊？我觉得啊，这个进食呢，看怎么理解，有味儿的、带汤的，是吧？带温度的都别吃，就是影响了别人的东西您都别吃。
1: 对，
0: 你要是说这个东西掏出来我也吃了也没影响别人，我觉得这个估计不是地铁的这个限制进食的初衷。带壳带盒的，那你影响别人了呀，你嘎巴嘎巴的
1: 嘎巴嘎巴碎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在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啊，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啊，我觉得大家都要不要大声喧哗呀，啊，接打电话呢还是要轻声细语一点，您要看个视频啊或者说听个音乐，最好戴上这种耳机。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像地铁、公交车站、医院、博物馆、高铁这些地方都应该参考地铁出台的这个轨道交通对于乘客文明行为的一些要求。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占领给咱们说说，他认为像高铁呀、博物馆呀、地铁这一类怎么宣传这些文明规范。
2: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在地铁站里边还有地铁里边，然后通过一些图片、文字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提升乘客的这个文明的意识、守法的意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地铁呢通过加强人员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地铁内的这个监控录像，然后加大这种技术去识别的能力，然后及时的能够发现有一些违法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然后便于及时的采取措施。运营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危害安全或者运营秩序的行为，那么首先是由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的这个运营单位来负责管理。运营单位呢，它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一旦发现有乘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采取措施，比如说进行制止，如果制止不成，然后这个乘客的行为又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他移交有关部门来处理，比如说移交公安机关。
0: 相关的经营场所加大宣传，每一个家庭公共场所当一个文明的受欢迎人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氛围。
1: 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啊，包括这种噪音的污染啊，去引发冲突，甚至是造成刑事的案件啊。
0: 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人，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8年的11月12号，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7人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号，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皇帝、废帝、狱工、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年庭审单人作证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8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1946年的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残垣断壁之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世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号开始，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洞无物，没有真凭实据，几乎是被轰下证人台的。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

918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同样是918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 直到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子变了脸色。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了法庭，缓缓地走向了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 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 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号出庭的消息。 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坐得满满当当。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 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 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控在股掌之中的提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诉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纪南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 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所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啼渠之鸣，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为渠，运用威胁时。 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脚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委座未见，若无其事然。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 从新京，也就是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的8月19号，
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突然出现，溥仪被捕。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活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摩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帝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是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的。见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留居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定居。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盒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是苏联人却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仆役。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作答复。迁往伯利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的问了几句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利内务局的几次传讯。八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八月二号，溥仪登机离开苏联。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到身边的苏联军官交谈之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吗？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

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根据法庭的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质询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一个被推翻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的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只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纪南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918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锥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长春市溥仪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之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佐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1931年的9月22号，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了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号，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个时候说的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的面前。土肥原贤二是一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1931年的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个时候他就与溥仪多有接触。918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号，土肥原又到了天津。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着两方的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个时候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
也就是溥仪在法

0: 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住在静园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炸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济南问，你答应了吗？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但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做的不是大清的龙庭，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溥仪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扶持的傀儡皇帝的呢？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又过着怎样的帝王生活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0: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萨提亚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家？有人说，家就是你的归属感。心累了，有家人诉说，坚实的后盾。但再和美的家庭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如何才能让家庭关系健康又和谐呢？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提升自我价值感，保持真诚沟通，爱到极致是自由。本书是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庭关系调适与完满人格塑造的典范指南。作者在书中清楚地分析人在家庭所经历的成长和蜕变，从中探讨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人际沟通及生活模式。同时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举例和说明，倡导如何沟通思想，如何做好家庭工作与组织关系，以及如何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他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用书，更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自身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籍。林语堂先生说，家庭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如何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不知不觉又是新的一年。茫茫人海中，家人和伴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也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

0: 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35支车队驰骋山野赛道，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9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赛段途经怀柔汤河口镇、宝山镇及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等地，为期2天。德安汽车运动、天境赛车等35支车队，近百台赛车驰骋山野赛道，面对高速直道、狭窄弯多、起伏落差大的复杂山路，车手们精准把控节奏，从容应对连续弯道、坡道变化，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
3: 赛道上，赛车沿着山谷蜿蜒疾驰，高速路段全力冲刺，弯道处精准控车漂移过弯，穿行于青山幽谷之间。轰鸣的赛车与怀柔秀美山水相应，形成一道独特竞速风景线。
4: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车手杜超越：
5: 怀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就是又穿村，而且又有这种鲜花这个小道，它的风景可能跟其他就是国内任何一场赛事是没有办法衡量这次的美的。
3: 赛事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四道河至碾子赛段与大栅子至18坡赛段，两条山地赛段特色鲜明。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属于国内少见的高速山地赛道，长直道占比高，路面起伏落差大。大栅子至18坡赛段路窄弯多，弯道数以千计，对车手控车能力极具考验。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
4: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陈家龙：
6: 我觉得怀柔赛段就是整体开来非常爽，然后也非常刺激，因为它的处理很狭窄，不像是那种其他道路比较宽，所以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它尤其在穿村的时候时速是非常快的。
3: 在当日的赛段角逐中，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刘胜凭借稳定的发挥，以41分55秒50的总成绩暂列榜首。Team Pegasus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陈庆开以16.59秒之差紧随其后。德安 KBT Racing 车队杨希东、汤晓明暂列第三。宝山维修区设于宝山东大街与宝山北大街，场地呈 T 字形布设。上午10:20，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赛车间隔1至2分钟依次驶入，魏途轮胎邦翔车队车手杜文斌驾驶76号赛车驶入工位，技师迅速上前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以及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杜文斌曾多次出战怀柔拉力赛，再次重返赛场，感慨良多：
7: 非常享受怀柔的赛道，也确实来这里啊，有一些回家的感觉，而且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舒服，空气啊非常好，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就感觉在家里一样。
3: 据了解，拉力赛仅特殊赛段成绩计入竞赛排名，行驶路段用于各赛段之间转场，车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报到，早到或迟到均会产生罚时。正赛单日完成2轮赛段比拼，跑完第一轮后，赛车依次驶入宝山维修区，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修正完毕，再开启当日第二轮赛段角逐。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拉力赛事，时隔11年，这项经典赛事重返怀柔。赛车按超级短道赛成绩正序间隔发车，4区、2区混动各组别赛车混合出战，分组核算组别成绩，全部特殊赛段用时叠加罚时，汇总为本站最终总成绩。
1: 本台消息，8月29号， 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本届音乐节深度融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这一体育赛事与田园文艺双 IP， 将内容全面提档升级，打造白天赛事竞速，夜晚稻田听歌，全天沉浸游玩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夜幕中，像风一样自由，无地自容，不再犹豫，追梦赤子心等经典流行歌曲点燃现场。音乐节主舞台搭建在百亩五彩稻田核心区，以青山为幕，稻海为台，星空为顶，演出涵盖实力派乐队现场演唱、山野民谣、潮流摇滚、流行金曲、动感 DJ 互动及民俗歌舞等多元内容。白天的引擎轰鸣与夜晚的动人旋律共同勾勒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秋日夜晚。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78号车手徐晴林说：
8: 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就是晚上徐白天特别的紧张，完了晚上又可以过来放松一下心情，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比赛。
1: 围绕白天看赛事，夜晚听音乐，全天沉浸游玩的昼夜接聚模式，宝山镇同步推出丰富多元的配套体验。稻田步道间布设融合 CRC 赛车元素与田园风格的网红打卡装置一步一景，稻田核心区设置露天钢琴展演，清风到冷间琴声悠悠，与远处赛道的引擎语音遥相呼应，别具诗意。烟火市集汇集宝山味道全系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五彩旱稻、原味一号番茄、油鸡蛋等山野好物集中亮相。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怀柔区淮北镇龙山街道、北部山区各兄弟乡镇共同入驻，跨区域联动，让市集内容更加丰富热闹。亲子家庭还可参与画眉宝山主题绘画体验，以童真视角记录赛车飞驰、稻田金黄或山水相依的美好瞬间，让观赛之旅兼具趣味与体验。市民：
9: 稻田里边的就是所有的装饰都是带灯光的，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赛车到这边来还真是让老百姓挺开阔眼界的。
10: 山水和这个稻田和那个现在的赛车，我觉得融为一体，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空气也很好，风景也很好，而且现场又很热闹，乡村和那个科技融合挺好的。
1: 据了解，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中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就位于宝山镇，该赛段沿山谷蜿蜒穿行，弯道密集，起伏落差大，路况动态多变，向北衔接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是本届赛事中为数不多横跨京冀两地的山地跨界赛段。整条赛道串联山谷溪流、村落田园，竞技激情与山水风光同框，形成在画中奔跑、在景中竞速的独特观赛体验。宝山镇副镇长李艳婷说：
2: 我们本次稻田音乐节最大的 C 汽车拉力赛实现了完美的互融，一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场可以与我们的封闭维修区的各个车队实现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天我们的舞台区都可以观看我们的赛事转播，第三个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些老爷车的打卡区，实现我们的体育加文旅加乡村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那也是把我们的最生态福地最美宝山的品牌擦得更亮。
1: 历经四届培育，稻田音乐节也成为宝山镇农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通过音乐演出、丰收市集、助农直播等业态叠加，宝山镇积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带动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乡村休闲旅游增收，实现以节促产、以旅兴农，探索山区乡镇聚人气、促消费、带产业的可行路径。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韦小平、孙乐、李树海参加。
11: 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主论坛现场汇聚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 同步开启的四场平行论坛，聚焦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应用、科学智能、项目投融资路演等核心方向。
3: 主论坛环节，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专家范国栋结合国际科研经验，分享高端仪器与传感器产业成熟发展模式。多场科技董事长丛军壮立足企业一线，介绍纳米级运动和位置传感技术相关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纪伟做题为纳米分辨率显微镜从仪器开发到生命科学应用的报告，解读了基础科研与工程应用双向赋能协同突破的产业逻辑。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来自川仪股份、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汉威科技、怀柔仪器传感器公司、怀新声学的企业与机构负责人结合行业现状，围绕技术的路径展开探讨。科学智能专场重点围绕 AI for Science 创新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精密仪器、传感设备的融合应用，通过 AI 赋能信号处理、精密控制、设备运维等，破解高端仪器研发周期长、迭代慢、精度突破难等行业痛点。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全生。
12: AI 对仪器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本身会为改造仪器，AI 太聪明了，原来的我们做不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做设计来改造这个仪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仪器打通了之后，仪器上产生的数据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模型，后面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聪明，所以有这种良性的这种迭代，能让这个整个产业变得蓬勃发展。
3: 投融资路演专场跳出单一项目展示，聚焦精准产融对接，精选了一批贴合国家战略需求、掌握核心技术、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政策、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对接通道，吸引了诸多长期耐心资本对仪器传感硬科技赛道的持续关注。
4: 北京浦西通用仪器吴秋妍。
13: 传统的是实验室内部的这样的分析仪器，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往快检过程检测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的检测速度更快，这个过程的检测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继续变大，这也是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3: 整场论坛覆盖产业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了前沿思想互通、产业资源对接、产学研深度联动。
1: 本台消息，8月29号。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在北京金隅星发科技园举办。成果展聚焦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防灾减灾应用、生命健康应用等六大方向，覆盖从前沿科研设备到工业化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条，吸引95家科技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中有区外企业71家、区内企业24家，涵盖光电、低温、真空、电竞、质谱、智能传感等核心赛道，一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展现高端仪器领域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在科学仪器与传感器方向，我区参展企业带来的引领性产品正在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的焦点。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 HyperWind 的国产 800G 网络测试仪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破解高端网络测试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难题。相较去年，本届成果展新增科学智能方向，AI 赋能仪器传感器产品迭代升级成展示亮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具身智能、高端智能制造赛道，已形成面向教育、文旅、工业三大方向的产品。防灾减灾与生命健康应用紧扣科技为民主题，让观众直观感受高端科技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本次展览是集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市场开拓、科学普及、战略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论坛加展览的模式，推动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准源激光技术河北有限公司管宗礼说。
14: 感觉这种会就是要多办，因为基本上每一个科技它都有一个技术根，但是它的技术根就会有局限性，它都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或者说局限性的。但是呢，有这种机会交流的话，那打开了这种就相当于局限，完让大家这种互联，我们再自己去深耕，完之后再去交流，完之后再去交叉。
1: 当前，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顶尖人才与成熟产业生态。

0: 区内已汇集400余家仪器与传感器企业，突破关键技术100余项。怀柔南站及周边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北广场多条道路与游园节点将于9月底全面对外开放。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 错落有致的桥冠木、五彩藻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景观效果。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游园赏景区域、停车场地与道路之间的通行流线，市民、游客候车、换乘、休闲游览都更加方便快捷。 休闲空间城房子同步完成升级改造，这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区域的点睛之笔。舒适惬意的候车环境受到市民称赞，歇歇脚，喝杯自敬，觉得挺惬意的。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趁着候车时间来到城房子休闲赏景。本次提升工程环境风貌板块涵盖苗圃路、淮埂路、安乐路、 瑞丰大街4条道路，以及翠银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多处景观节点。目前4条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与花灌木，打造景观绿带，清理沿线杂乱植被，并完成步行便道，照明设施整体改造。多条道路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
1: 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特色打造而成，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园内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场地中央铺设可供开展小型活动的弹性草坪，四周设置休闲座椅，配套风雨廊架、健身步道等设施。坐落于怀埂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毗邻多个村落的翠银里公园， 林木葱郁，整体主打静谧休闲氛围。园内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各处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增设便民活动场地，新建篮球场与停车场，添置休憩座椅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民就近休闲需求。杨颂镇环境办负责人介绍， 后续他们将计划新增各类景观小品，围绕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主题，打造特色景观与专属标识。今年上半年已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都设计大赛，后续会逐步落地参赛优秀设计作品，还打算在艺术花园等点位举办音乐节、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激发中国影都城市活力，浓厚区域文化氛围。
0: 本台消息： 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日前在北京国际攀岩中心怀柔落下帷幕，这是攀岩首次正式纳入世运会夏季竞赛项目。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在岩壁上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空中芭蕾。 比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弹射而出，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 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攀石赛低矮的岩壁前，少年们反复视线，在空中完成动态跳跃、转体锁定等高难度动作。此次我区派出14名选手参赛，在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我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2项冠军。 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 北京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了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我区高水平的办赛实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首情歌。

0: 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0: 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意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
1: 每当他摇曳他身体，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就是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诚，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地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心遮掩。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我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事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维考西克年鉴50年中，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菲利普·罗斯在书中无情地讽刺了保守的犹太人的世界观、金钱观和使用的语言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国家图书奖、两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一，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

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陪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近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克里马那样为东方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活力，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待会儿见。

0: 键盘鼠标，刺眼，书页轻轻滑。
1: 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所遇见的世上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是谁给予你的呢？一起来听听一凡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故事吧。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作者是大学时的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忙碌碌身不由己，

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他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栉风沐雨，又接孩子，不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的快乐和幸福，及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呼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好好的开，不要摘，你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向往这乘风破浪。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用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

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8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7、8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2、3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5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地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3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请勿说，请勿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他再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给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三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

0: 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餐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然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儿，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
1: 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
0: 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六月初六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穗穗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八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问清了穗穗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当日天气，又去落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穗穗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6个小时后，终于在2公里外的下游把穗穗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穗穗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穗穗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穗穗换上了新衣服，把穗穗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穗穗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穗穗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穗穗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只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讯，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呢，继续是开学季阅读，有两套好书带给大家。大家注意啊，两套好书那就不是一本了。第一套好书的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第二套好书的名字叫哇故宫的24节气。那在入学装备套装当中，我们会解决很多孩子刚刚上学的常见问题，比如说情绪崩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不高兴。那刚才说到的哇故宫的24节气，很多朋友都了解24节气，那这个故宫的24节气又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能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他是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就坐在我们直播机房里和大家准备分享这样的书籍。你好，鲍芳。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两套好书，大家注意，重要在哪儿呢？一个是书重要，另外一个是书的重量也真是挺重要的。
2: 我们也很高兴。
1: 哎，刚才说到了两套书，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气，咱们分别跟大家说吧。入学装备套装，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2: 这是一套其实是帮助家长和孩子解决孩子在开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早上起来不愿意去上学了，或者刚入学的孩子会在学校遇到一些困难了。这套书其实是帮助孩子们来调整情绪，学会自控，提前做好入学准备的一套非常棒的绘本。
1: 哎，我不知道鲍芳你有没有这个小朋友，家里面有没有小
2: 朋友？也有，我女儿4岁多。
1: 4岁多那没有上学呢，但是上过幼儿园。
2: 对对对，
1: 幼儿园现在也就上学对吧？
2: 是的是的。
1: 说孩子啊，在刚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
2: 很明显。其实
1: 我觉得啊，虽然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上了幼儿园了，但是呢大家其实上幼儿园啊和上小学还有分别的。上幼儿园你可以稍微的自由散漫一点，想妈妈啦，哭得不得了的时候，阿姨可能会跟家长打个电话说你快来把孩子接走吧，
2: 对对对，
1: 安慰一下，哄一哄。但如果你到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情况可都不允许啊。
2: 是的是的，而且要严格的按照上学时间去，
1: 所以也会有些孩子其实是非常不适应的。
2: 是的，同事或者朋友的小朋友在上小学以后的第一年，其实还是一个家长跟孩子都比较重要的一段需要去度过的时间。
1: 第一年，一整年。
2: 有的孩子可能适应的快一些，大概几个月就可以了，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再多一些些的帮助。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以前上幼儿园，幼儿园是没有作业的呀，
2: 是很轻松，主要是玩。
1: 现在什么时候能有规定说上小学也没有作业了呢？

0: 我们也很期待。
1: 所以就一时半会儿啊，肯定不会有说上小学没有作业的。所以其实家长帮助孩子辅导作业也是一个大难题。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没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网红帖子就发了，就说这个家长盯着孩子写作业的，有这个心梗的，有脑梗的，有高血压上升的。当然这是不好的，也告诉大家好的。我就看到一位妈妈发的帖子，说辅导孩子写功课，最后考了一教师证。
0: 哦，妈妈也学了好多的技能。
1: 妈妈说反正也是教孩子辅导作业，索性就就手考一教师证吧。还真考下来
0: 了。哦，对对对，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真棒。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套这个入学装备套装里面就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给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到底有哪些详细的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呢？包方简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又有一套书，所以简重点的说。
0: 这套书其实重点是帮助孩子来学习一种叫做社会情感的学习，就是帮助孩子懂得欣赏自己，关爱他人，用正确的方式来管理情绪。因为其实进入学校很多时候跟家庭的环境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一个亲人的环境，但是你进入学校，面对同学，面对老师，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这套书其实在绘本的故事里面帮助孩子一点一点的来理解，来体会，来学习。
1: 鲍主编刚才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能如果是没有人去提醒家长的话，家长肯定会认为孩子之前不已经上过幼儿园了吗？其实原本应该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幼儿园的那种社会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的感觉，
0: 不完全一样。因为幼儿园的老师更加偏重于对孩子的一些体贴照顾，然后游戏的时间也会比较多，相对来说可能纪律性也没有小学要求的这么严格。
1: 没错，
0: 但是到了学校里面就会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呀，开学的第一天都意义非凡，一如大幕将起，众人屏息凝神等待一个新的篇章打开。更何况孩子们不仅仅是观众，还是演员。我会去哪里？我会遇见谁？还有更重要的吗？大家喜欢我吗？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套书，也就是入学装备套装当中就有一个关于学校的故事，开学的第一天。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我刚才说到的开学第一天，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孩子遭受到了挫折怎么办，老师批评了怎么办，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吵架了怎么办，这个奔跑打闹了怎么办，其实种种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述。而且这书很厚，是一套这应该这样说，这套书每本都不厚，但是这套书加在一起它很厚。
0: 对，内容很充实。
1: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谈到了关于这样的一套书，名字叫做入学装备套装。哎，还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吗？鲍方，你觉得这套书还有哪些要跟家长朋友，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0: 这套书其实也是一套大奖绘本，得到过美国的很多重要的绘本大奖，而且绘者也是相当有名的绘者，所以大家买回去来阅读的时候，一个是故事很有意思，第二可以帮助孩子来解决面对新学校的这样的一种新情况，而且呢，艺术性和故事性都非常强，很值得收藏。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一套绘本啊，这一套绘本在国外鼎鼎大名，虽然是引进版的，虽然国外的情况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有一些经验呢，希望家长朋友能够借鉴它的情况啊。美国的小学啊，不仅仅是老师鼓励孩子读书，学校呢还会定期举办就是读书的活动，也就是像什么年度书展啊等等等等的，全学校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买书，出来最受学生欢迎的图书列入到学生的阅读选书以外啊。美国的图书的评选机构也很多，比如说像什么美国豆瓣啊，美国国家图书协会等等等等等等的一系列啊，包括什么亚马逊的这个排行榜等等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套装呢就是入选了美国小学和图书馆的推荐书单，那这套史蒂夫等等等等，其实每本书都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孩子或者是和孩子一起阅读的家长有丰富的阅读体验。
0: 对是的，非常愉快的一种体验。
1: 前面呢我们说过了入学装备套装之后，接下来重点来了啊，其实都是重点，只不过是现在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人们不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喜欢哇故宫的24节气，销量代表了一切是吗？
0: 是的，到目前来

0: 成果还是不错的。可能确实是小朋友们和家长都很喜欢这个主题。
1: 我们刚才说到了24节气啊，大家都特别熟悉。那哇，故宫的24节气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节气书当中脱颖而出呢？
0: 其实我们跟这套书结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这套书是故宫的宣传教育部来精心策划的。故宫的宣传教育部其实是专门为社会为儿童来做故宫和传统文化教育的这样一个专业机构。他们经过了十几年的跟各个学校的孩子的交往，然后教育，然后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呢总结成了一套书，用24节气这样的一个线索，其实是串起了故宫600年的一个相当深厚的文化历史。
1: 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呢再加上故宫本身600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啊，这套书有多沉啊？宝芳自己说吧，又是一套书。
0: 对，基本上是可以拿着它当做一个健身器材来用的。
1: 是24本吗？
0: 对，是24本，但是每一本都还是蛮轻便的，很便于小朋友。
1: 每一本很轻便。
0: 对对对，加在一起，因为有24本嘛，一整年的阅读，所以还是蛮厚实沉甸甸的。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什么呢？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啊，单霁翔先生在这本书开应该是新书发布会的时候的一段介绍。介绍的就是说呀，故宫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一套书，然后这套书呢会给大家带来

最早博物馆产生二三百年前，它是给贵族的一些的珍稀物品的。那么慢慢的，博物馆走向了大众，走向了社会。但走向社会呢，职能呢，最开始确定了它的保管职能是第一位的。随着保管，慢慢的这样的丰富了、完善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呢这个研究放在第一位了。那么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在十几年前，国际博物馆协会开始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所以今天的排序呢，教育是博物馆第一职能。但是一座博物馆走资格的，什么资格呢？要有资源。在这方面呢，故宫虽然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结构的建筑，比如世界上，那么比如世界上最多的观众在这里，但是呢，它真正能成为教育资源，不是你要把它能够真正的成为人们能够学习、能够体验的东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故宫博物院在努力，比如我们他的用了七年的时间，先把故宫的文物进行对故宫的古建筑进行了修缮，这样的使我建了出来这些古建筑的空间院落呢，才能使人们在这里面能够展示出来。我们就是宣传教育工作。那么我们故宫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的志愿者的团队，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很有底气。这几年的数字在不断的攀升，随着全国各地十所故宫学院的分院的设立，那么我们呢受控的这个人也越来越多。据我们郭美霞教授他统计，和大都会同样的口径，去年是60000多场次的社会教育活动。那么这些呢，应该说使我们的职能在深化，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很优秀的资信团队，惯用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手段，把呢故宫的这些教育活动能无限的延伸，使我们能够从千万级的博物馆关注走向亿万级，走向10亿万级。这样呢，我们在努力。但你真正要走向我们的最需要获得教育的同学们，你要打动他们。因为现在信息爆炸，那个人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不断地汇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能快乐的教育能够使他们真正打动他们幼小的身灵心灵，使他们的能够呢获得真情实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跟社会各方面的建立起联系。我们有出版社，我们有团队，但是呢我们能够今天呢，比如遇见文化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宣教部一起来研发这套图书，比如我们中信出版社这个伸出援手，能够呢来进行非常精美的印刷。那么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这样的文化传播能够更大。比如故宫在举办这个紫禁城立国大典和这个展览，那么展览本身却需要能够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对于这个我们学校教育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需要研发更多综合实践的课程。现在有40多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国外的一些教育中心我们在使用，但是呢这种传播是永无止境，所以需要联合。那么联合各方面，意想不到的方面，我们各种积极的力量都来整合，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未来能做出更多积极的贡献。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0: 合作单位，但是真正我们的市区的教育机构，他们的努力才是第一线，他们把这些书能够送到孩子们手中，那么通过我们的老师给孩子们来讲解，使他们的真正能够领会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我翻了翻，真是故宫的古建筑、故宫的文物藏品、故宫的节气的变化、故宫的植物、故宫那些可爱的动物、故宫的那非常好的呈现，并且还很时髦的有数字链接啊，这些技术，这个在孩子们中间我觉得会非常打动，所以祝愿吧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能够获得成功，谢谢。
1: 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获得成功了吗？包芳，你觉得？
2: 我们继续努力，觉得这样重要的一个选题，然后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是有责任把它做得更好的。
1: 哦，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我的一点点小的感受啊，因为在做节目之前，我必须要收到这个样书的，然后我把这套书呢放在办公桌上，我的书桌上。不是我的书桌上，是我的办公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啊，真的是我们同事知道我连椅子底下都落满了书，然后很多同事就开玩笑跟我说，说刘珊你还有地儿坐吗？因为我的面前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余的地方。哎呀，这么一说大家一可就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脏乱差的人，但是实在没办法，我的办公桌前面啊只有一张 A4 纸大小的地方是空白的，上面全是书。其实呢很多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这套书放在我桌面之后啊，就不少同事走过来说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啊，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过来来翻一翻，来看一看。我想呢，原本是给孩子给小朋友的一套绘本，没有想到得到这么多大人的喜爱。其实也跟摄院长在刚才录音当中谈到的是一样的，他说他今年65岁，
2: 是
1: 他看了这套书以后，他觉得他也特别长知识。
2: 是的是的，就是这套书虽然是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线索，然后用小朋友的视角用的绘本的这种方式，但其实里面介绍的故宫的文化历史，包括建筑，包括珍宝，其实大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耳目一新
1: 啊。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们好多同事包括我自己啊，拿到这套书以后，我也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我后来就想我下次再去故宫我拿着这套书去。
2: 对，我们其实觉得大家可以拿着这套书，一年24个节气照着这里面介绍的这些景点一个一个去打卡，也是很有意思的。
1: 而且我要请鲍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鲍芳作为专业的出版人，然后呢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项目的策划编辑，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套书呢它有哪些的特点，我们怎么去更好的从这套书当中吸收更多的营养。
2: 这套书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真实性。它是图书内容与故宫的真实环境和藏品相结合的。这套书24个节气一共跟大家可以跟着这个24个节气其实去欣赏的是故宫的美景，了解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春天呢可以在坤宁宫前放风筝啦，到福壁亭喝谷雨茶啦，夏天到东华门前放莲灯，去乾隆花园找萤火虫，秋天到文渊阁的石桥上喂金鱼，在故宫最美的角楼赏月，冬天呢还可以到御花园去打雪仗，在金水河上滑冰，去太和门广场看烟花。其实这套书是把故宫一年四季的美景给你带回家了。这套书真实的环境有哪些呢？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谷雨这个节气，这本里面呢讲的建筑是故宫里的御花园，它是故宫四大花园里最大的一个，中心建筑呢是叫清安殿。在这个花园里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下回咱们自己去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有三块奇石，有登高望远的堆秀山御景亭，还有呢因为五颗海棠花命名的降雪轩，还有我们常说的石子路啦，鎏金榭制啦，狻泥香炉啊，这些独特的景观和宝物都会在我们这个书里展示的。
1: 鲍芳，听你说到这儿吧，原本逛故宫觉得逛一整天都不够，但是故宫不能留宿。
2: 是不过现在自从上元节故宫有了夜景灯饰以后，据单院长说，以后每个节气重要的节日好像都会开夜市。
1: 开了夜市以后、留宿的问题能解决吗？
2: 可以讨论。
1: 这是开玩笑啊。那么故宫里面啊，大家可能以前去故宫的时候会感觉到啊，那里面有无数的珍宝，我们到那儿能够看到中国或者中华文明的灿烂的文化。可是呢，你如果是打开这样的一套书，故宫的24节气，你会发现啊，除了那些珍宝以外，故宫的美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2: 是的。
1: 再次感谢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少儿事业部的主编鲍芳女士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入学装备套装以及哇故宫的24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些年啊，脑溢血逐渐的成为了广泛发生的急性病了，医学上称为出血性脑卒中。因为它发生发病快，病情又凶险，不能够及时的得到治疗，成为病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另外，根据中国卒中流行报告显示，脑卒中已经成为了导致我国国民死亡的第一原因，死亡率高于欧美国家的4到5倍。我国现有脑卒中患者则高达700多万，而每年新发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大约是270万。这个数据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怕呀。那么生活当中，脑溢血发病前的一些危险信号您注意到了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研究数据表明啊，目前外国人的脑淤血的发病率呢是10%，而中国人呢是咋？中国人是脑淤血出血高危的体质。专家也说，首先公认的肯定是和人种有关了。已经有研究揭示出，中国人颅内病变血管的严重程度或者说发病率要比西方人高，这是造成颅内出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来说呢，跟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是脑出血的高危体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中国人的高血压的治疗不达标。很多脑溢血的发生啊，都是因为血压太高，动脉硬化，最终导致头部脆弱的血管爆裂了。所以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人脑卒中的发病率是欧美国家的6倍。专家就提醒说，脑血管疾病在发病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但是由于症状比较轻，却被很多人忽视了。那么这些征兆都是什么呢？第一是剧烈的头疼。这种头疼啊，是没有明显诱因的，很多人开始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头疼，但后来转化为持续性的头疼。根据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症状持续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第二是眩晕难受。专家说，很多人在发生脑淤血之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眩晕，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抬脚费力，甚至是摔倒在地上。第三是一侧麻木。很多脑淤血发生之前呢，都会出现面部、胳膊、手指的麻木，特别是无名指。如果常常感觉到左右半身麻木，应该考虑到脑内小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如果麻木的同时出现上肢或者是下肢的乏力，那情况可能会有加急加重的危险。第四是眼前蒙黑。突然一过性的眼前蒙黑，或者是一只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楚，看东西模糊，甚至是出现重影，这些都是脑淤血的前兆，所以千万不能大意。第五，舌根发硬。突然间感觉啊，舌头根啊就是僵硬的，舌头膨大，说话不清楚，甚至舌头疼，吞咽困难。第六，经常呛咳。在喝水或者是进食的过程当中，莫名的出现了呛咳，这也是很多人脑淤血的先兆。第七，哈欠连天。有一些病人说，他们会不分时间地点而情不自禁地打哈欠，其实这是大脑缺氧的表现。第八，握力下降。手臂突然间失去握力，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明显感觉是拿住了，却掉在了地上，有的时候还伴有说话不清楚。第九，经常流鼻血。如果正常的流鼻血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伴有高血压，还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就要小心了。专家说，高血压患者经常流出的鼻血，半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脑淤血。第十，白天嗜睡。一些人在

脑淤血发病之前啊，都会出现嗜睡的症状，即便是在精神很好的白天，也睡意明显，非常的疲惫，睡不够的感觉。专家介绍说呢，我们刚才介绍的十个症状当中，如果有了三个，那就要小心了。如果出现了三个以上的症状，并且伴有高血压等疾病，那一定要小心。如果说症状较轻，最好呢及时到医院进行系统性的检查，千万不能大意，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就可能会落下终身的残疾。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防脑出血的一些重点，控制好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导致脑淤血的主要诱因，因此呢防治脑淤血主要是要控制好血压。控制血压主要是要平稳，是24小时之内血压的波峰和波谷是接近的，这样可以避免血压波动对于血管壁的损害。第二，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高血压的发生与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关系，情绪突变、精神冲突等等都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管收缩及其他神经性的反应。接下来就是防止身体的疲劳了。防止身体劳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要过于劳累，超负荷工作可能会诱发脑出血。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季节性的保护。寒冷的冬天正是脑中风的高发季节，血管收缩，血压容易上升，一定要在冬天的时候注意保暖，使身体适应气候的变化，还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些适宜的体育锻炼。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

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啊，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
4: 我的祖国，我深爱的。
5: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杨宋镇的谢村。湿地中的村庄，谢村在杨宋镇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明代成村，山西某县令谢作义告老后到此定居，称谢家村，后简化为现在的名字。在村里原有古人加工粮食用的三个石臼，现在还保存着一个。谢村东边1.5公里有潮白河，西边与南年峰接壤，南距四季屯0.3公里。没有修密云水库、怀柔水库时，村北是大片的苇塘，里面有鱼虾和各种水鸟。村民每年用割下的苇子织成席去卖，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所以村民大部分都会编席打锅盖。解放前，谢村农业收入主要靠玉米、高粱和水稻，但因谢村低洼易涝，10年9不收，村民居住的条件很差，村里70%是草房，篱笆墙当院墙，一到春天放地气，全村各个

胡同和街道全是水和泥浆，真是出不来进不去。谢村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但一直发展缓慢，由清朝到民国一直是个小村。 1947年仅有35户，210口人。 60年后的2007年， 全村125户，352口人。 在杨宋镇15个村中人口倒数第二。 因为村处洼地， 1939、1949、1969年 均发生过水灾，农田颗粒无收。由于贫困，以前有不少村民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有10来户搬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虎石坝村。据考察，他们在民国时期因吃不饱，又受三座大山压迫，所以就改行唱戏，后流落到那里， 现在已发展到50多户。另外还有的搬到了密云的沙屋、顺义、北松各庄和怀柔的大小中福乐、东关、杨宋庄等地。谢村在清末年间还考中了一个拔贡，但此人因当时没有钱买官，所以只好回乡务农。此人刚正不阿，对当时社会不公很气愤。 他有时发现地方官员的腐败并大胆揭露出来，因此被县官诬陷杀害，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城头石柱。谢村有几个村民早对当时的腐败官员不满，他们在夜间把拔贡的头偷了回来，全村村民捐钱给埋葬了。在旧社会，大多数村民迷信，由于兵荒马乱，又加上地势低洼易涝，百姓生活十分困难。 于是有人出主意，大家摊银两在村北修一座塔，以期镇住邪气，使谢村发展起来。塔修完了根本不管用，百姓还是穷。后来他也不知道哪年倒了，到今天就只剩下砖头瓦片和塔座塔碑散落在荒烟蔓草中。在谢村东北方向约1公里的地方， 有一片占地50亩的谢家坟。在解放前有看坟的，每年到清明扫墓时，谢家人都要聚在一块吃上一顿饭。在吃饭时，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要向村民讲村里的重大事情以及各种开支。吃饭的钱由坟地荒地种粮收入里出。谢家坟的地址是由风水先生定的，坟地里有20多棵大松树， 在杨宋地区是树林最老的，湿地没有消失时，谢家坟里面有各种动植物，夜里没人敢去，常年里面有呼呼风声，獾子、狍子、兔子、野鸡、蛇随处可见。近些年干旱，这些动物没有了，松树也因修大秦铁路砍伐了不少，现在只剩下7棵了。战争中的谢村人。 1933年怀柔地区来了日本兵，在怀柔驻有一个中队，那时候日本和伪军经常到谢村抢粮抓兵抓夫，而潮白河以东是抗日根据地，武工队住在今天的顺义区北小营镇胡家营村，经常晚上到谢村宣传抗日，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谢村村民谢叔公等 就利用日本抓夫修安全沟的时机，向其他人宣传一致抗日的道理，叫大家消极怠工，不要好好干。这样，日本在怀柔、密云等挖的防备北部山区八路军的安全沟， 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也没有挖完。 那时候武工队有时在谢村开会宣传抗日，并动员村民团结起来跟日寇斗争。 这时村民谢叔奎就给武工队站岗放哨，谢叔奎还动员村里的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在解放战争中，谢村处在当时的拉锯地区，白天由怀柔来的国军集火会进村抢粮抓兵，要吃要喝，晚上由河东来的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宣传革命。 1947年阴历7月初10夜里， 武工队又到村里开会，研究动员村里的年轻人参加解放军。民兵中队长谢茂忠
带领部分民兵给县大队放哨，因消息走漏，由怀柔来了一群火会冒充解放军，结果把以谢茂忠为首的民兵谢正忠、谢书斋、谢正春、谢书章、谢书坤等抓去当国民党兵，到东北打内战。后来谢村这几个人都在战场上起义，当了第四野战军的战士。解放后，谢正春、谢正忠、谢茂忠因岁数大被分配到地方工作，属转业军人。谢书章、谢书坤参加了平津战役，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后复员回家，现健在。谢书田青年时参加了解放军，经历了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河北宣化驻军，任团政治部主任。1967年文革中，谢书田平时就对江青看不惯，所以和属下营连长说些江青不好的话，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上级给谢书田平反。谢书田离休后，经常到各个中小学讲革命史，教育青少年不忘过去，热爱祖国。谢村还有烈士，如谢俊忠、谢友忠，以及朝鲜战争中牺牲在异国的谢成明的弟弟。解放以后的新岁月。1948年解放以后，谢村仍只是一个不到40多户的小村。那时候全村有耕地800亩，有一半为砍田，就是砍上种玉米小麦，砍下种水稻。这些土地大部分都在地主富农手里，后经土地改革，村里把土地及生产资料分给了贫下中农，首先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劳动热情，村里再也没有外逃和要饭的了。1953年以后，谢村的农民自愿组成互助组、初级社，1956年又成立了高级社。这一阶段，村民的劳动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全村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58年以后，我们国家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全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谢村也不例外。人民公社过分强调集体化，小村往大村搬。谢村1958年下半年搬到南年峰去吃食堂，开始基本都能吃饱，后来地里的玉米熟了都没人收，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很缺，人人吃不饱，后来食堂只好忙食吃干，咸食喝稀，最后稀的也不够用了，就用玉米糊碾碎了再放点玉米面做窝窝头吃。农民吃了以后拉不出屎，浑身没劲儿，谢村也有年老体弱没熬过来的人。为了扭转全国的经济困难状况，国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又加上邓小平同志等一大批从实际出发的中央领导到基层调查，认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吃不吃食堂应让群众自愿。从谢村搬迁到南年峰以后，首先给南年峰村的农民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而搬出后，谢村原来的村庄也没有利用上，因都搬走了，没有人看护，很多东西都没了。到1961年，谢村人又搬了回来。搬回来以后不久，食堂解散，改由每天下午到食堂领回玉米面，在家里自己做着吃。食堂解散以后，1962年春，谢村分为两个生产队，即一队、二队。那个年月主要是以粮为纲，全村两个生产队的农民每天都是队长打钟出工，日落收工，社员又恢复了生产积极性。自从1958年修了密云水库，彻底消灭了洪灾，又加上公社组织各村劳力挖河网、修水渠，地里常年流水不见了，坎田变成了大片的农田，粮食比以前多收了很多。1966年前后，谢村虽然地不太多，但交的粮食每年都在全杨宋庄人民公社前三名，村民的收入也大大的增加了。1966年开始的文斗争为纲，人人都有自为，群众早请示晚汇报，斗完地富反坏右，斗资产阶级走资派。
那时上边硬性规定，每个村都得有走资派，农民每天开斗争会。

0: 1976年，人均年收入仅有69元，每天和1毛8分钱。 改革开放换新颜，花开花落，月圆月缺，谢村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村里的经济一直绕着贫困转。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 三中全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谢村也和全国一样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富裕农民的道路。这铝合金厂、食品厂、构件厂、太阳能厂 先后安排了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后来实行联产承包，生产队解体， 600多亩土地以及村里的生产资料都按人均分给了各户。 1989年村民在上级的帮扶下， 又建起了一座每年可存栏千头的猪场， 弥补了北京市民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 改革开放30年， 农村旧貌换新颜， 现在，摩托车、电动车家家都见，彩电更不用说，电脑空调也是家家可见。过去的茅草房、篱笆墙都成了历史。近几年，国家号召建炕地震房，所以谢村现有盖房都是组合住，糠菜拌粘粮被大米白面所替代。过去排队去合作社买肥肉，现在改成专挑瘦肉买。 现在每天村民都在谈论吃饭如何清淡，如何科学。解放前后，老人60多岁就算高寿了，可现在全村80多岁的老人就有12人，90多岁的有3人。这充分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卫生条件好了。2004年以后，谢村在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低碳环保的气儿站， 实现了2人烧火、全村人做饭的梦想。每户用柴大锅做饭，在谢村已退出历史舞台。全村各种管线入地，根除了村里各种电线乱拉的现象，同时也排除了安全隐患。谢村地面干净，天空也是干净的，有线电视家家看，太阳能灯晚上照遍村里大街小巷，沥青路面代替了昔日的泥泞土路， 数字影院、洗浴中心给村民带来了欢乐与健康。在党的惠民政策下，谢村将成为京郊魅力新农村。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杨颂镇的谢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2: 我要攒钱买火车票。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妈妈，我好害怕。害怕了吧？
3: 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嗯，宝宝说的真对。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

0: 种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皆科学，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广为流传的说法背后呢，都藏着精妙的科学原理，也藏着不少认知误区。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解锁几组贴近生活的硬核科普，从翻新经典影像的 AI 技术，到能够自我愈合的特殊面料，再到日常零食、新能源汽车的秘密，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小众却危险的非常规泥石流，读懂那些藏在身边的科学真相。首先，我们来聊聊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遗憾，小时候追过的老港片、90年代经典电视剧、早期纪实纪录片，满满都是青春情怀。可是每次回看都倍感遗憾，受早年拍摄设备、存储技术和传输条件的限制，这些经典影像画面模糊发虚，色彩暗沉偏色，稍微放大就满是颗粒噪点，只能勉强看清人物轮廓，好好的经典画面大打折扣。而如今 AI 画质修复技术完美破解了这个难题，让无数尘封的经典影像重获新生。一大批老剧老电影经过 AI 重制后，以高清画质重新上线。很多人觉得这项技术像是魔法，其实它的底层原理通俗易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其中的奥秘。首先说说为什么老影像总是模糊的，核心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原生分辨率极低，早年影视拍摄制作大多只有 360p、480p 的画质基数，画面像素点数量极少，自然经不起放大。第二是压缩损耗严重，过去存储介质有限，网络传输带宽不足，视频会经过多次压缩，大量画面细节丢失，形成色块、模糊、噪点等问题。第三是设备与存储老化，老胶片、录像磁带本身容易产生抖动、模糊和杂点，经过多次拷贝复刻后，画质会持续衰减。那很多人疑惑，以往我们用视频工具放大锐化画面，为什么是越修越差呢？这就是传统技术和 AI 修复的核心区别。传统处理只是简单的提亮、锐化、拉伸画面，相当于单纯把像素强行拉大，不仅补不回丢失的细节，还会让画面边缘整体观感更加的刺眼。修复的核心是看懂画面，脑补细节，从根源还原高清画质。 AI 修复的全过程分为三步，逻辑十分清晰。第一步是海量样本深度学习，研发团队会让 AI 学习上亿组高清模糊的画面对照样本，不区分画面内容，只精准摸索像素对应的变化规律，牢牢记住人脸、布料、墙体、草木等各类画面，从模糊状态还原为高清纹理的完整逻辑，积累充足的修复经验。到了第二步，在智能区分细节与噪点，这是 AI 碾压传统算法的关键。传统修复会无差别加粗所有画面边缘，有效细节和杂乱噪点也会同步放大，画面越修越粗糙。而 AI 呢，能够精准分类画面元素，完整保留发丝、纹路、轮廓等有效细节，单独清除胶片杂点，压缩色块等无效噪点，让修复后的画面层次分明，干净通透。那第三步是智能补全像素，生成高清细节。针对老片像素不足、细节缺失的问题， AI 呢会依托前期学习的画面规律，自动推算补齐缺失内容， 把模糊的人脸五官、虚化的远景建筑

抖动的画面边界逐一还原，成功将360P、480P 的老旧片源升级为 1080P 甚至 4K 超高清画质。那简单来说，传统画质处理只是放大画面尺寸，而 AI 画质修复是还原丢失的画面质感。这项技术呢，打破了几十年前硬件设备的局限，让每一部经典老影像都能够突破时代限制，以清晰通透的全新面貌回归大众视野。这也是经典影视持续焕发活力的核心科技支撑。那说完了翻新经典的数字科技，我们再来认识一项神奇的生物新材料。衣服被划破以后呢，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去缝补，这是最常规的处理方式。但是大家敢想象吗？未来的衣服破了是不用缝的，能够像人体皮肤一样自主地愈合伤口，修复破损。这项黑科技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他们利用我们熟知的蛹虫草，也就是虫草花，研发出了具备生命活性的新型的纺织面料，自带自我修复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塑形疏水，可以自然降解，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布料的认知。很多人好奇，常见的虫草花怎么能够变成做衣服的布料呢？其实我们日常食用的橙黄色棒状虫草花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藏在培养基里的菌丝。蛹虫草的菌丝纤细柔软，却拥有着持续分支相互交织的特性，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菌丝呢会不断的延伸交织，形成致密牢固的三维网络结构，就像无数天然纤维紧密缠绕，最终形成有韧性有强度的片状材料，也就是菌丝布料。其实菌丝材料早已应用在包装、板材、仿皮革等领域，但传统工艺呢，会通过高温压制、化学处理稳定材料，彻底杀死菌丝，一旦破损就无法修复。而这次的活体面料最大的突破就是保留了菌丝的生命活性，让其处于休眠状态，为自我修复埋下伏笔。休眠的菌丝就像沉睡的植物种子，在干燥缺养分的环境中代谢极低，状态稳定，不会随意生长变形。但是当面料出现裂口，菌丝网络断裂，只需在破损处滴入特制的营养液，调控好温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成功唤醒，菌丝会主动向裂口处延伸缠绕连接，慢慢地缩小缺口，从生物层面完成伤口愈合。这和传统的自修复材料有着本质区别，高分子材料靠化学键重组修复，微胶囊材料呢靠内置胶水修补，而这款活体面料是依靠真菌本身的生长能力，现场生长出新的菌丝填补破损，科技感十足。不过大家也要理性看待，这款材料呢并非是万能的，修复效果受破损的大小、环境条件、养分供应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只能实现可控条件下的生物修补，还无法达到科幻片中瞬间复原的效果。那听到这儿呢，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个顾虑，衣服里有活菌丝，穿在身体上会不会长出蘑菇寄生人体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菌丝的生长需要水分、温度条件同时满足，日常穿着环境干燥，缺乏养分，菌丝呢会一直保持休眠状态，不会随意生长，而且蛹虫草并非致病真菌，不会寄生人体，危害健康。当然了，这款新材料走向日常穿戴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攻克，比如说要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测，避免菌丝代谢物引发皮肤过敏，要解决洗涤、晾晒、存放过程当中的稳定性问题，防止菌丝受损、面料变质。那除了自愈功能，这款面料呢还有很多亮点，可通过微生物培育形成专属纹样，替代机器印染，表面特殊结构呢能够形成舒
可制作防水户外用品。那最关键的是绿色保护，废弃后埋入土壤约40天即可完全降解，从根源上减少纺织垃圾和微塑料污染。

目前这款活体菌丝面料还处于实验室研发阶段，在耐磨性、透气性、规模化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仍需优化，短期内是不会替代棉麻、化纤等传统面料的。但在修复贴片、功能涂层、可降解包装、短期防护用品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好的，那我们聊完了前沿的新材料，我们再来看看餐桌上的小知识。很多人都爱吃苏打饼干，口感清淡，酥脆干爽，是我们早餐和加餐的首选。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苏打饼干表面布满了整齐排列的小孔，均匀规整，错落有致。很多人以为这些孔只是装饰，其实这一排排小孔是食品工程科学的精髓，每一个都大有作用。这些小孔并非是后期打孔装饰，而是饼干成型工艺的关键步骤。在苏打饼干生产过程当中，面团经过和面、醒发、压延后，会通过专用的模具成型。机器呢，会均匀精准地在面片上扎出规格统一的小孔，为后续烘焙保驾护航。首先，小孔是饼干的减压阀。饼干烘烤时，面团内的水分蒸发，油脂融化，加上发酵剂小苏打，受热释放气体，会让面团内部产生巨大压力。如果没有排气通道，气体无处释放，就会让饼干不规则膨胀，出现鼓包、翘边、变形等问题。而整齐的小孔能及时排出内部气体，让饼干平整成型，厚度均匀，大幅提升工业化生产的成品率。其次呢，小孔直接决定了饼干的绝佳口感。孔洞呢，能让热量、水汽在面团内均匀流通，让饼干受热更充分，烘焙更均匀，彻底杜绝夹生、发硬、局部焦糊的问题，打造出苏打饼干专属的松脆、干爽和轻盈口感。同时，小孔呢，能降低饼干密度，让入口口感更酥脆，契合其低油、低糖、清淡爽口的产品定位。不仅如此，小孔还是饼干的结构稳定器，饼干出炉以后不会立刻包装，冷却过程中会持续释放水汽，固化流水器，提供排出通道。一提的是，饼干行业对孔洞的数量排布深，依旧会变形鼓包，每一块饼干的品质统一，满满的食品工艺智慧。下次品尝苏打饼干的时候，大家不妨细细感受一下这份细节和匠心。

0: 对辐射存在本能恐惧，却分不清辐射的类型，二者有着天壤之别。我们谈之色变的核辐射、X 光、伽马射线属于电离辐射，这类辐射能量极高，能够破坏人体 DNA 结构，大剂量接触会损伤细胞，危害健康。而新能源汽车产生的辐射完全不属于此类，车辆行驶充电过程当中，电机、电池、车载屏幕、蓝牙系统产生的辐射和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家电的非电离辐射，这类辐射不会破坏人体 DNA， 日常正常接触剂量下完全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实质性伤害。那抛开类型谈剂量都是空谈，我们对电磁辐射有着严苛的国家标准。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制规定，50赫兹频率下的磁感应强度限值为100微特斯拉，这个标准远比国际标准严格。同时，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暴露的测量方法明确要求，新能源汽车检测需覆盖驾乘人员头部、胸部、四肢等关键部位，所有位置的辐射值都必须达标。而权威机构多次实测数据显示，正规品牌新能源汽车无论是正常行驶还是充电状态，车内电磁辐射强度不足国家限值的10%。那对比来看，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微波炉的辐射值都远高于新能源汽车。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局多年跟踪研究也证实，新能源汽车威特斯拉安全性完全有保障。至于新能源汽车辐射导致脱发的说法，更是毫无科学依据。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研究能够证明驾乘新能源汽车会引发脱发、体毛脱落。脱发的核心诱因主要是遗传、激素水平、精神压力、营养失衡、身体疾病等，和车辆辐射没有关联。其实呢，这类谣言和早年基站辐射伤身、WiFi 辐射治病的谣言如出一辙，都是利用大众对辐射的认知盲区，混淆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的概念，模糊剂量标准，刻意制造恐慌，博取流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面对各类健康传言，不要盲目轻信自媒体言论，优先参考权威标准和检测数据。凡是只谈辐射危害，不谈类型和剂量的说法，基本上都是不实谣言。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新能源，安全无害。那最后我们一句危险性的防灾科普知识，提到泥石流，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雨季暴雨引发的地质灾害，普遍认为干旱无降雨的时段不会发生泥石流。但事实上，除了我们熟知的降雨型泥石流，还有几类极易被忽视的非常规泥石流，隐蔽性更强，突发性更高，破坏力极大，是应急减灾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那为了帮助大家全面认识这类特殊的地质灾害，提升防灾避险意识，我们搜集了一份专业的科普音频《警惕非常规泥石流》。音频呢，将聚焦应急减灾与安全科普，打破大众的固有认知，结合地质学、水源、物源、地形、泥石流三要素理论，搭配天山伊犁河谷融雪泥石流、西藏米堆冰川1988年冰湖溃决泥石流等真实灾害案例，系统拆解融雪型、冰湖溃决型、冻土消融型三类非常规泥石流的形成机理和致灾特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很多人都认为泥石流总要集中爆发于每年汛期，特别是7、8两个月，但还有一些泥石流并不是由降雨引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每年2到3月份是地质灾害低发期，但雪山下的泥石流正在聚集能量，例如新疆伊犁河谷、三面环山，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雪山和冰川为这里的草场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充足的水源。每到冬末春初，气温快速回升，积雪逐渐融化，河流

0: 水位上涨，由此而引发的泥石流被称为融雪型泥石流。持续的高温天气，即使久旱无雨，也可能诱发泥石流。例如，西藏的米堆冰川前缘是一个清澈见底的冰湖。1988年7月15日晚，这里发生了一场特大泥石流灾害。专家调查发现，当时米堆冰川所在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冰川融化，前缘发生冰崩，大量冰块坠入冰湖，强大的冲击力造成冰湖溃决，于是诱发了规模巨大的灾难。在冻土分布区，有些地方会保持长期冻结状态，但有些地方会在冬季冻结，夏季融化，由此而引发的泥石流被称为冻土消融型泥石流或冻融泥流。此外，火山喷发、地震等也会成为泥石流灾害的诱因。为了防治泥石流，我们既要禁止乱砍滥伐，稳固土壤，还要想方设法引导泥石流排泄到指定地点，防止淤积。对于热爱户外活动的驴友而言，上春山可别任性，避免阴雨天进山，即使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也不要在沟谷或河道等低洼处扎帐篷，拒绝野景点，以免遭遇突如其来的危险。
1: 科学藏于生活，知识守护日常。那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厘清认知误区，规避生活风险，拓宽科学视野。也欢迎大家主动将实用的科普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让安全、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5: 嗯，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快。
5: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4: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忍。
5: 嗯，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4: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5: 嗯，斑马线上礼让行。
6: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1: 小宝爸，该你了。
1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4: 我想想啊，一粥一服役。
11: 好，接地气。
15: 安前贤，古语家。

0: 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赛正在举办，35支车队驰骋山野隧道，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29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赛段途经怀柔汤河口镇、宝山镇及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等地，为期2天。德安汽车运动、天境赛车等35支车队，近100台赛车驰骋山野赛道。面对高速直道、狭窄弯多、起伏落差大的复杂山路，车手们精准把控节奏，从容应对连续弯道、坡道变化，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
8: 赛道上，赛车沿着山谷蜿蜒疾驰，高速路段全力冲刺，弯道处精准控车漂移过弯，穿行于青山幽谷之间。轰鸣的赛车与怀柔秀美山水相应，形成一道独特竞速风景线。
9: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车手杜超越：
10: 怀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就是又穿村，而且又有这种鲜花这个小道，它的风景可能跟其他任就是国内任何一场赛事是没有办法这个去衡量这次的美的。
8: 赛事总里程接近490公里一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四道河至碾子赛段与大栅子至18坡赛段，两条山地赛段特色鲜明。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属于国内少见的高速山地赛道，长直道占比高，路面起伏落差大。大栅子至18坡赛段路窄弯多，弯道数以千计，对车手控车能力极具考验。车手2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
9: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陈家龙：
11: 我觉得怀柔赛段就是整体开来非常爽，然后也非常刺激，因为它的处理很狭窄，不像是那种其他道路比较宽，所以我觉得挺有挑战，时速是非常快的。
8: 在当日的赛段角逐中，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刘胜凭借稳定的发挥，以41分55秒50的总成绩暂列榜首。Team Pegasus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陈庆开以16.59秒之差紧随其后。德安 KBT Racing 车队杨希东、汤晓明暂列第三。宝山维修区设于宝山东大街与宝山北大街，场地呈 T 字形布设。上午10:20，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赛车间隔1至2分钟依次驶入，魏图轮胎邦翔车队车手杜文斌驾驶76号赛车驶入工位，技师迅速上前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以及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杜文斌曾多次出战怀柔拉力赛，再次重返赛场，感慨良多：
12: 非常享受怀柔的赛道，也确实来这里啊，有一些回家的感觉，而且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舒服，空气啊非常好，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就感觉在家里一样。
8: 据了解，拉力赛仅特殊赛段成绩计入竞赛排名，行驶路段用于各赛段之间转场，车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报到，早到或迟到均会产生罚时。正赛单日完成2轮赛段比拼，跑完第一轮后，赛车依次驶入宝山维修区，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修正完毕再开启当日。

0: 日第二轮赛段角逐。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拉力赛事。时隔11年，这项经典赛事重返怀柔。赛车按超级短道赛成绩正序间隔发车，四驱、两驱、混动各组别赛车混合出战，分组核算组别成绩，全部特殊赛段用时叠加罚时，汇总为本站最终总成绩。
1: 本台将融合2026中国怀柔体育赛事与田园文艺双 IP， 将内容全面提档升级，打造白天赛事竞速、夜晚稻田听歌、全天沉浸游玩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夜幕中，像风一样自由，无地自容，不再犹豫，追梦赤子心等经典流行歌曲点燃现场。音乐节主舞台搭建在百亩五彩稻田核心区，以青山为幕，稻海为台，星空为顶，演出涵盖实力派乐队现场演唱、山野民谣、潮流摇滚、流行金曲、动感 DJ 互动及民俗歌舞等多元内容。白天的引擎轰拉力锦标赛78号车手徐晴林说，
2: 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就是晚上徐白天特别的紧张，完了晚上又可以过来放松一下心情，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比赛。
1: 围绕白天看赛事、夜晚听音乐、全天沉浸游玩的昼夜接聚模式，宝山镇同步推出丰富多元的配套体验。稻田步道间布设融合 CRC 赛车元素与田园风格的网红打卡装置一步一景，稻田核心区设置露天钢琴展演，清风到冷间琴声悠悠，与远处赛道的引擎语音遥相呼应，别具诗意。烟火市集汇集宝山味道全系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五彩旱稻、原味一号番茄、油鸡蛋等山野好物集中亮相。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怀柔区淮北镇龙山街道、北部山区各兄弟乡镇共同入驻，跨区域联动，让市集内容更加丰富热闹。亲子家庭还可参与画眉宝山主题绘画体验，以童真视角记录赛车飞驰、稻田金黄或山水相依的美好瞬间，让观赛之旅兼具趣味与体验。市民：
3: 稻田里边的就是所有的装饰都是带灯光的，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赛车到这边来还真是让老百姓挺开阔眼界的。
4: 山水和这个稻田和那个现在的赛车，我觉得融为一体，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空气也很好，风景也很好，而且现场又很热闹，乡村和那个科技融合挺好的。
1: 据了解，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中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就位于宝山镇。该赛段沿山谷蜿蜒穿行，弯道密集，起伏落差大，路况动态多变，向北衔接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是本届赛事中为数不多横跨京冀两地的山地跨界赛段。整条赛道串联山谷溪流、村落田园，竞技激情与山水风光同框，形成在画中奔跑、在景中竞速的独特观赛体验。宝山镇副镇长李艳婷说，
5: 我们本次稻田音乐节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我们的 CRC 汽车拉力赛实现了完美的互融，一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场可以与我们的封闭维修区的各个车队实现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天我们的舞台区都可以观看我们的赛事转播，第三个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些老爷车的打卡区，实现我们的体育加文旅加乡村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那也是把我们的最生态福地最美宝山的品牌擦得更亮。
1: 历经四届培育，稻田音乐节也成为宝山镇农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通过音乐演出、丰收市集、助农直播等业态叠加，宝山镇积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带动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乡村休闲旅游增收，实现以节促产、以旅

0: 青铜，探索山区乡镇聚燃气、促消费、带产业的可行路径。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韦小平、孙乐、李树海参加。
1: 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主论坛现场汇聚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同步开启的四场平行论坛聚焦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应用、科学智能、项目投融资路演等核心方向。
2: 主论坛环节，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专家范国栋结合国际科研经验，分享高端仪器与传感器产业成熟发展模式。多场科技董事长丛军壮立足企业一线，介绍纳米级运动和位置传感技术相关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纪伟做题为《纳米分辨率显微镜：从仪器开发到生命科学应用》的报告，解读了基础科研与工程应用双向赋能、协同突破的产业逻辑。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来自川仪股份、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汉威科技、怀柔仪器传感器公司、怀新声学的企业与机构负责人，结合行业现状，围绕技术变革、产业机遇、本土发展路径展开探讨。科学智能专场重点围绕 AI for Science 创新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精密仪器、传感设备的融合应用，通过 AI 赋能信号处理、精密控制、设备运维等，破解高端仪器研发周期长、迭代慢、精度突破难等行业痛点。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全生。
4: AI 对仪器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本身会为改造仪器。AI 太聪明了，原来的我们做不到这些东西，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做设计，来改造这个仪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仪器打通了之后，仪器上产生的数据可以源源不断的记录到这个模型，后面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聪明。所以有这种良性的这种迭代，能让这个整个产业变得蓬勃发展。
2: 投融资路演专场跳出单一项目展示，聚焦精准产融对接，精选了一批贴合国家战略需求、掌握核心技术、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政策、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对接通道，吸引了诸多长期耐心资本对仪器传感硬科技赛道的持续关注。
3: 北京浦西通用仪器吴秋妍。
5: 传统的是实验室内部的这样的分析仪器，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往快检、过程检测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的检测速度更快，这个过程的检测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继续变大，这也是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2: 整场论坛覆盖产业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了前沿思想互通、产业资源对接、产学研深度联动。
0: 本台消息，8月29号。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举办。成果展聚焦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防灾减灾应用、生命健康应用等六大方向，覆盖从前沿科研设备到工业化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条，吸引95家科技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中有区外企业71家，区内企业24家，涵盖光电、低温、真空、电竞、质谱、智能传感等核心赛道，一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展现高端仪器领域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在科学仪器与传感器方向，我区参展企业带来的引领性产品正在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的焦点。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 HyperWind 的国产 800G 网络测试仪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破解高端网络测试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难题。相较去年，本届成果展新增科学智能方向，AI 赋能仪器传感器产品迭代升级成展示亮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具身智能、高端智能制造赛道，已形成面向教育、文旅、工业三大方向的产品。防灾减灾与生命健康应用紧扣科技为民主题，让观众直观感受高端科技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 本次展览涉及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市场开拓、科学普及、战略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论坛加展览的模式，推动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准源激光技术河北有限公司管宗礼说，
6: 感觉这种会就是要多办，因为基本上每一个科技它都有一个技术根，但是它这技术根就会有局限性，它都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或者说局限性的。但是呢，有这种机会交流的话，那打开了这种就相当于局限，完让大家这种互联，我们再自己去深耕。完之后，
0: 当前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顶尖人才与成熟产业生态，区内已汇集400余家仪器与传感器企业，突破关键技术100余项。
3: 怀柔南站及周边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北广场多条道路与游园节点将于9月底全面对外开放。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乔灌木、五彩藻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景观效果。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游园赏景区域、停车场地与道路之间的通行流线，市民游客候车、换乘、休闲游览都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城房子同步完成升级改造，这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区域的点睛之笔，舒适惬意的候车环境受到市民称赞，歇歇脚，喝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趁着候车时间来到城房子休闲赏景。本次提升工程环境风貌板块涵盖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4条道路，以及翠银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多处景观节点。目前4条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与花灌木，打造景观绿带，清理沿线杂乱植被，并完成步行便道、照明设施整体改造，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特色打造而成，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园内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场地中央铺设可供开展小型活动的弹性草坪，四周设置休闲座椅，配套风雨廊架、健身步道等设施。坐落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毗邻多个村落的翠银里公园，林木葱郁，整体主打静谧休闲氛围。园内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各处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增设便民活动场地，新建篮球场与停车场，添置休憩座椅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民就近休闲需求。杨松镇环境办负责人介绍，后续他们将计划新增各类景观小品，围绕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主题打造特色景观与专属标识。今年上半年已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都设计大赛，后续会逐步落地参赛优秀设计作品，还打算在艺术花园等点位举办音乐节、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激发中国影都城市活力，浓厚区域文化氛围。
0: 本台消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日前在北京国际攀岩中心怀柔落下帷幕，这是攀岩首次正式纳入世运会夏季竞赛项目。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在岩壁上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空中芭蕾。比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弹射而出，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 攀石赛低矮的岩壁前，少年们反复试剑，在空中完成动态跳跃、转体锁定等高难度动作。此次我区派出14名选手参赛，在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我区代表队包揽男子。

0: 组和女子组两项冠军。2025年6月以来，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了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我区高水平的办赛实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严肃又一个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其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1959年严肃入伍当兵，在一次自己机组的飞机没有及时返航的情况下，萌生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呢，作曲家杨明将这首歌词谱成了曲，传唱至今。这首歌就叫做《我爱祖国的蓝天》。2019年在电影《中国机长》当中，有请了毛阿敏翻唱了这首歌曲，可见好的歌曲能够穿越时空，感动不同年代的歌迷。这首歌大多是由男中音歌唱家来进行演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选取到的就是毛阿敏的演唱版本。

严肃为中国民族歌曲以物喻人，展现了革命前辈江姐的高贵品格，传唱至今。第一代江姐是由万福香饰演，是这首歌的首唱者。万福香啊，就是央视版《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扮演者。不知道在你的印象当中，您听过这么多的红梅赞的演唱者所演唱的版本，您更喜欢哪一版呢？不妨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交流。

提到央视版《西游记》，大家一定记得里面一些经典的插曲，这些歌曲大多是由阎肃老师来创作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它的原唱叫做张抱墨，但后来由中央领导觉得张抱墨的演唱太过于抒情，于是由作曲家许镜清又请来了蒋大为老师来进行演唱。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获得了巨大的好评，也成为了蒋大为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1: 作曲家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重温到的是严肃老师所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叫做《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是蔡国庆所演唱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是严肃老师创作的一首北京风味的歌曲。这首歌能够出圈，除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比较高之外，还跟蔡国庆的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蔡国庆为了唱好这首歌，拜访了很多北京曲艺界的老前辈，并借鉴了一些京韵大鼓的唱法，让这首歌韵味十足，让人听完之后难以忘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作品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故乡是北京》，这是李谷一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起源呢，是曲作者姚明找到了阎肃老师，请他创作一首歌唱北京的一首作品。阎肃创作完之后呢，姚明谱上了曲子，通过1989年元旦晚会李谷一的一番演唱，让这首歌被大家所熟知。您还听过阎肃老师所创作的哪些作品呢？你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跟我分享交流。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我正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在1982年的北京火车站，一位69岁的农村老太太站在站台上默默流泪，她的手里紧紧攥着半块陈旧的红军袖章。谁能想到这位看着普通的老人曾经是领导着上千女兵的红军团长，他这次去北京是要做什么呢？他的前半生有多少坎，一同革命，两情相悦，为何相守却如此短暂，战斗被俘，历尽坎坷，谁来证明他的红军身份？半个世纪后再重逢，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承诺？听天下为您讲述两日夫妻的半生守望。开头提到的老太太就是咱们故事的女主王全媛。

0: 是江西吉安县人，八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母就把他送去当了童养媳，小小年纪就受尽了婆家的虐待。1930年，红军打到吉安，他瞅见红军为穷苦人撑腰，二话不说就冲破了婆家的束缚，一头扎进了革命队伍。之后几年，他一路拼，一路干，从少贡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做到了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还进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34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放在苏区，她绝对是顶拔尖的女干部，不管是发动群众带兵操练，还是上阵使梭镖耍马刀练射击，样样拿得出手，大伙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与此同时，王全元也遇到了爱情。早在湘赣苏区工作那会儿，他就和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守道有过工作交集，彼此印象都不错，只不过那会儿俩人各自忙工作，没多余心思谈儿女情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开启了25000里长征，王全元被编入中央纵队特殊连队，在总卫生部工作团负责宣传和群众动员，而王守道则从湘赣苏区调至中央，隶属国家行动。1935年1月，红军攻克了遵义城，部队获得难得的十几天休整期，中央抽调了一批骨干组建地方工作部，王全元、王守道全部被借调过来，俩人天天在一个大院共事，低头不见抬头见。虽说那会儿长征路上有明文规定，行军途中不允许战士干部谈恋爱结婚，怕拖累行军作战，可架不住蔡畅等几位大姐眼尖，瞧出了这两个年轻人之间有那味儿，就私下分别找二人聊了聊，摸清了彼此心意后，大姐们决定要给这两个靠谱的革命同志撮合婚事。红军进驻遵义的第7天傍晚，忙活完一整天的群众工作，三位大姐把王全元叫到一旁问话，看他红着脸默认对王守道有好感，就直接拉着他往王守道暂住的民房走。进门之后，蔡畅直白地跟王守道交代，我们把王全元同志送过来交给你了，你可得好好待他。说完，三人相视一笑，就悄悄带上门离开了，只留俩人在一盏油灯映照的小屋里。这就算是长征路上的简易婚礼了，没有喜酒，没有鞭炮，没有红纸喜字，甚至连一纸婚书都没有，全靠组织认可，战友见证。那么在短暂的相处中，二人的感情又是如何快速升温的呢？那会儿王全元只有22岁，王守道29岁，俩人坐下之后气氛还有点。
1: 首长
2: 啊，今晚咱们已经是夫妻了，别再叫首长了，听着生分。
0: 之后王守道拉开了身边的抽屉，取出一块用红绸，那是一把战场上缴获的勃朗宁小手枪，他清点出8发子弹递到王全元手里，这就是俩人的定情信物了。
2: 你常年跑乡下做群众工作，环境比较

0: 这是他们相守的第一晚，也是唯一完整共处的。他们的幸福只维持了短短一夜。第二天，部队就接到了紧急转移命令，必须立刻撤出遵义。俩人分属不同单位，只能收拾行囊各自归队。临行前，王守道紧紧攥住王全元的手，
1: 路上千万保重，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撑住，好好活着，咱们很快就能再见面。
0: 王全元攥紧那把藏着八发子弹的手枪，忍着眼泪点头。谁都没料到，这次遵义分别直接拉开了俩人半生分离的序幕。撤出遵义之后，红军继续行军，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翻山越岭作战赶路，俩人分在不同行军梯队，一连四个多月没能碰面。一路上，王全元始终揣着那把手枪，休息间隙总会拿出来摩挲，靠着俩人新婚夜的约定撑过了雪山险路。翻越夹金山之后，他突然收到王守道托通讯员送来的短信，字迹仓促潦草，内容也相当朴素。
1: 王全元同志，我等你胜利归来，到时候杀一只鸡招待你。
0: 可现在看这话平平无奇，可在常年缺粮断炊、野菜草根都抢着吃的长征路上，一句杀鸡等你，就是革命者能给出最踏实、最有烟火气的承诺。看完信，王全元之后走再陡的山路、再冷的风雪，他都觉得有奔头。时间来到了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四川茂工两河口汇集休整，难得有短暂的停留时间。先期抵达的王守道一听说王全元也随干部休养连到了，立即派通讯员送信，要他晚上到自己暂住的小木楼相见。这是俩人遵义新婚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完整的相聚。当晚山间月色清亮，楼下河水奔流，俩人坐在木楼里，把这四个多月各自行军的艰险、路上的见闻讲给对方听。短短一夜全补回来。可长征的行军号令从来不会等人，天边刚泛起雨脚就响了。此时中央做出分兵部署，王守道跟随中央主力红军北上，朝着陕北方向行进，王全元编入总卫生部，后续划归红四方面军队伍向西行动，两条行军路线就此彻底岔开。黎明时分，俩人在木楼下道别，他们依旧笃定地认为这只是短暂分开，等长征结束，他们很快就能重逢。王守道再次提起那句“杀鸡等你”的约定，王全元也没忘那双欠下来的千层底布鞋，俩人挥手告别，转身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说好很快再见，怎么最后直接失联近半个世纪呢？两河口一别之后，王全元到底遭遇了怎样九死一生的绝境呢？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王全元随干部休养连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历经南下转战，再次翻越夹金山，足足有一年多辗转在荒僻山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央随即下达西渡黄河作战命令，西路军正式组建，王全元被组织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这支女兵团一共1300多名女战士，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她们大多是江西、四川、甘肃各地跟着红军走的穷苦姑娘。

0: 平日里既要做宣传、救护、后勤，危机时刻则直接拎枪上阵杀敌。1936年10月底，西路军21800余人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走廊，目标是打通新疆国际交通线。可河西走廊地势开阔，无险可守，面对的又是西北著名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率领的马家军，人数装备差距悬殊，西路军主力遭受重创。总部决定分三路突围，妇女团领受了最艰巨的断后掩护任务，也就是党史上记载的梨园口阻击战。当时梨园口两侧全是光秃秃的黄土山，根本藏不住人。王全元带领全团女兵构筑了三道简易防线，手中的弹药少得可怜，大部分人只有少量步枪子弹，很多女兵只配有大刀和梭镖，敌军上万骑兵轮番冲锋，女兵们子弹打光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贴身肉搏，用刀砍，用石头砸，和敌人们整整缠斗了一天一夜，将他们死死拖住，为主力部队向西突围争取时间。这场仗打完，1300人的妇女团只剩下不足300人，大量年轻女兵牺牲或者负伤被俘，场面惨烈到不敢细想。掩护任务完成后，王全元带着残余战士向祁连山深处撤退，之后他们又遭遇了敌军搜山部队的包围。弹尽粮绝之下，王全元与剩余的几十名女兵全部被俘。被俘之后，敌人对他们分批次威逼利诱，面对王全元这名团长，敌人开出了条件，只要他公开声明脱离红军归顺马家，立刻释放，还给田地安家。王全元自始至终一口回绝，之后等待他的就是长时间的酷刑折磨，鞭打、关地牢、饿肚子，轮番上阵，但他始终没有吐露任何部队情报。被俘的2年时间里，王全元被辗转多地关押，曾亲眼目睹不少女兵被强行分配给马家军的官兵做妻妾，稍有反抗就是毒打甚至杀害。他自己也被送给一个军官，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就这么熬了3年，有一天他抓住看守松懈的机会，趁夜色逃出了关押地，一路靠乞讨打短工充饥，徒步走了上千里，直奔兰州，这是当时失散红军唯一能归队的官方渠道。可到了办事处，新的难关摆在眼前。当年有规定，1年归来受，3年归来不留。而对于王全元来说，当时正好离队3年了，办事处工作人员只能给他发放了少量路费，让他先回乡等候组织的核查通知。走投无路的王全元只能踏上了返回老家的路，一路翻山渡水，途经遵义时，他特意绕到当年和王守道成婚的民房门外站了许久。院里早已换了住户，心里那股委屈茫然让他几乎难以承受。回乡后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当王全元听到丈夫的消息，又会受到怎样的打击？步入暮年，他最大的心愿又是什么呢？返乡后的王全元，当年他离家参加革命时，早已和封建童养媳婆家断绝了关系，家中亲人四散，无依无靠。为了活下去，他不敢对外坦白自己红军团长的身份，只说自己之前在外逃荒做工，回来后就靠着种地帮邻里缝补糊口。解放后，他偶然从路过的外地干部

0: 口中听说王守道早已在北京成家立业，身居高位了。这话像一块石头砸在王全元的心上，他骨子里要强，觉得对方应该是认定自己死了，所以才另立家庭，自己再找上门只会徒增难堪。于是自尊心让他硬生生压下了进京寻人的念头。那些年他始终以普通农村妇女身份扎根基层，没有向当地政府提任何关于红军身份待遇的诉求。上世纪六十年代，乡里建成了敬老院，他主动报名担任院长，一干就是16年。他还收养照料了六名无依无靠的孤儿，拉扯孩子们长大。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辛苦，可他从来没对外哭诉过自己半生的遭遇。时间来到1982年，此时王全元已经69岁。他晚年唯一的心愿就是恢复自己的老红军身份，重新回归党组织。因为只有拿到正式认定，他这一生的革命经历才算有归宿。为此，他独自收拾行李，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之后，他遇到了当年长征路上的老战友，战友还活着，他立刻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王守道。王守道听说后，立刻提出了见面的请求。俩人约在招待所的房间里相见，俩人对视了几秒，瞬间就红了眼眶。落座之后，王全元压了几十年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他问出了藏在心底大半辈子的疑问：
1: 当年你是不是因为我不在了才重新成的家？
0: 王守道两眼通红，终于讲出了当年的真相。原来1935年夫妻俩在两河口分开后，他跟随中央红军翻雪山过草地，之后顺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安顿下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托各地来的红军干部后方交通站打听王全元的下落。一开始陆续传来消息说妇女团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后河西走廊战事失利，大量人员失联。到了1937年下半年，陆续有西路军突围归来的指战员带回消息，说梨园口一战妇女团几乎全军覆没，不少人亲眼看见大批女兵牺牲。多方佐证，妇女团团长王全元牺牲。听到这个消息，王守道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身边的战友、组织领导反复安慰他，告诉他活着的人还要继续革命工作，不能一直困在过去。所以后来经组织介绍，王守道与另一位革命同志组建了家庭。此后几十年，他一直投身解放事业。解放后，他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政务繁忙，但心里始终没忘记当年那位只相守了两天的妻子。只要碰到西路军幸存老兵、江西籍女干部，总会知晓王全元的下落，几十年从未间断。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摊开，几十年的误会、隔阂瞬间烟消云散。那么，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两个人，又会如何对待彼此呢？那天，两个人聊起长征路上的风雪、河西走廊的血战，各自几十年无人知晓的苦楚。一聊就是整整一下午。当得知王全元大半辈子隐姓埋名受苦受难，连红军身份都没能落实的时候，王守道十分愧疚，他主动联系全国妇联、党史相关部门，完整陈述了王全元在长征西路军的全部战斗经历，提供了当年长征战友的人证线索，全力协助他办理老红军认定。在多方协同办理下，王全元晚年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军身份证明。来到了1994年，

0: 王守道病重住院，81岁高龄的长途车赶赴北京探望。他始终记得遵义新婚夜他曾许下的要亲手缝制千层底布鞋的承诺，然而此时他年事已高，双眼昏花，手上也没力气纳鞋底了。于是他便在北京的老布鞋店精心挑选了一双做工扎实的手工千层底布鞋带到了病房。病床前他把布鞋递到王守道手中，轻声说，
1: 你看，这是当年答应给你做的鞋，时隔快60年了，总算是兑现了。
0: 王守道捧着布鞋久久没有松手，两人在病房拍下了此生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里的两位老人白发苍苍。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赶紧欢迎一下今天做客的嘉宾，来自 GoGo Talk 青少在线外教，胡冰。
1: 你好，江夏，大家好，我叫胡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有一些分享。
0: 胡冰自己其实是在英国学习生活了一段时间的，
1: 对，
0: 而且你先生也是从事这个，
1: 对的，英语培训，
0: 对，英语培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疑问就来了，这样子，你们自己的小孩儿啊，自己的孩子还需要到外面去学习吗？还需要这种在线外教英语吗？你们俩不就是中教里边的类似于外教的这样一个身份了？
1: 是，
0: 你好像创办这样一个GoGo Talk 这样一个青少在线的英语学习，也是因为自己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1: 是，其实它是因为我自己在教孩子的。对孩子的英语学习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些困惑，以及我在一直去追寻答案，然后慢慢的我会发现，哦，那与其我这样去盲目的从根本上去解决，那么我们来说为什么，我先解答你说的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会要给孩子去报班。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家孩子还在一岁多的时候，我就会被周围的朋友问到说，哎，你会不会给你们家小小宝去报班呢？如果你报，你会选择什么呀？
0: 对，大家很想要参考你选择。
1: 是的，然后我当时就说我不会给他报班，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说你们就是因为自己教吗？我说不是，我说是因为我觉得吧，因为当时不懂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就快乐成长就好了，
0: 不要给他那么大的学习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我说我就是这样，就是被学习压迫着上来的，我说我不要。当然我到了他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了，因为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的孩子都已经在上各种各样的班了，我就从刚开始的很淡定变成了看似很淡定，到了我也开始去寻找这些班了。那说为什么你不自己教？第一，我先生他的工作很忙，他其实是没有可以固定拿出时间来教他的。那我自己呢，说实话，我们有留学背景，但是我们对于语言的应用更多的是局限于生活中，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啊或者什么。因为在我刚一毕业的时候回来有7年的央企工作经验，但这7年中我几乎没有用到语言的这个机会。那语言其实就是你要不停地说，你要在环境中，如果没有很多东西就丢回去了。那孩子的这种启蒙，它的重要性在于你可以不给他，但是你给的一定要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自信，我给他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从小一直接受的都是应试英语，你让他去开口说

0: 谢谢，我刚开始就没有勇气可以去开口说。
1: 嗯，
0: 我在刚到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说了那么多年啊，雅思也考得不错呀，到一个纯英文的环境很焦虑。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很怕对方去说话，因为他会默认为，哎，你到英国来读书，你的英语一定很好，哒哒哒哒哒说得很快。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学的那些所有的这些漏洞就完全体现了。
1: 嗯，
0: 分数高不代表你可以正常的与本地人、本土人，英语是母语的国家的人进行正常交流。那这个可能其实是我们本身一个在教育过程中所缺失的部分。
1: 嗯，
0: 所以我真的不能够自己去教他，于是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寻找培训机构的这么一个路。
1: 嗯，
0: 线下的各种，因为我当时其实不了解，我先遇到他离你家远不远，他是不是中教还是外教，那他如果是外教的话，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师资证明。嗯，如果是中教的话，他的发音好不好。
1: 嗯，
0: 然后你还要考虑课程体系等等等等。但是最终我还是给他报了一个线下的班，离我们家不算远，每周两个小时，一周两次课。
1: 嗯，
0: 班上有14个小朋友啊，是中教。
1: 嗯
0: 嗯，但是呢他的课程体系很好，教材很好，就上了。上完了以后，我会发现我也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噩梦，就是我要不停地送他去上课，然后漫长的等待。
1: 这是很多家长的噩梦吧。
0: 所以我会觉得我儿子可能到现在他只有英语这一个学习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懒。
1: 嗯，
0: 哦，因为很多的朋友会在周末给孩子安排跳舞啊，
1: 对，
0: 书法呀，
1: 特别多的各种的班
0: 啊，各种。
1: 嗯，
0: 我可能是没有耐心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等待。
1: 而且你很多的家长会发现，我周围也会有很多的同事是陷入了这样一个状况。因为你报的这个线下的班儿，
0: 嗯，
1: 它是有固定时间的。
0: 是的，
1: 如果今天你迟到了或者你不去 ，OK， 别人已经开始了。
0: 是的，
1: 也不会等你说一个班14个孩子哈，
0: 不会的
1: 啊。那这是一个很焦虑，家长就会很焦虑。
0: 对
1: 啊，然后剩下一个焦虑的问题是我那两个小时我干嘛？
0: 嗯，
1: 你一般送孩子去上课那两个小时怎么办？回家歇着？
0: 嗯，不，因为回家又很折腾。然后我一般就会在旁边有一个那个购物中心，然后那个心情好的时候就逛一逛，
1: 心情好的时候就败家。
0: 对，然后就心情要是不好，你就找个咖啡厅坐一下。但是心情好的时候也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女人如果心情一好，她买的这个东西可能你家孩子这个半年的学费都进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就是对我来说那个时间是很难熬的。
1: 嗯，实际上报了线下的这样的英语的学习班之后，你会觉得比方说你已经考察了，
0: 嗯，
1: 他的教材体系啊什么的，嗯，你才会选择，对吧？
0: 是的。
1: 首先你自然的已经有一些英文的学习和教育的这个背景之后，嗯，我相信你的选择也会成为周围很多家长的选择。
0: 嗯，
1: 那之后呢，你会比方说这个班除了说要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方，很耽误时间之外，
0: 嗯，
1: 你觉得他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0: 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其实是老师。
1: 嗯，
0: 因为他也是中国人嘛，然后呢我会发现他的英语还不如我，就是他的中式英语无论从发音啊等等说话这种节奏和感觉，
1: 嗯，
0: 就是教材很好，但是老师最重要的是把这一个很好的教材可以呈现给他的学生，但是这点上中教做不到。
1: 嗯，
0: 对，因为他本身就像我说的似的，
1: 也是应试的学习出来的
0: 、嗯，我还在国外待过这些时间，那他们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当时我儿子回来说，哎，学什么了，很开心啊，然后说这个字母念什么啊，他就说 It's letter C， 我当时就疯了，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老公也跟我急了，就是他会觉得说，嗯，你不要让他去上了，
1: 嗯，
0: 他可以不会，但是他不能会的是错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自我否定了。
1: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就是你和你的先生至少是可以判断的。
0: 嗯嗯，
1: 回来可以及时的纠正这个错误。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很多的中国家长来说，
0: 嗯，
1: 学了就学了，因为我也不会。
0: 对，是的。
1: 或者是我也没有那么精通，我也不懂。哦，好了，你说，我可能觉得，哎，说的还不错。
0: 是，你敢说呀？哦，
1: 对对对，好，这就是变成了一个循环。
0: 其实这个现象呢，我们在这边去很了解，它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一个现象呢？比如说我不能说我儿子是这样的，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属于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有一个 第一节课是一个试听嘛，试听它本身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我们会在你试听之后给到你一份专业的测评报告，从你的听说读写以及综合给你一个评级，我们本身的评级是从有11个级别，我们发现有很多孩子在

0: 线下上了2年也好，3年也好，结果它的评级在一级，也就是最基本、
1: 就是、初级
0: 、顶多好一点是2级。其实这就很好的说明了，他们在线下学的那些课程不足以变成我们可以与人正常沟通交往的，它还是像我们的应试教育一样，甚至可能还不如。因为我们的应试教育起码说我考试能考高分，但是我们线下学的那些教材不是与我们的应试教材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我既不能张嘴说，我也不能对于我的考试有帮助。就是这样子。
1: 哎，说了这么多痛点了，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这个板块要给大家介绍的，智能的学习的方式。既然说了，线下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时间少，线上来，
0: 对，
1: 在线英语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就彻底的把家长解放了呢？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是在这里面尝到了特别大的甜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像以往的话，周末你要去起来，然后你带他收拾出去上课，等待2个小时，然后再在交通再去往返回来。但是像我来举一个我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给我儿子约了一个早上10点的课程，然后我9:40起来啊，上个厕所洗洗脸洗洗漱漱的，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10点跟他一起上课，10:25课程结束，他说妈妈我去玩了，可能去玩乐高啊或者是其他的，而我还可以有机会把自己再放回到床上，
1: 或者再精致的收拾一下。
0: 哎，对的，
1: 长时间的来收拾一下也可以。
0: 是的，
1: 这是首先时间上面的一个解放。刚才我也特别的注意到你说10点上课，上了10:25，
0: 对，
1: 这个课程就结束了。
0: 是的，
1: 这是目前你们在摸索的青少在线外教英语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0: 是这个时间其实我们是有经过去调研然后才制定的。很多家长会说啊，你这个时间太短了，可能是不是孩子学习不到什么。
1: 对呀，我在线下起码要上1.5小时吧。
0: 对，你说线下我们以前是2小时嘛，但是其实我们在1:14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如果按1到14，就是1和14去比，你得到的时间即使你上了2个小时，分配到你身上可能连10分钟都没有。
1: 就是2个小时要除以14的概念。
0: 对的，那我们这种1对1呢，首先它是一个高度专注，也就是说在这25分钟里只有你跟外教，那他即使说一半的时间也有你有一半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高效的。并且呢，因为我们是在线即使我们的课件非常的生动，我们的课件有动画呀等等，老师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背景，比如说我会给你一些奖励小星星啊，或者他有一些道具教具，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在线的课程，它跟我们在实体人与人面对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网络它的一个本身存在客观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的。那所以25分钟也是考虑到孩子自身本身的那种专注性，包括大多数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在线的课程要对着电脑，视力会不好。25分钟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次在半个小时之内，是很好的去关注了孩子的专注度，然后视力问题。并且呢，我们虽然是25分钟一次课，但是我们会建议到家长，我们的课程是隔天上一次，也就是说，我们1周上4次这样的25分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不到2个小时，但是它的效果要比你在线下好很多，就是因为语言学习要有环境。我们去实现了就4个字：短时高频。
1: 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理解为说，你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甚至是说，就像你说的，我去到英国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突然发现我依然是不会说，
0: 是，
1: 但是呢，到了那个环境当中，你就变成了短时高频，因为你必须出门，必须要交流。我哪怕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天，我也有出门的这个时间，那每天我都会重复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你原来积累的，你发现最有效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0: 对，因为其实在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面，除了正常学习，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教授他在讲，即使是小组讨论的时候，每人发言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而且讨论的内容其实都是跟学习相关的。那么我会发现，我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英语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是我在服装店打工的5个月时间。5个月是什么概念？我大概每周，英国允许每周打工20个小时。2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一周会工作差不多3次，啊，周末时间会长一点。那么就在这20个小时里，我在不停地去跟顾客说，然后包括我的同事，我们会去有交流。在这5个月，固定的每周有这么几次去打工的这个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英语突飞猛进，是先想中文， 然后翻成英文。
1: 这是很多我们就是学习很长一段时间。

0: 时间在国内学习英文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一定会有翻译的过程。也有朋友问，那作为家里的宝宝学英语什么年龄最合适？太小了也不行吧？4到18这样一个界定，包括说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一个语言敏感期的问题，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1: 其实因为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会有一个词叫做语言敏感期，那么这个敏感期是从3岁到9岁，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孩子对于语言的一种捕捉学习能力它其实是最快的。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总是说大人学东西没有孩子快？其实不是于那个敏感期，他对很多东西的吸收记忆的能力要远强于过了9岁之后的我们以及大人这个年龄。
0: 三到九岁语言敏感期。
1: 语言敏感期。
0: 那为什么咱们不从3岁就开始学，要从4岁开始学？
1: 这个其实因为我上就在我们在上半时段我已经提了一句，那么因为可能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讲，他用在线的这种方式，他的效果能够呈现的会比4岁以后孩子要慢很多。但是其实就是说，我说家长没有耐心这件事情，也不是说其他的家长，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被划到这一堆儿里面去。那他们会希望更快的看到效果，但是在3岁这个阶段，他的这种呈现的效果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会把它划分到4岁。
0: 哎，这个也是，你看呈现的效果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像你这样的家长以及找到你想要来学习英文的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们的课程是说来之前会有一个试听，第一次我们会给你一个评级。
1: 是的。
0: 那会不会说比方说全年我们拉开来看，因为隔天就要学，那全年学了180次，
1: 对，
0: 到底是到什么阶段家长会说哦，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我不太清楚家长的评判标准，以及真的说我们放到一个教育机构来说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
1: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有两重层次的一个回答的。我们从相对来说可能家长更为关心的维度来讲，那么我们这边会有比如说多少词汇，那2级我们是掌握多少词汇多少句型，那到了4级有可能是多少词汇多少句型多少等等短语，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而我们会给出一个比如说你在180课时如果你是1级你应该可以学到几级，那么我们是用完全数字化量化这么一个体现来给家长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效果。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孩子是个体，每个孩子的学习接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是给大多数孩子的。那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的孩子还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可能对于他来讲我关心的不是他会了几个单词啊，会了几个句子呀，他的效果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家特别有意思，第一次上试听课我陪着，就是录像就被截下来，然后我们的同事啊他们都会看，然后我儿子特别有意思，上着上着就出溜下来，然后站到后面站得笔直放声大哭。我当时就是慌了，我当时不觉得，但录像里能看到我完全慌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就还有英文问的，问完了以后觉得他也听不懂啊，然后我就问你怎么了，然后后来我就去看，我觉得哎呀那这完了，这我儿子这个我儿子不适合这种学习方式啊，我自己这个白瞎了，白去努力了，他不适合。后来我在看录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其实我自己有问题，因为我在不停地推他，我在不停地跟他说你说呀，你快说呀，
0: 哎，这是中国家长很容易，尤其是你看在线英语学习又不像线下，
1: 你看不到的。
0: 对，当家长看到的时候，我跟你说中国家长这种焦虑就出来了。
1: 第一是焦虑，第二我觉得其实是爱面子，就是觉得怎么不说话，就是，
0: 哎，拜托也只有外教看得到你啊，这个面子从何而来，
1: 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真的是就是
0: 条件反射。
1: 对，你这个焦虑不是好像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在更小的时候出门你说哎叫爷爷奶奶他不叫，你刚开始一定会觉得怎么回事，你怎么不叫人呢，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其实我认为这都是自己本身焦虑以及爱面子一种体现。然后我就说我儿子不适合，但是我回看录像发现我自己有问题，于是第二次再去试听的时候，我在之前就会做铺垫，我说哎，我说张，你看我们就像是去玩游戏啊，你看打 boss 啊，上次那个太难了，我们这次换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我就又去了，像又听课这一次呢我就什么都不说，即使外教在跟他说让他跟读的时候他害羞他不说，我也什么都不说，我就抱着他，然后但是呢他后来就开始跟那个外教玩上了，没有说课程之内的事情，但两个人就对着屏幕各种笑啊，特别开心，连拍手

0: 口袋什么的，然后我觉得 OK， 他起码接受这样的方式了。那现在他已经上了，其实不算很多啊。我们在上了十多次的时候，我们在八月份我就带他去这个欧洲去旅行了。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到法国，刚下飞机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帮我约一节课吧，说我想上课。我说都这个点儿了，而且有时差，
1: 他这么爱学习的孩子，
0: 哎，
1: 我们一定要给他点赞。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就觉得我儿子，我没有觉得他是多，我就说咱们有时差上不了，对吧，那后来呢我就会根据他的要求计算好时差给他约课。那我们这一路呢，在法国啊，然后在维也纳呀，在捷克呀，在瑞士，每到一地我们就会去上课。我们最有意思的是在法国刚去那个埃菲尔铁塔下面，然后我们就在底下上了一节课，然后我儿子特别，
1: 然后上完了接着玩是吗？
0: 对啊，就25分钟嘛，然后上完了以后就接着去排队上塔了，然后他就很开心很兴奋，然后他在那就说啊，就他不会说呀，然后就指啊，你知道我们拿着那个摄像头，原来他是能够接受并且喜欢的。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外面去吃东西啊，他想要番茄酱，我说你自己去，以前他是绝对不会的，一定要拉着我，但是他这次就敢自己过去了，然后跟他说 catch up please。 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嗯，
0: 我认为所有的效果都不及这一幕对我来说触动大。
1: 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中国的家长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学英文的时候最着急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口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以及说我花了钱了，
0: 对
1: 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线的英语学习，那大家会更紧张。
0: 对，
1: 说我都花了钱了25分钟，你不说我这钱就浪费了，这25分钟就流过去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需要今天特别要跟大家纠正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比如说像刚开始的时候他愿意去重复简单的单词了啊，上课可以跟读，但是会发现当外教说长句子的时候他又不说了，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就跟我合伙人，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我们这个课是不是对他们这个孩子来讲有一点难，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不要长句了，都改成短的他能够重复的。然后他就笑了，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你看是这样子，说你小，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你一定抱着他，他不会说话啊，你就跟他各种说嘛，你说像妈妈他也不理你，你说啊这是苹果他也不理你，对吧，但是当有一天你说啊小宝苹果在哪儿，他一定会指给你，你说把苹果给妈妈拿过来，他就会拿，即使他还不会说，但是他会建立这种联系。他说还有，你说长句子他听不懂是吧，你以前是不是抱着他说，你说宝贝儿啊，你看爸爸加班啦，还没有回来呢，等他回来他陪你玩好不好呀，
1: 各种长句子。
0: 对呀，他说你有没有考虑你跟他说爸爸加班回不来，就是他说你还是正常懂，孩子一定是可以听懂的，所以他不说不代表他听不懂，你不能说因为你觉得他没有说要把我们正常的像母语一样去学习英语的这个环境再从此打乱。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7回，书接前文。乐亭啊，不会水，他跟法镜不一样，掉到这里头啊，这水一呛鼻子往里这一吸气，越吸气越完，乐亭这一呛人事

不行，伞也丢了，什么也找不到，心里一翻个心说话，我命休矣。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时间，月亭觉着迷迷糊糊，是昏昏沉沉的，好像那魂又回归了本身的身体。他动弹了一下，回忆回忆，秦叔话，我不是在水里头吗？这个手摆动摆动没有水，觉得这个身子底下暖乎乎的，好像这一感觉躺在什么地方。月亭突然慢慢的把一只洞光从外边射进来一些光芒，此时他躺在一张石床之上，这石床上啊，有厚的草垫子铺的挺暖和，躺的是这脑仁都疼，鼻子也发酸，心里头也发烧。他又把眼闭上，合计合计，我是死了还是没死啊？莫非真有什么阴间，我到了阴曹地府另一个世界不成？正在这时，他觉着个腮帮子毛茸茸的，好像周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喘着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把眼赶紧唰睁开啊，闹了半天看清楚了，在自己的床边站着个大毛猴子。就那猴啊，这猴是太大了，还不是猿猴，比那人站着稍微矮一点，毛乎乎的，两只锃明刷亮的眼睛盯着小月亭。月亭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到石床上拿个碗，端来了一碗白水，吱吱吱吱直叫，滋滋滋滋滋滋。啊，明白了，月亭清楚了，闹了半天这猴子没有恶意让他喝水，这什么地方？这猴子精通灵性，觉着嗓子确实不太得劲儿，有点干渴，赶紧坐起来了，把这碗接过来，一扬脖蹲蹲蹲喝下去了。一喝下去，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挺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那意思他也高兴，把这空碗接过来，转身就走了。月亭走到石床上看了看，这洞还挺大。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里边还有套间，石桌石凳的都是石头，往里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不像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东西。这什么地方啊，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这猴子又回来了，拖了两包药，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连比划什么叫他喝啊啊啊！月亭又明白了，这是要救我，这猴子真行啊！再看此时这猴子又滋滋几声，那意思你快喝吧。月亭高了兴了，多谢恩公，把药也喝了。喝完了之后，毛猴示意让月亭重新躺下，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睡觉。吃完这种药之后，觉得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这一觉睡着这个解乏，这个舒服就甭提了，能有多长时间月亭本身也不清楚。二次醒来是特别的精神，身上一点疲倦的意思都没有了。不行啊，不能在这儿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一双普通的麻鞋，这大毛猴子给他拿过来，比人做的都周到，叫他穿上。月亭活动活动筋骨，没事了，这猴子还能跟他说点什么，他虽然不会说话，心里能明白。再看月亭

0: 赶紧站起来又作揖，谢谢你救了我。这猴子乐了，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然后用手一摆，那意思你跟我走，往这边走，拉着月亭就给拉起来。月亭知道有事儿，跟着这毛猴子一拐弯进了个套间。哟，这套间啊宽大明亮，一进来月亭一看，正中央一张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色的这道袍子，下垂手这位是个蓝色的道袍子穿着。再看这两个人岁数都不小了，皱纹堆里，没有百岁都差不多少，但是两个老头全神贯注的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于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哈，你也有两下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说着月亭跟这猴子就进来，那猴子不叫唤，用手这爪子一点，那意思叫月亭过来见面。月亭心说，哇，这是神仙吗？难道说我遇上大罗金仙把我救了？不像，看来也是人，不过这岁数可不小了，人家既然把我救了，就是我的恩公。小月亭想到这里，赶紧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亭叩拜恩公。俩老头好像是聋子，眼皮也没撩他，也没理他，照样在这下棋。我说该你走了啊，我走了，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盘于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是这小子一来你心烦意乱，无心咱们再下了，故此你才故意失败。哈哈哈哈，好好好，不下了不下了。猴儿把棋盘撤下，滋滋滋滋滋滋，猴子过来了，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跪在下面的月亭。孩儿啊，你明白过来了？
1: 是，我明白过来。
0: 请问二位前辈，你们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老头有点不爱听了，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该问的再问，不该问的千万不要多嘴多舌，休息去吧。
1: 我
0: 月亭不敢问了，这老者让人看着不怒而自慰，没有办法，又回到外间屋的石床。从此之后，月亭除了让猴子来给他送药，除了休息一日三餐，也是这毛猴服侍着他。这猴子比人都聪明，所差者就是不会说人话，你心里想什么他都清楚，你刚想用什么，还没等着要张嘴说，他都给你准备好了。月亭心说，真通人性，真乃神猴也，太有意思了。他跟这猴子处的感情一天近过一天，那猴子怕他闷得慌，没事就陪着他到洞口采点鲜花给他送来，然后铺床叠被，端茶送饭，都是这猴子事儿。过了能有六天，月亭实在有点待不住了，心里直翻腾，先说话，我那大哥跳下虎豹崖，现在究竟性命如何？再说了，李老侠他又怎样？还有我那二哥侯殿臣怎么样？是生是死究竟怎么回事？大家都以为我死了，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活还是死啊？我不能在这儿待着， 这件事情我心里是真着急。

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我得为事儿。想到这儿，仗着胆子，岳庭没有办法，又来见这两个老者。感情这俩老者还是棋迷，没事儿就坐在这儿下棋，跟前几天都是一样。上垂手这个黄袍和下垂手那个蓝袍正下棋呢，岳庭赶紧蹑足潜踪来至近前，扑通再次跪倒。二位老前辈，晚辈岳庭这厢有礼了。这回这老头说话，黄袍的老头首先哗啦把棋子一推，起来吧，你恢复的如何呀？晚辈恢复的挺好，前几天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没了。哈哈哈哈，怎么的，年轻好胜，没有稳当起儿，不稳重，待不住了，心里烦躁得很，你是想走对不对呀？哎呀，老人家，我心里想什么您都清楚，老人家真圣明也，您真猜对了。我那阵儿落水，肯定是二位老前辈老人家和毛猴把我给救了。那么我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我打算告个假，回到原有的地方找找我那些兄弟。再说了，我想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实不相瞒，我也不能跟前辈老人家兜圈子，我还真想报仇，手刃仇人，杀死绝命大剑司空廖和八部碎心掌满飞还有包廷这些鹰犬，及早给我爹爹岳帅报仇雪恨，这是我的本分。刚说完了，这老者说话的，岳庭啊，你的身份我们都清楚，你不是说大话吹牛吗？我且问你，你要能报得了人，追到虎豹牙出现这等事情，你想想，不是我们把你救了，焉有你的命在，说大话是没有用的，心气儿是高，能耐不行，那怎么报仇呢？我让你回去，你也得再贪危险，也有可能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你别自以认为你师父是武圣张三丰，又是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哼哼，我也不是瞧不起你师父，他们都是误人子弟，教你也不假，本身就不怎么样，你能学到什么能耐？就你这两下子，无非吃饱了没事儿，活动活动筋骨，跳的跳的，强筋壮骨，健健身而已。要说真能耐，他俩根本就没有。就凭你岳庭，你能赢得了司空廖？现在遇上这帮人，哪一个都比你强，抓住你像撵臭虫一样，要你的小命就在顷刻之间。岳庭，听我们的话，在这儿好好留着待着就完事儿了，别再想别的了。蓝袍老头也说，不必太着急了，岳庭，该你走的时候我们自然叫你走，回去歇着吧。这个两位老前辈，你们是谁？还是那句话，不该你问的不要乱问，回去吧。是是是，遵命遵命。岳庭啊，一看这两个老者真有威德，不敢多说，一琢磨，合着没事，我在这儿待着待着我能长能耐。可是呢，他发现从打这天之后，那猴子老给他送药，不吃也不行，这药一闻一股异味，实际上就是蛇胆，送了能有个五六天，再看他四肢有点发胀，
此时

月婷心里纳闷，身上这骨头紧嘎巴嘎巴直响，日子也过得挺长时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哼哼，一转眼过去能有3个多月。月婷一琢磨，这回说什么我也得走，豁出去翻脸我也得走，他们不乐意我也得离开此地，我老在这儿待着算怎么回事，我不就是个废物蛋，吃饱了饭除了拉屎再就在床上躺着，哎呀我还得硬着头皮撞撞金钟。月婷想到这儿他又来了，这俩老头还下棋呢，月婷到了这儿赶紧躬身施礼，没等跪下，蓝袍老人看了看，来了师兄，你跟他讲一讲吧。好，黄袍老者突然点了点头，婷儿在这儿住着挺好啊，我彻底都没事了，所以我浑身上下都是劲儿，无处施展，骨头节嘎嗡嘎嗡直响，也不知道您老二位给我用的什么灵丹妙药，不清楚。哈哈哈，给你用蛇胆配了一种奇药，这种药让你增长内力，养一养阳气，现在你的体质格外的强壮，你的力量比过去要强于数倍，你懂吗？只有这种好的体力才能保障你报仇雪恨，不受坏人所害，希望你能清楚明白，我们也告诉告诉你。哦，原来如此，多谢二位老前辈，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你们究竟是谁，几次我都问了，后来又不敢问，所以现在我必须得再问一把，我想知道知道二位老前辈究竟是何方的高人。黄袍老者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呀，要问我，复姓胡言，名叫三绝，胡言三绝，胡言三绝。哎呦，月婷脑瓜一转，个回忆起来，我老师张三丰，我老师铁伞怪侠古来西经常跟我们提这个人的名字，说他老人家已经过世，过世就是死了，没想到还活着，这是老神仙，好几百岁呀、啊！要论辈分说，这是我师爷呀、啊！跪倒赶紧施礼，师爷在上，给师爷见礼。嗯，胡燕三绝点了点头，婷儿起来起来，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这蓝袍的老者是谁吗？我还没问呢，用手一指这蓝袍的老者，我说出他的名字你就更加的吃惊，可能你都不敢相信你的耳朵，他就是你授业老恩师，你大师父铁伞怪侠古来西的父亲，神剑仙道古凤春师爷啊。

0: 竟是怎么回事儿，你不问道无主，你也应该明白明白。是啊，我真想明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叶婷啊，咱是一家人，实话对你说，不是不让你走，你就是走了必然出危险，外边全是你的对手和仇敌，一个个本领高强，武艺精通，孩子，你身边那些人怎么能保护得了你？你想强大得靠自己本事硬，打铁要靠自身的能为，你学这点能耐只是皮毛，不行啊，不怕你不爱听，差的太多了，啥也不是，你必须二次学艺，所以让你住到这儿重新学艺，这么长时间了，看你也挺用功，好好学，就这种天分，时间就是短，你也能成功。总而言之，我们呢，不能放你走，你思想上做个准备。这几日让你吃的是蛇胆，就是让你补足了真元二气呀。现在再为你打通这任督二脉。月亭啊，你过来吧。是。再看月亭坐在旁边的石床，这个老者双掌一晃，开始给月亭过内力。时间不大，再看古凤春也过给他内力，这两个人把五成的内力都过给了月亭，哈哈哈哈哈哈，两个人相视一笑，孩子，月亭啊，哼哼，你呀，二次学艺的机会已经来了，这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传授你的功夫。月亭一看，传授的什么？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无外乎是张三丰古来西教的，但是人家教的不一样，招招都有精华。月亭一看是喜出望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宫廷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款。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萨提亚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家？有人说，家就是你的归属感。心累了，有家人诉说；身累了，有家可回。家是最温馨的地方，也是最坚实的后盾。但再和美的家庭，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如何才能让家庭关系健康又和谐呢？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给我们提供了3个方法：提升自我价值感，保持真诚沟通，爱到极致是自由。本书是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

0: 熬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庭关系调适与完满人格塑造的典范指南。作者在书中清楚地分析人在家庭所经历的成长和蜕变，从中探讨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人际沟通及生活模式，同时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举例和说明，倡导如何沟通思想，如何做好家庭工作与组织关系，以及如何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他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用书。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书籍。林语堂先生说，家庭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如何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不知不觉又是新的一年。茫茫人海中，家人和伴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也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扔。
4: 家风是传承。
5: 奶奶，旅游好玩吗？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4: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应该先说你帮帮。
7: 顶。
8: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9: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小宝爸，该你了。
11: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9: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9: 这个厉害了啊。
1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4: 是啊是啊，你呢？
9: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5: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去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35支车队驰骋山野赛道，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国

0: 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 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9日，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 赛段途经怀柔汤河口镇、宝山镇及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等地为期2天， 德安汽车运动、天境赛车等35支车队， 近百台赛车驰骋山野赛道， 面对高速直道狭窄弯多、起伏落差大的复杂山路，车手们精准把控节奏，从容应对连续弯道坡道变化，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赛道上，赛车沿着山谷蜿蜒疾驰，
2: 高速路段全力冲刺，弯道处精准控车漂移过弯，穿行于青山幽谷之间，轰鸣的赛车与怀柔秀美山水相映，形成一道独特竞速风景线。
3: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车手杜超越，
4: 怀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就是又穿村，而且又有这种鲜花这个小道，它的风景可能跟其他任就是国内任何一场赛事是没有办法
0: 这个去衡量这次的美的。赛事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形式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四道河至碾子赛段与大栅子至18坡赛段，两条山地赛段特色鲜明。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属于国内少见的高速山地赛道，长直道占比高，路面起伏落差大。
5: 大栅子至18坡赛段路窄弯多，弯道数以千计，对车手控车能力极具考验。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德安汽车运动车队陈家龙：
6: 我觉得怀柔赛段就是整体开来非常爽，然后也非常刺激，因为它的处理很狭窄，不像是那种其他道路比较宽，所以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它尤其在穿村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在当日的赛段角逐中，浙江童年拉力车队徐俊、刘胜凭借稳定的发挥， 以41分55秒50的总成绩暂列榜首。 Team Pegasus 星速拉力车队范高翔、陈庆开 以16.59秒之差紧随其后。 德安 KBT Racing 车队杨希东、汤晓明暂列第三。 宝山维修区设于宝山东大街与宝山北大街， 场地呈T字形布设。 上午10点20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各赛车间隔1至2分钟依次驶入赛车驶入工位，技师迅速上前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以及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杜文斌曾多次出战怀柔拉力赛，再次重返赛场，感慨良多。
7: 非常享受怀柔的赛道，也确实来这里啊，有一些回家的感觉，而且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舒服，空气啊非常好。
0: 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就感觉在家里一样。据了解，拉力赛仅特殊赛段成绩计入竞赛排名，行驶路段用于各赛段之间转场，车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报到，早到或迟到均会产生罚时。正赛单日完成两轮赛段比拼，跑完第一轮后，赛车依次驶入宝山维修区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修正完毕再开启当日第二轮赛段角逐。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拉力赛事， 时隔11年，这项经典赛事重返怀柔。 赛车按超级短道赛成绩正序间隔发车， 4区、2区混动各组别赛车混合出战， 分组核算组别成绩， 全部特殊赛段用时叠加罚时， 汇总为本站最终总成绩。本台消息， 8月29号， 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本届音乐节深度融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这一体育赛事与田园文艺双 IP， 将内容全面提档升级，打造白天赛事竞速、夜晚稻田听歌、全天沉浸游玩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夜幕中像风一样自由、 无地自容、不再犹豫、追梦赤子心等经典流行歌曲点燃现场。音乐节主舞台搭建在百亩五彩稻田核心，稻海为台，星空为

0: 流行金曲、动感DJ互动及民俗歌舞等多元内容，白天的引擎轰鸣与夜晚的动人旋律共同勾勒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秋日夜晚。 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78号车手徐晴林说，
1: 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就是晚上徐白天特别的紧张，完了晚上又可以过来放松一下心情，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比赛。微绕白天看赛事，夜晚听音乐，全天沉浸游玩的昼夜接聚模式，宝山镇同步推出丰富多元的配套体验。 稻田步道间布设融合CR2C赛车元素与田园风格的网红打卡装置一步一景，稻田核心区设置露天钢琴展演，清风到冷间，琴声悠悠，与远处赛道的引擎余音遥相呼应，别具诗意。烟火市集汇集宝山味道全系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五彩旱稻、原味一号番茄、油鸡蛋等 山野好物集中亮相，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怀柔区淮北镇龙山街道北部山区各兄弟乡镇共同入驻，跨区域联动，让市集内容更加丰富热闹。亲子家庭还可参与画眉宝山主题绘画体验，以童真视角记录赛车飞驰、稻田金黄或山水相依的美好瞬间，让观赛之旅兼具趣味与体验。
2: 市民，稻田里边的，就是所有的装饰都是带灯光的，大人孩子都特别喜欢。赛车到这边来，还真是让老百姓挺开阔眼界的。山水和这个稻田和那个现在的赛车，我觉得融为一体，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空气也很好，风景也很好，而且下下又很热了，乡村和那个科技融合，挺好的。
0: 据了解，汽车拉力锦标赛中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就位于宝山镇。该赛段沿山谷蜿蜒穿行，弯道密集，起伏落差大，路况动态多变，向北衔接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是本届赛事中为数不多横跨经济两地的山地跨界赛段。 整条赛道串联山谷溪流、村落田园，竞技激情与山水风光同框，形成在画中奔跑、在景中竞速的独特观赛体验。宝山镇副镇长李艳婷说，
3: 我们本次稻田音乐节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我们的CRC汽车拉力赛实现了完美的互融，一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场可以与我们的封闭维修区的各个车队实现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全天我们的舞台区都可以观看我们的赛事转播，第三个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些老爷车的打卡区，实现我们的体育加文旅加乡村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那也是把我们的最生态福利最美宝山的品牌擦得更亮。
0: 历经四届培育，稻田音乐节也成为宝山镇农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通过音乐演出、丰收市集、助农直播等业态叠加，宝山镇积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带动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乡村休闲旅游增收，实现以节促产、以旅兴农，探索山区乡镇聚人气、促消费、带产业的可行路径。
4: 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韦小平、孙乐、李树海参加。
5: 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主论坛现场汇聚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同步开启的四场平行论坛聚焦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应用、科学智能、项目投融资路演等核心方向。主论坛环节， 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专家范国栋结合国际科研经验，分享高端仪器与传感器产业成熟发展模式。多场科技董事长丛军壮立足企业一线，介绍纳米级运动和位置传感技术相关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纪伟做题为《纳米分辨率显微镜从仪器开发到生命科学应用的报告》，解读了基础科研与工程应用双向赋能协同突破的产业逻辑。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
1: 来自川仪股份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汉威科技、怀柔仪器传感器公司机构负责人，结合行业现状，围绕技术变革

0: 也基于本土发展路径展开探讨。科学智能专场重点围绕 AI for Science 创新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精密仪器、传感设备的融合应用，通过 AI 赋能信号处理、精密控制、设备运维等，破解高端仪器研发周期长、迭代慢、精度突破难等行业痛点。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全生。
2: AI 对仪器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本身会为改造仪器。AI 太聪明了，原来的我们做不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做设计，来改造这个仪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仪器打通了之后，仪器上产生的数据可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模型，后面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聪明。所以有这种良性的这种迭代，能让这个整个产业变得蓬勃发展。
0: 投融资路演专场。跳出单一项目展示，聚焦精准产融对接，精选了一批贴合国家战略需求、掌握核心技术、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政策、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对接通道，吸引了诸多长期耐心资本对仪器传感硬科技赛道的持续关注。
1: 北京普西通用仪器吴秋妍，
3: 传统的是实验室内部的这样的分析仪器，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往快检、过程检测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的检测速度更快，这个市场的份额继续变大，这也是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0: 整场论坛覆盖产业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了前沿思想互通、产业资源对接、产学研深度联动。
4: 本台消息，8月29号。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在北京金隅星发科技园举办。成果展聚焦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防灾减灾应用、生命健康应用等六大方向，覆盖从前沿科研设备到工业化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条，吸引95家科技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中有区外企业71家，区内企业24家，涵盖光电、低温、真空、电竞、质谱、智能传感等核心赛道，一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展现高端仪器领域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在科学仪器与传感器方向，我区参展企业带来的引领性产品正在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的焦点。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产 800G 网络测试仪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破解高端网络测试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难题。相较去年，本届成果展新增科学智能方向，AI 赋能仪器传感器产品迭代升级成展示亮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具身智能、高端智能制造赛道，已形成面向教育、文旅、工业三大方向的产品。防灾减灾与生命健康应用紧扣科技为民主题，让观众直观感受高端科技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本次展览是集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市场开拓、科学普及、战略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论坛加展览的模式，推动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准源激光技术河北有限公司管总理说，
5: 感觉这种会就是要多办，因为基本上每一个科技它都有一个技术根，但是它这技术根就会有局限性，它都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或者说局限性的。但是呢，有这种机会交流的话，那打开了这种就相当于局限，完让大家这种互联，我们再自己去深耕，完之后再去交流，完之后再去交叉。
4: 当前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顶尖人才与成熟产业生态，区内已汇集400余家仪器与传感器企业，突破关键技术100余项。
1: 怀柔南站及周边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北广场多条道路与游园节点将于9月底全面对外开放。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乔灌木、五彩藻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景观效果。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游园赏景区域、停车场地与道路之间的通行流线，市民、游客候车、换乘、休闲游览都更加方便。

0: 休闲空间城房子同步完成升级改造，这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区域的点睛之笔，舒适惬意的候车环境受到市民称赞。歇歇脚，喝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趁着候车时间来到城房子休闲赏景。 本次提升工程环境风貌板块涵盖苗圃路、淮埂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以及翠银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多处景观节点。目前四条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与花灌木，打造杂乱植被，并完成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 依托影视文化特色打造而成，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园内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场地中央铺设可供开展小型活动的弹性草坪，四周设置廊架、健身步道等设施。坐落于淮埂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毗邻多个村落的翠银里公园，林木葱郁，整体主打静谧休闲氛围。
1: 园内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各处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增设便民活动场地、新建篮球场与停车场方式完成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民就近休闲需求。
0: 杨颂镇环境办案将计划新增各类景观小品，围绕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主题打造特色都设计大赛，后续会逐步落地参赛优秀设计作品。
2: 还打算在艺术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激发中国影都城市活。本台消息，北京市第17届竞赛日前在北京国际攀岩中心怀柔落下帷幕，竞赛项目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在岩壁上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空中芭蕾。 比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弹射而出，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 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攀石赛低矮的岩壁前，少年们反复视线，在空中完成动态跳跃、转体锁定等高难度动作。此次我区派出14名选手参赛，在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我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2项冠军。
3: 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 北京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了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我区高水平的办赛实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非常寻常的食材，这就是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藕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它，而且它是白色的一种食，润肺润燥的这个作用。
1: 是是是、嗯、啊，想起来我们这中午食堂给做的叫荷塘小炒，
0: 嗯，
1: 是藕。
0: 对、啊、有的时候这道菜还起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荷塘月色，
1: 嗯，
0: 就是荷兰豆再炒上藕，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还放一点这个
1: 黑木耳什么的，
0: 黑木耳、山药片，
1: 山药片、嗯、
0: 很营养的一道菜。
1: 对对，颜色很丰富、
0: 啊、嗯，说起来这个藕啊，中国人挺喜欢的，
1: 嗯，
0: 因为李老师在故宫博物院做志愿者、嗯、在故宫珍宝馆里有一件藏品是什么样子的，里面就用到了这个藕。嗯，
1: 这一对鸳鸯啊，下面是一段白藕，
0: 嗯、
1: 啊、这很多游客就不明白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啊，
1: 觉得很突兀，怎么出来一段藕呢、嗯、我说这个表示这对鸳鸯代表什么呀，代表一对情侣啊。
0: 哦，
1: 啊，这对情侣啊是佳偶天成
0: 啊，用到了藕字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非常美轮美奂的这个珍宝也有藕的这个形象、
1: 哎、对，而且这藕旁边啊还有一个莲蓬，
0: 嗯，
1: 这莲蓬呢我说再代表什么呢，连生贵子。
0: 哦，佳偶天成之后就连生贵子了。
1: 对对对对，
0: 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期盼哈。
1: 是，
0: 嗯，说到这个藕，其实中秋节拜月的时候哈，嗯嗯，因为供桌上也要放很多东西，
1: 嗯，
0: 有鸡冠花，
1: 嗯
0: 啊，象征着这个月亮里的婆娑树，
1: 嗯，
0: 可能还有兔爷，
1: 嗯，
0: 那这供桌上往往还放着一种食材啊，这就是一段藕。
1: 哦，什么意思啊这个？
0: 嗯，就是说这兔爷，嗯，今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万一塞牙了怎么办呢？给他准备一大牙签儿。
1: 哦，这兔爷这牙缝够大的。
0: 啊，这个问题不能深究哈，只是我们一种美好的这种期待哈。
1: 嗯嗯、
0: 说明藕在我们的生活中哈、啊，无论是一种食材或者是一种象征，
1: 嗯、
0: 它都是离我们很近的。
1: 对，
0: 嗯，嗯，很多朋友还会用性感两个字儿来形容藕、嗯、因为有句古话叫一弯藕臂玉无瑕、嗯、这是形容古代的美女的胳膊的哈、嗯嗯、就像那藕一样
1: 又白又嫩啊、
0: 嗯、圆润、
1: 嗯、
0: 白皙
1: 嗯,
0: 嗯，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藕、
1: 嗯、
0: 其中有一种藕就被附会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玉臂藕，
1: 嗯，就是因为太像少女的手臂了、
0: 嗯、哦，所以说这个名字也非常非常的讨巧哈、
1: 嗯、
0: 在这儿我就要问问李老师了、
1: 嗯、
0: 这个藕算是咱们中国原产的、
1: 中国原产，
0: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嗯、
1: 因为我们曾经在古墓里啊就发现了有上千，在上千年的古墓里面，
0: 嗯，
1: 发现了有当时下葬的时候的莲子。
0: 哦，听说这千年莲子后来还发了芽了。
1: 哎，对，
0: 它没变成化石吗？
1: 哎，没有啊，从古墓里发掘出来呢，最后是园林工作者呀、啊、就是经过种植，
0: 嗯，
1: 还都发了芽了，都开了花了。
0: 哦，你说它这种物种多么的稳定啊、
1: 嗯、
0: 生命力极其顽强。
1: 对对对，
0: 就一千年的岁月都没有让它死掉。
1: 对、啊、
0: 而且这种生命还能把这种坚硬的外壳顶开，
1: 真是那种就是极其彻底成熟的带壳的莲子，你见过没有、
0: 嗯、好像没有，见到的可能都是鲜的、啊、或者说咱们熬粥那种，
1: 那个硬壳是黑颜色的，
0: 哦，
1: 极其坚硬，跟一个铁蛋似的。
0: 哦，要不它怎么千年不腐呢？
1: 防止氧化。
0: 哦，所以非常稳定哈、
1: 嗯、
0: 从这一点就证明，嗯，莲子嘛，它是这个荷花的种子、嗯、
1: 对。
0: 哦，所以说藕很有可能是产自中国的。
1: 嗯，
0: 嗯，说到藕了，我想问问李老师，哪儿的藕最有名啊？哪儿的藕最好啊？
1: 这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有水乡的地方就是出藕的地方。
0: 哦，
1: 比如打个比方吧，这个湖北，
0: 嗯，
1: 啊，洪湖嘛，是吧？浙江，啊，浙江，咱们说一个，咱们说最知名的旅游点西湖、
0: 嗯，
1: 在过去的时候。那是产西湖藕粉特别好，就说明那儿藕也好。
0: 嗯，
1: 包括湖南，啊，包括江南有水乡的地方，都是盛产莲藕的地方。
0: 哦，有荷花。

0: 的地方哈，就是盛产藕的地方。对，水乡。嗯，其实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哈，就第一季的时候，嗯，很多朋友看到了那一集，就是关于食材的，嗯，关于有这个藕农在挖藕那样一个情景的描述哈。对，其实，嗯，你会觉得。
1: 菜市场好像好多藕很寻常，你觉得它很廉价，但是它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用机械，
0: 对，
1: 就是说我机器来挖吧，全都损坏了啊，
0: 都断了，但真的是那个藕农啊，就踩在那个荷塘里头，一点一点的用脚用手去探索去摸索，然后给它拔出来的， 主要是先用脚，嗯，
1: 来探出这藕的走向，
0: 对
1: 啊，然后再用手给拔出来，嗯。 因为他在人站在这泥塘里啊，要不停的走动，
0: 对，
1: 就是来找这个藕，嗯，并且发现他的走向，嗯，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这个隐身在曲艺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的，有这么一个词叫采藕，
0: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那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呀，一个毛病，嗯，就是这个演员，相声演员啊，在这个台上的时候。
0: 假以双方站定了各自的位置，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就是情节的需要的情况下，是脚底应该像钉子一样，是钉在台上不动的。但是有的人有坏毛病，上了台以后这两只脚啊到处乱点乱动，所以被称之为采藕。打那儿来的，确实有这个相似的渊源和联系。对，也说明采藕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很辛苦，所以珍惜大自然，奉献您的食材。珍惜别人的劳动，是。说到藕，很多朋友知道藕是分为不同种类的，有的藕七个孔，七孔藕和九孔藕有什么区别，产地吗？这个呢，它还是一个就是品种特性上的一点差别。就是七孔藕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就是在主汤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给你转为就是糯性，软烂，
1: 对，不太容易，需要很长时间，它仍然发梗，或者是凉拌，
0: 您吃那荷塘小炒，
1: 嗯，
0: 估计就是
1: 九孔藕的，不过现在也都不这么标准了，现在啊，因为他们从市场上来说也是胡乱买来的，嗯，它也没有甄别这个到底是脆口的还是糯的，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九孔藕多一点，
0: 就是脆的多一点，
1: 脆的多，
0: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煲汤的习惯，
1: 嗯，因为上次是我是去武汉的时候，嗯，最后
0: 专门从市场上就买了一段藕，那个是我感觉是真正到了藕的产区了，人家卖的藕，就是藕上面都是均匀的，有一层泥的。哦，那我们觉得这您还占分量，瞅着还不干净。
1: 哎，它
0: 那怎么有一层泥呀？
1: 这层泥是保鲜的，这藕就变黑了，氧化了。
0: 水分很快就蒸发了，
1: 对，所以人家带着泥卖是合理的，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说全是带着泥，然后就是说上秤以前，就是你要求把这泥给我去掉，给你搓下去，但是即便是搓下去也不可能给你搓的就是特别的干净，
0: 像咱们那个菜市场超市卖的那种藕似的。
1: 对，咱们的藕就是不光是去的干净，把泥洗的干净，
0: 而且呢，甚至啊，就是包括用一些个漂白剂，甚至用硫磺熏过，
1: 给它熏过，
0: 让它更白。
1: 对，这硫磺实际上熏完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强氧化剂，让它表面氧化了，就变白了。包括生姜，都可以熏，枸杞。所以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很多这白的都有问题。
0: 太白的，白的不自然的，那么干净的哈，未必好。
1: 对，你看人家南方人吃藕都是带泥的，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当地人他也都是懂行的，就是说我这个藕带着泥的，我能够保鲜，而且不变色，就是虽然就是分量上可能亏一点，实际上它之所以就是卖这个价，
0: 其实已经考虑到这泥的

1: 把这个重量都给你加到里头，对对对，哦，如果说它是一点泥都没有，它又不是这个价了，哦，所以说哈，我们在购买食材的时候还是需要擦亮眼睛，那些不自然的颜色哈，您就要加了小心了，
0: 对对对，
1: 你就要有这根弦了，它可能是后来人为加工的，
0: 对对对，
1: 可能里面含有对人体不好的这种物质和影响。
0: 上回我去武汉买的这个藕，就当地人告诉我说我们卖的这个藕
1: 都是就是糯性的，哦，您就告诉你了，是糯性的。
0: 对，这个藕你要炒菜有点可惜吧。嗯，
1: 按照当地人最常见的菜谱，嗯，
0: 就是莲藕炖排骨。
2: 对，这是很经典的一道菜啊，一道汤品。
0: 对，
1: 嗯，您回来是炖了排骨了。
0: 炖排骨
1: 啊，想必特别特别的美味哈。那关于藕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知识，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段旋律会悠然响起，
3: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吉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3: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你。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藕的分类哈，有气孔藕，有九孔藕，有这个口感糯一点的，有口感脆一点的，很多朋友还会根据它花的颜色给它分类，比如说紫花藕、白花藕，那它和它这个糯性啊和它的这个几个孔有联系吗？
0: 主要是跟它的那个品质有联系。嗯啊，现在呢就是紫花藕呢就占的比例比较少，咱们最常见的呢就是红花藕和白花藕，就是红花藕呢就是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呢比如是主要是比如用于莲子啊等等，然后呢像这个白花藕就是白莲，我们主要是用于就是用它的根，
1: 就是用藕，就是它是各自取它的不同的位置。嗯，它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优长。
0: 对对，
1: 是吧？优势不一样。
0: 对对对，我们说在白花藕里面，好的品质里面又分糯性的，还有脆性的。
1: 嗯，那我们说哈，有一个词儿，大家提到藕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来，就藕断丝连。
0: 对对对。
1: 嗯，那这种藕断丝连的藕，嗯，是哪种藕？
0: 就是所有的藕。都有丝儿。哎，对。
1: 就脆的也有丝儿，
0: 都有，
1: 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
0: 对对对，你给它掰开以后，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还补啊，是它的营养输送管。
1: 对对对，它本身它在是正常的话是螺旋状的。嗯，
0: 你给它抻直了。
1: 你看李老师多有学问呢，都知道那个是螺旋状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丝儿一丝儿的。
0: 是营养输送管。
1: 哦，一样输送管哈，所以才会有藕断丝连。
0: 对对对。
1: 嗯，那说到藕哈， 挑选藕的时候，李老师怎么挑？
0: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知道吗？我们要如果说有带泥的，是最好的啊，因为它有一个防氧化的作用啊。如果说没有泥的，我们注意，就特别白的啊，真是跟上去玉璧似的。
1: 嗯，
0: 玉璧藕，哎，那个最好不要买，你知道吗？特别白的，
1: 白的不自然。
0: 哎，白的不自然啊，它实际上呢还仍然有一点淡淡的发黄。
1: 嗯
0: 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还一个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藕有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不太正规，有的时候起的时候有这个金属，哎对对对，
1: 磕碰了，
0: 对对，有伤了啊，这个不要。还一个就是我们注意呢，就是要选的时候呢要选它这藕啊是有一个根有一个梢，
1: 嗯
0: 啊，这个根的这边啊 藕是细长的，然后呢往前面走，前面是一个芽子，然后芽子下面呢是一个椭圆形的啊，再往下面一节，就第二节是一个椭圆形的更长一些，特别鼓溜，这是最好的藕。
1: 为什么说这第二节藕最好呢？
0: 啊，因为它这个藕啊是在泥里面是横向的，再往前钻，
1: 对，
0: 最长面是一个尖是一个芽，然后芽后面呢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很好

0: 再往后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它是发育的比较好吧，但是还没抻长，
1: 哦，
0: 这时候营养比较丰富，
1: 精华都在这儿，
0: 口感特别的脆嫩，
1: 哦，
0: 而且呢，它呢又已经呢就是长到一个。相对的来说呢，就是说已经长开了，
1: 比较疏松，
0: 对，长开了，
1: 嗯，
0: 不是一个最嫩的阶段了，长开了，
1: 哦，
0: 然后呢，没有继续长长的就老了，品质又变了。
1: 哦，所以说这第二节藕是最好的。
0: 对，
1: 嗯，
0: 前面那个细的那个尖儿不算。
1: 哦，
0: 啊，第二个是最好的，
1: 嗯，
0: 有点像一个那么圆滚滚的，
1: 嗯，
0: 那么一个形状，
1: 长圆形哈，
0: 啊，对对，
1: 哦，
0: 这品
1: 像胶囊似的那感觉，
0: 对对对，这品质最好的，
1: 嗯。那其实我们现在到市场上去买藕哈，
0: 嗯，
1: 有的时候它可能甚至这个藕都给你切断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看它是不是第二节藕。
0: 对对对，
1: 嗯，
0: 非常好分辨，
1: 嗯
0: 啊，一个是短粗，两头都是圆滚滚的，
1: 嗯，
0: 我们看到呢，就是靠近根部长的，一头粗，一头细，
1: 哦，靠近根部的那个，
0: 对对对对，有的上面呢，
1: 哦，
0: 还会有沟壑，
1: 嗯，所以容易分辨，
0: 啊对，
1: 啊，您多看两家就懂了，
0: 哎对，
1: 嗯，说到这个藕哈，
0: 嗯，
1: 很多朋友用这个家里的铁锅在炖这个，
0: 嗯，
1: 莲藕排骨汤的时候，
0: 嗯嗯，
1: 发现这卖相就差了一点，
0: 嗯嗯，
1: 这个藕可能会变黑。
0: 对对对，
1: 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0: 主要的就是这藕啊，它里面就是含的那铁元素特别多。
1: 藕，
0: 对，
1: 铁元素，
0: 对，
1: 嗯，
0: 就是它见到空气啊，或者遇到铁气，它就容易变黑。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呢，如果说这种办法就是，尽量比如说是咱们切完了以后立刻下锅，
1: oh，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损失点营养，
1: 嗯，
0: 浸在水里头
1: 防止它氧化，
0: 哎，防止氧化，
1: 嗯，
0: 浸在水里面它最后还是雪白雪白的，
1: 哦，oh，
0: 但是无疑呢会损失营养，
1: 嗯嗯，但是不能两全哈，
0: 啊，
1: 如果追求卖相的话，可能泡在水里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买回来的藕，如果我短时间我可能吃不完，我怎么保存呢？
0: 嗯， 嗯，吃不完的，就是我建议是这样啊，
1: 嗯，
0: 千万不要就是把上面的脏东西啊，把上面的泥啊清洗再保存，
1: 嗯，
0: 要带着这个泥保存。另外呢，就是我就是千万不要塑料袋，不要用塑料袋捂。
1: 哦，不能捂。
0: 对，你捂的话，就是它又容易就是发生变质，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你不捂的话呢，就是它表面容易变黑。就是我建议呢，就是下次去的时候您把那黑皮还是给它削掉，
1: 哦，
0: 可能会损失一点营养，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就主张现买现吃。
1: 对，这个藕你说它也挺长的，
0: 嗯，
1: 你放冰箱里也不合适，
0: 嗯，
1: 是吧，再带点土，
0: 嗯，
1: 拿纸包着也不方便，就是随买随吃，
0: 嗯，
1: 就讲究它的一个吃一个新鲜。
0: 对， 对， 对，太娇嫩了，你要说你非要包一下，那就是可能报纸好一点，
1: 嗯，它能透点气，
0: 另外能保一点水。
1: 哦，嗯，说到藕里，这个藕是一道非常主要的食材。
0: 对，
1: 嗯，我吃过李老师做的果子干，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嗯，
1: 您说说吧，
0: 嗯，
1: 节目的最后您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这个甜品是怎么做的
0: 啊？这容易极了，这冬天可以吃，夏天冰镇了也可以吃，清凉解暑，
1: 嗯
0: 啊，而且呢也是颜色呢搭配都用到酸杏干，然后呢还有柿子饼，
1: 嗯，
0: 柿子饼呢最好是那高装小柿子饼啊，柿子饼然后还有这个酸杏干儿，就这两种东西，
1: 嗯，
0: 先给它清洗干净哈，啊，柿饼外面那点霜都不要了。
1: 哦，
0: 虽然那点霜呢是葡萄糖的结晶，
1: 嗯，
0: 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在晾晒的过程之中啊，风吹日晒苍蝇叮，
1: 嗯，
0: 所以我建议那白霜牺牲了啊，
1: 嗯，
0: 不要了，洗干净，
1: 它还是有点不干净，
0: 不干净啊，
1: 嗯，
0: 然后柿饼那个杏干儿，然后给它撕成小条，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把那用开水来沏，
1: 嗯
0: 啊，同时又有那个消毒灭菌的这功能力啊，做个一次两次的你就掌握好，
1: 嗯，
0: 这个吸稠就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和非常合适的啊，
1: 就是酸杏干儿和这个柿子饼儿哈，他们俩一比一就行，
0: 一比一就行，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如看您这个杏干是不是山里面的这野酸杏，
1: 嗯，
0: 这个野酸杏你比例可以减少一点，
1: 因为它酸，
0: 因为它酸口太重了，
1: 嗯，
0: 你要是买不着呢，就是买着一些商场卖的那杏干酸度低，
1: 嗯，
0: 可以多搁一点，
1: 哦。

0: 然后浸泡，浸泡的一般的一夜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的藕就出现了啊，切成薄片，就是在开水里面烫一下，然后码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1: 嗯，这个属于是酸甜脆嫩，沁人心脾。
0: 对啊，本身的这柿饼啊，它就淀粉什么都化在里头了啊，它是拌的流食，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藕片来调节口感。
1: 哦，既有这种脆脆的口感啊，又有食材不难找话，可以做做这道甜品。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方清晰。欢迎各位收听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收听，也谢谢各位的光临。有一个小时可以跟您聊事情和生活，是南门口李宗盛，送瓦斯的李宗盛带来这首《和时间赛跑的人》啊，他提到了他的弟弟啊，今天其实我们的话题跟我们的人生有关系，
1: 不
0: 过呢，是我自己的观点。今天依然邀请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对，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挺多的啊，说人生需要鼓励，人生有很多金高，然后有些朋友同学在初中的时候就没有升到高中，对，他就去到了，我们作为家长，作为他身边的朋友，都会有底，人生是什么？在这个分水岭，那今天我们聊说，孩子们这个出去玩了，起了。但是这一暑假呢也没有少学习，补习班也上了很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1: 对，
0: 有的爸爸妈妈呢是双职工，其实也没有陪伴孩子身边。
1: 是的，
0: 如果姥爷爷爷奶奶不在身边的话，两个孩子就在家里头。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那如果另外一种现象是爸爸妈妈是自由工作者，天天在一起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那

0: 我们说开学季是时候刷新一下亲子关系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感触来跟我们的温晓良先生一起聊一聊哈，因为我们都是父亲，
1: 对，
0: 也是丈夫，
1: 对，
0: 我们年纪相仿，
1: 是
0: 最有担当的80后。所以我其实有自己的感觉哈。
1: 嗯，
0: 你的小孩是九岁，我的小孩12岁。
1: 嗯，
0: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是有很多年轻的父母，
1: 对
0: 啊，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小亮，就是比如说您9岁的小朋友，他好像还是个孩子，
1: 有这种感觉，他还是孩子，对，
0: 是吧？
1: 上街会很自然牵着我的手，
0: 听话，是吧？就感觉你说的每一句话，他真的是听，而且在做。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那个头离桌子太近了，说你把腰挺直了，他一下就挺起来了。
1: 对。
0: 但如果12岁，他就会不一定听喽。
1: 对。
0: 他说这个有影响吗，爸爸？他就会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1: 哎、对。
0: 就这个影响你爱我吗？
1: 这问题很犀利啊。这影响你爱我吗？
0: 我心说不影响。这影响我学习成绩吗？我说这个是
1: 对吧？对，
0: 而且我们每次在直播之前都会咱俩进行。刚刚您说的几个阶段，我觉得是对我一个非常新鲜的知识的补给。您说说这个。
1: 那个还挺重要的。
0: 这特别重要。
1: 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模糊的概念。应该来分。童年期。
0: 童年。
1: 青少年期。然后叫成人期。童年踏入到期，一个叫青少年晚期。第2岁开始到15、16岁结束。
0: 11岁到16岁。
1: 哎，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有早有晚。然后呢，走15、16开始，一直到22岁，差不多。
0: 也挺长的。
1: 哎，就有早的可能18岁就结束了，有的可能晚一点到22岁。你看这叫青少年期，他们现在叫做青少年晚期。我们讲的青春期，更多的时候指的是青少年的早期。这个阶段是有一些特点的。所以你看，你感觉这个儿子就是我，你说到我家是9岁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哎，你家儿子9岁的时候也听话，
0: 是的，
1: 还是个孩子，
0: 他需要我依靠我，
1: 对，
0: 走路牵手的，
1: 哎，对，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对，斑点了，
1: 对呀，我这个吃饭哈着腰，妨碍你爱我吗？
0: 他就半开玩笑半跟我说说不会啊，但是爸爸你老重复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
1: 他就嫌你有点唠叨了，
0: 有点烦。
1: 对，你看，其实这个孩子男孩嘛，12岁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青春期了，
0: 就是早期。
1: 对，青少年早期就是其实青少年早期基本就整个青春期了。就是青春有3个特点，例如他生理上会快速的变化，
0: 是，
1: 生理上的快速变化包括身高啊，然后性腺的发展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性征啊就会很明显。对啊，然后还有这身体上的。另外呢还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他的大脑在发育。大脑发育呢他的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认知在发生变化。

0: 您得知道其中的道理和理论，
1: 对，
0: 配合着孩子，配，在进直播间也聊过，说一个家庭他的氛围，
1: 嗯，
0: 父母的角色，
1: 嗯，
0: 父母的职业，
1: 对，
0: 以及对于孩子的期待和规划，这都会影响孩子青春期，比如说早期和晚期的关系，
1: 都会影响的，
0: 特别重要。
1: 所以你看，很多冲突其实发生在青春期，
0: 嗯，
1: 而到了青少年的晚期，很多冲突就下降了很多了。
0: 嗯，
1: 也就是说青春期不仅生理上在发生变化，
0: 嗯，
1: 然后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后啊，思维也在发生变化。
0: 您刚才说是到了青少年晚期的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1: 减少很多。16岁以后其实很多孩子跟父母已经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了。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父母老了，嗯，有可能
1: 吗？
0: 就是吵不过
1: 了。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年纪大了。
1: 他是从童年期跟孩子不是有个关系吗？
0: 对，
1: 你们达成了一个平衡，
0: 嗯，
1: 那个时候你比如说父母讲孩子听就比较容易一些，
0: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父母。
1: 哎，到了青少年早期就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自己主意了，
0: 他开始选角色了，
1: 你就会发现父母和孩子有冲突了，
0: 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敌人。
1: 哎，对对对，
0: 和对手。
1: 所以你看你们之前的关系模式其实受到挑战了。
0: 对，
1: 你在青春期就必须要磨合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出来。
0: 嗯，
1: 一旦完成这个磨合过程以后吧，到青少年的晚期其实就形成新的平衡了。
0: 嗯，
1: 例如说早期是你说孩子听，童年期到了青少年也就是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他不听了，他有他主意了，
0: 他有个对抗。
1: 哎，这样一对抗之下呢，父母就开始学了，说那怎么办呢？我总说总唠叨，他不仅不听还和我脾气很大。
0: 对，
1: 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呀，那就学着父母学着往后退一退，说那我听听你怎么说呀。
0: 对，这个时候特别关键，您刚才说父母亲学着往后退一退，
1: 嗯，对，
0: 有些父母亲不退可刚了，
1: 退不了，有的父母是不会退的。
0: 而且有时候的退不一定是为上策，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因为要分实际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和参与讨论的这样一个动机是要有的。
1: 对，
0: 是吧？这个得有。
1: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得有智慧的去爱。
0: 嗯嗯。
1: 什么叫做有智慧的去爱呢？有的父母是退不了。
0: 嗯。
1: 就是他根本无法在和孩子的互动当中往后开始让，看到孩子的需要。
0: 我就得是有话语权的。
1: 哎，我就是得掌控，嗯，我说了算。
0: 嗯。
1: 这种冲突你看你就会延续到整个青少年期，从青春期早期一直到青春期晚期，它都不见得解决。
0: 这个关系的模式相处久了，往往就会出现孩子冷漠，孩子叛逆，甚至厌学，甚至更恶劣的情况发生，
1: 怨恨，
0: 怨恨，对吧？
1: 对，
0: 所以
1: 又离家出走。
0: 对，有的真的是，因为这些例子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赘述。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理介入，父母的心理成熟度，
1: 嗯，
0: 很重要。
1: 嗯，
0: 如果父母相对于简单粗暴，
1: 嗯，
0: 孩子一定对你粗暴简单。
1: 你说太对了，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就是那种专制性的父母
0: 不好。
1: 其实对待孩子，这孩子这时候他需要的是独立、自由、平等，
0: 嗯，
1: 然后你又不能给他，你还必须强势的要求他听你，
0: 对，
1: 那你冲突就大了去了。
0: 这个冲突的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案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哈，有的求助。有的改善已经发现很难再改善回来了，
1: 那个就到了关系，例如说孩子已经产生怨恨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你再调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0: 是的，
1: 你挽回关系嘛。
0: 对，
1: 嗯，
0: 刚刚您说这个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嗯，
1: 对，
0: 在青少年早期之前是什么？是一个
1: 童年期。
0: 童年期，童年期长吗？
1: 童年期长啊，你看我们其实童年期更细分呢。
0: 啊。
1: 胎儿期。
0: 哦，胎儿期。
1: 婴儿期。
0: 婴儿期。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婴儿期。胎儿期的话就是由怀孕嘛，
0: 哦，
1: 到他出生之前嘛。
0: 那跟开学没什么关系是吧？
1: 没关系。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婴儿期的话就是在可能出生到两三岁的样子。
0: 哦。
1: 三到六岁他叫做学前期。
0: 那就开始。
1: 幼儿园。
0: 幼儿园了。
1: 对，幼儿园。
0: 嗯，
1: 然后呢这叫童年早期。
0: 嗯。
1: 童年中期。基本上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0: 哦，
1: 对吧，就大概7到9岁的样子，然后再往后就童年晚期，
0: 嗯，
1: 然后例如说10岁到个11、12岁，
0: 嗯，
1: 差不多就是前面的段，
0: 分得很详细。
1: 对，
0: 对，
1: 很有趣的，
0: 很有趣。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活
2: 调频 101.3 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有时候你觉得特别简单啊，天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上班下班，
1: 嗯，
0: 回家的路上，上学的路上，
1: 对，
0: 去各种补习班的路上，
1: 对，
0: 回来的路上，开心聊天，沮丧，
1: 对，
0: 和解，又开始开心，又开始沮丧，又开始对比，
1: 对，
0: 焦虑，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如果啊，
1: 嗯，
0: 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不管您正在开车呢，
1: 嗯，
0: 还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您是否想过，如果您生在您孩子这个时代，你会比他好吗？
1: 嗯、
0: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
1: 啊、哦，
0: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比我小孩更好。
1: 嗯，
0: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有时候会高高在上，
1: 对，
0: 因为父亲有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父亲一家之主呀，
1: 嗯，
0: 是吧？有一点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因为在我们上一代，比如说咱们的父母，咱们的爸爸，
1: 对。
0: 他就说话比较少的那一类父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举个简单例子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儿，
1: 对，
0: 我爸
1: 不会讲出来的，
0: 我都觉得一讲出来我就怎么了怎么怎么了，
1: 就不得用不得用话直接表达，
0: 但是
1: 可以用一些服务的
0: 行动啊
1: 、
0: 行动啊、
1: 对，
0: 眼神啊，
1: 对，
0: 做饭的时候就多吃点啊，这都是我爱你的表达、
1: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看咱们这一代呢，当然也是父亲了，但是我们说我爱你的这个次数那多的多的多的多了，
1: 对，
0: 首先我都感觉得到，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是时代不同了，可能我们自己学的，就跟以前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现在说你好啊，不同形式但是含义本身是一样，都是传递爱意的，
0: 是的，嗯，孩子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教会我们成年人很多，但是我们在比如说掌控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分析问题的时候，看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经验比较足，
1: 对，
0: 自以为比较丰富多彩吧，对吧，因为你
1: 经
0: 历的多呀，
1: 对，
0: 所以你会在你的这个人生经验的这个高度呢去跟他灌输，跟孩子讲述道理的时候，
1: 嗯，
0: 有一点是吧，
1: 就拿出做爸爸的那种姿态来，对，
0: 哦，我们听先生背影，
1: 对，
0: 我们都会学习形象，
1: 对，
0: 那其实咱们都是父亲哈，
1: 对，
0: 其实孩子也分男孩和女孩，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次跟很多的专家就我们去开会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青少年性质事实，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越早越好，多早算好，反问专家这个问题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介入就是参与其中，
1: 对，
0: 作为父母来说，
1: 嗯，
0: 我们说父母有双职工，
1: 对，
0: 天天忙着，
1: 嗯，
0: 天天忙着堵在路上，
1: 嗯，
0: 如果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不在北京，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朋友在北京打拼，嗯，
1: 对，
0: 其实很难，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些人在为柴米油盐忙碌，
1: 对，
0: 有些人过渡到这个阶段在为孩子的未来忙碌，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烦恼，
1: 是的，
0: 和方法，
1: 对，嗯，
0: 大家一定要不能一偏概全，
1: 对，
0: 就不能就是我就是你看人家那个孩子我就对也许不适合你们家小孩，
1: 嗯，
0: 开学了我们要刷新一下亲子关系，
1: 对，
0: 这个就是要总结归纳，
1: 对，
0: 您现在是9岁的这个父亲，
1: 嗯，
0: 其实您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像您刚才提那个问题说专家讲说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干预要越早越好，
0: 是
1: 什么时候才叫早的，其实不出问题的时候能做一个好的父母就是预防远远大于干预嘛，
0: 哦，
1: 对吧，你何必等到问题出现呢，嗯，但是问题如果出现了要尽早的干预，例如说孩子会有些表达出来的，
0: 嗯，
1: 那些孩子会有些表达或者表现出来的，
0: 你是说这个年龄段还是就是这个事情阶段，
1: 就是例如说在青春期，
0: 哦，青春期
1: 孩子如果说所谓的有问题怎么叫做有问题，
0: 嗯，
1: 其实他是会有些表达的，
0: 嗯，
1: 例如说有的孩子会直接跟父母讲说，
0: 嗯，
1: 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吧，
0: 嗯，
1: 哎，有的孩子其实比父母要更加关注这种心理上的健康程度，而父母反而缺这个心理健康的意识，
0: 嗯，
1: 所以有的孩子当跟父母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查了很多资料了，
0: 哦，那这个应该出现在青少年早期吧，
1: 嗯，青少年早期晚期都有嘛，
0: 都有
1: 都有，嗯。

0: 对对，
1: 那他已经很成人化了这种聊天。
0: 哎，你
1: 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吧，我这个很成人化。
0: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回去可以问问你儿子去。嗯、其实十二岁的孩子已经了解了很多社会信息了。
1: 是的，他只是不太轻易透露给你，
0: 就是、
1: 但是在同学之间，他们的信息量爆炸式的增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我跟前来的小来访者，就是我把那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那种，有一个11岁、12岁女孩，也就初一嘛。
1: 但是女孩往往比男孩
0: 更早嘛，就青春期开始更早。
1: 嗯，
0: 其实他在网上已经查了自己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对应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的情绪问题，
1: 嗯，
0: 还和班级里面类似的，还有网上类似的一些网友交流过了。甚至查到了去哪里看，然后找他父母。
1: 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和
0: 不好，例如说他觉得没精神。
1: 哦，没精神。
0: 然后呢，就觉得天天都心情很不好，心情很低落，有时候还掉眼泪，自个儿呢还记不住了，学习成绩下降，心情总是不愉快的，然后有时候又很烦，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所以他也了解自己嘛。结果有的孩子了解比父母还早。其实这个当孩子讲说，哎，我们这个带我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或者带我去看看那个就是不是要吃药啊，
1: 嗯，
0: 那很多父母还在那里，你又没病吃啥药，
1: 哎，
0: 别想那么多。
1: 对，这个是一个现象，就是孩子觉察到了，察觉到了。
0: 对，
1: 这个时候的父母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姿态和所谓的经验总结，自己是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你要帮助他去介入了。这个必须介入，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孩子的成长有时候你跟不上他的脚步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现在浩瀚的这个互联网。
0: 对，
1: 大家就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互联网。
0: 是的，
1: 我们要就比如说我们要弄懂一个道理，再看三本书，
0: 对，
1: 我们才能弄懂。现在看仨短视频就懂了。
0: 现在孩子接触的知识面又广，信息量又大，然后他自己呢又正好是有时间去学习，因为大人就像你讲的。都在忙工作，
1: 忙着生计，
0: 忙着生计谋生呢。
1: 对，
0: 其实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自己内心的成长？
1: 嗯，
0: 内心的感觉，很多时候大人都顾不上。
1: 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一个网友提出来的，这个就是网友小双、
0: 嗯、
1: 妈妈说孩子开学就初一了，
0: 嗯、
1: 很多小朋友小升初。是一个新的阶段，大家不要小看、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0: 对。
1: 我们说我们佛系家长，我们孩子只要快乐就好。
0: 对。
1: 说完这个第二天一看家长群里发的各种链接补习班各种，那就是咱也报一个吧。大家就会比较。
0: 对。
1: 这是打引号的所谓的焦虑和内卷。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
0: 对。
1: 但是也不能完全信仰这个。
0: 对。
1: 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期待新的学校和新的同学，因为小时候孩子分到了离家很近的学校很开心，
0: 对，
1: 会认识新的同学，
0: 对。
1: 然后他说，可是作为这是个女性嘛，小双妈妈，她说我经常失眠，现在说越到开学失眠的次数越多，还经常做梦，
0: 焦虑了。嗯，
1: 他说对于孩子这个青春期的叛逆，他感受到孩子的变化，男孩和不确定性感到有点担忧，
0: 确实是，
1: 对，因为他会比较身边的一些妈妈群里的孩子。
0: 对，
1: 就有的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
0: 对，
1: 他就会觉得他家的男孩比较活泼，
0: 对。
1: 他说这个暑假孩子的变化，就跟咱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有自己的观点输出了，
0: 嗯，
1: 愿意自己待着了，
0: 嗯，
1: 别强迫我啦，
0: 对。
1: 他就会给一些建议和意见，甚至是顶嘴，
0: 是。
1: 他觉得这个有自己的主见。
0: 嗯、
1: 就是不再像，比如说我刚才说您九岁嘛，
0: 对，
1: 九岁还牵着你的手，
0: 是，
1: 你说话真的是个命令，他得执行，
0: 对，
1: 现在不一定了，
0: 嗯、
1: 对吧？他、
0: 嗯、
1: 就是以前是个乖宝宝，
0: 对，
1: 现在有点不太听话了，
0: 嗯，
1: 一转眼有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关注的领域，就是
0: 对，
1: 就是他关注的领域跟你关注的不一样了，
0: 对，
1: 他还，我有时候会感觉是小朋友聊的话题你插不上话。
0: 嗯
1: 你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
0: 离人家世界有点远。
1: 但是呢，如果你要再就是想，我也想参与，
0: 嗯，
1: 但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其实需要挺长时间跟上他们的节奏的。
0: 是的，你得学习啊。
1: 啊，对，你得 new update
0: 嗯，
1: 但是这个挺麻烦的，
0: 是
1: 占用时间，因为我成年人时间也有限。
0: 对，
1: 所以他就说这个，嗯，说都说中学的开始也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0: 是，
1: 他说面对新的中学生活，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心理上的准备？
0: 嗯，
1: 他说就是想问问专家朋友，问问老师，
0: 嗯、
1: 说跟孩子的关系和沟通。

0: 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1: 嗯，
0: 这个他其实挺准备，挺想知道。
1: 他很早的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他担心孩子这样发生转变以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很好的应对。
0: 是的，其实上半段还有三分钟哈。
1: 嗯，
0: 您说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想，您的但是是什么？但是，
1: 因为我想那个，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妈妈那些担忧的孩子的表现那个部分，恰恰是我们刚开始聊到的，
0: 对
1: 青春期孩子的第三个表现。
0: 哦，
1: 就是你看他有生理上的变化，他有自己大脑发育以后有认知上的变化，第三个就是他的社会情绪上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的话你会发现他孩子有主见，
0: 是的，
1: 有自己的话题，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0: 对，其实下半段我们可以针对我心理与行为的问题哈，
1: 对，
0: 因为我也列举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表现出叛逆的行为，
1: 对，
0: 情绪比较波动，
1: 对，
0: 不稳定了，
1: 对，
0: 脾气暴躁，有的孩子就是脾气暴躁的开始，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大家有没有看过各种的这种报道啊，或者短视频啊，或者咱们小时候经历过十三四岁的时候崩把自己门锁下不让爸妈进了。
1: 嗯，
0: 大家就有经常遇到，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
1: 对，
0: 也许你打破了他该有的私人空间，
1: 是的，
0: 你参与的过多，
1: 嗯，
0: 孩子觉得你不没必要这样管着我看着我，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放松一下，
1: 对，
0: 别那么紧张，
1: 对
0: 吧？
1: 嗯，
0: 其实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厌学，为什么就厌学了呢？一开始孩子挺爱学习的呀，
1: 是，
0: 怎么初中成绩一下就一落千丈了呢？本来小学都差不多三门考290多分，
1: 嗯，
0: 297分，298分，怎么到了初中第一门考70分？这是非常多的原因，
1: 非常多。
0: 对，大家不要去觉得绝望，
1: 嗯，
0: 你可以失望，
1: 嗯，
0: 但不要绝望，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调整，对吧？然后这个。
1: 打游戏，
0: 对，手机有了，手机上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1: 是的，
0: 沉溺游戏不爱学习，怎么去让他了解这个事情，解决他，
1: 对，
0: 身体健康，
1: 嗯，
0: 刚刚您说过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开始查各种的资料，
1: 嗯，
0: 我要去看心理医生，
1: 对，
0: 跟焦虑跟不理解跟情绪低落有关系，
1: 是是，
0: 对吧？下面我们会依据这些问题给大家说一些或许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如果你解决它，就解决它，
1: 嗯，
0: 这烦恼就会化解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和体会。
1: 其实是很关键的时刻，
0: 对，
1: 父母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做父母，或者做到你父母能做的部分？
0: 对，
1: 挺考验父母的。
0: 是的，
1: 嗯，
0: 成长的烦恼有很多，孩子的烦恼会加剧家庭的矛盾。
1: 对，
0: 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1: 嗯，
0: 你的眼界、你的心理、
1: 嗯、
0: 你的心智特别重要。
1: 对，
0: 其实作为。父母，我们的上一代的原生家庭，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予我们的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你有时候也别太勉强自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能自己改善的，那就去好好调整。
1: 是的，
0: 因为孩子很重要。
1: 是的，
0: 他们是未来。
1: 对对。
0: 稍事休息，下面的继续今夜思与事。

0: 这首歌呢也能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成长当中那些起起伏伏啊。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做明天你好，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也正在长大的我们的一些孩子们，明天会更好啊！明天更好有非常多的促成条件。首先呢，我觉得好好学习很重要。
1: 对
0: 啊，我曾经自己在想说，我们说这个学习改变命运，这个命题已经。

0: 已经非常复杂化了。其实我觉得学习不能改变命运，但是学习可以参与命运。
1: 嗯，
0: 学习可以让你在很多的时候有选择。
1: 对，
0: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大家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与时》。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生时代的你，你学习好，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多去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底气十足？
1: 对，
0: 你说你高考一个考了299分，
1: 嗯，
0: 一个考了669分，
1: 嗯，
0: 怎么比？当然，他的未来不一定就是在299分和699分决定的，
1: 是的。
0: 但是在选择学校的那一刻，不能比，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学习时代、学生时代，你学习成绩好，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家庭关系会比较顺畅一点。对吧？
1: 对，
0: 你受到的关心，你受到的这个老师的态度，
1: 嗯，
0: 家长的呵护就会多一点。
1: 是的，
0: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
1: 是的，
0: 但是，你说有多少多开明的家长说，我儿子考299，也比考649的好。这是个剧情，这像是电影。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学习德育要全面发展。
1: 对，
0: 对吧？你也有好的分数，
1: 嗯，
0: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节目呢，今夜思与时特别邀请我一起，
1: 嗯，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刷新一下亲子关系。怎么叫刷新啊？就是变化一下，不能你都一样啊，
1: 嗯，
0: 对吧？刷新，你一刷新，比如说你正在拍一个产品，一刷新，哟，这个价格变了，
1: 对，
0: 本来你以为了，
1: 嗯，
0: 要刷新一下认识哈，这个特别重要。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关键点，
1: 嗯，
0: 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是在正处在青少年的这个早期，
1: 还是青少年的晚期？嗯，
0: 你终究是个青少年，你长得再高，你也不过17岁。
1: 对，
0: 对你发育的再快，你也没有你爸经历的事情多，和你妈妈经历的事情多。
1: 是的，
0: 所以商量这件事情变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嗯，
0: 有些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商量，
1: 对，
0: 啊，只是硬给，
1: 嗯，
0: 或者就干脆替孩子做决定了。
1: 嗯，
0: 这样孩子会觉得有点失落。
1: 小的时候可以，到这个年龄段就发生冲突了，
0: 是吧？
1: 嗯，
0: 小的时候可以，但是这个年龄过去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小双的妈妈，其实她有一些问题的输出哈。我们先说第一点，
1: 嗯，
0: 这第一点大家都会遇到过，就是到了一个青少年初期、早期和晚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叛逆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
1: 嗯，
0: 叛逆无处不在。
1: 嗯。
0: 咱回想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小亮是好学生，我呢是文艺生、艺术生，
1: 嗯，
0: 我们两个的走向不太一样，
1: 嗯，
0: 小亮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学生，
1: 嗯，
0: 你在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叛逆过吧？你想想，
1: 哎，你别说，
0: 没
1: 有，不，你想想，你还记得你青春期的感觉吗？
0: 我记得，
1: 你还很清楚，
0: 清楚
1: 吗？
0: 很深刻。
1: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初中很重要？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经历的事情蛮多的。
1: 哦，
0: 嗯，你会有记得你说你初中的时候会叛逆吗？就是你会觉得让爸爸妈妈说，哎，小亮好像变得有自己的更多想法了，有没有这个阶段？
1: 你如果把这个我有我的主见定义成叛逆的话，
0: 没有，
1: 我打小学就有了，
0: 怪不得是黄色人格，小学就有了。
1: 其实更早，我打三年级就开始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想法。
0: 你说说这个想法是什么？比如，
1: 那是很自然，例如说。我从来不认为所谓的看闲书是个浪费时间的事儿。
0: 啊，
1: 你看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有书，
0: 嗯，
1: 其实很难得的。
0: 很难得的。
1: 所以我不管什么书不一定非要看课内书，我只要逮到一本书，那个我记得我三年级开始学着看文言文的书，就没地方看，没地方找书看。
0: 三年级就看文言文的书。
1: 因为是一些我的姑姑。
0: 哦、
1: 他们的一些、叔叔的一些高中的语文课本儿
0: 啊，
1: 哦、家里没有故事书了，
0: 里面有各种的骈体文，
1: 有趣的那种
0: 古文，对，
1: 古文里面讲故事啊，
0: 是是，
1: 你就对着看，然后就开始有意思，就能看懂里面的故事。
0: 三年级就是学霸，
1: 好奇，只是在学一些，
0: 但是你有动机，主观能动性。
1: 那个是那时候我把那个和看电视啊。然后有的人喜欢出去骑自行车、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是一类的事情，就觉得有趣，
0: 很棒。
1: 就看故事嘛，
0: 爱读书，
1: 我喜欢读故事，
0: 嗯
1: 啊，所以。

0: 我如果你要是说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三年级
1: 那
0: 的
1: 是
0: 时
1: 开
0: 候，
1: 始的，
0: 我有印象是，
1: 非常棒。
0: 你的那个有主见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吗？
1: 你看，我们的线路不一样。你是这个读古文，我是头发、发型。我从小到大都是爸父亲给我剪头发。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那个时候，1996年，香港不是四大天，不是1996年，哪一年？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老爸爸剪，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理发店剪剪头发？是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忽然现在想起来，其实爸爸帮我剪头发是爱我，我爱儿子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达。他的头发是我剪的。
0: 对，
1: 我那个叛逆就是我有一次决定说我要去我们那个蘑菇头，这是我初中办的一件傻事。我觉得特有主见，我觉得我剪完之后应该比我爸爸剪那个发型更时尚。事与愿违。剪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感觉就是完全跟我的形象相悖，
0: 和你心里的理想的
1: 差太远。就像
0: 啊。
1: 好像很多现在这个例子，就是去到理发店剪完一个头发之后，说你就是给我剪的是个啥？我给你看的图片是这个，你给我剪的是那个。这是我做的第一件我认为觉得叛逆的事。
0: 对，
1: 我跟爸爸说了之后，我也没有特别在意爸爸的这个眼神和想法，我就去了。我爸爸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说你就剪一个吧，去试试呗。我爸爸，我得谢谢他。他如果说不去，那我也就不去了。
0: 是他允许的，
1: 我觉得我爸爸是个那个时候是很有情怀的人，我爸特好。然后，哎，我就是剪完之后我回来，我觉得太丑了，真的太难看。说，你看，适不适合，是不是做过之后才知道？我说，
0: 哎，你看你爸这说法，
1: 对。
0: 他是允许。
1: 然后，我这个头发，我回到家之后，我爸爸就给我修理。我就坐在我们家那个折叠椅子上，我记得
0: 对，
1: 是特别清晰，围着一个那个布。
0: 对，
1: 我们爸爸拿出了他熟悉的剪刀和那个推子，就把那个后面那个大的蘑菇头给我剪平了。我再这么一看，还是这个样子适合我。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叛逆就是对外在形象的叛逆，过于表面化。
0: 但是那时候很关注自己的形象啊，
1: 初中开始的，
0: 对呀，
1: 那关于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哈，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一个老师给你对于这门课程的兴趣度会提升的，
0: 会的，
1: 会吧？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你喜欢这个老师？以他的亲和度，
0: 对，
1: 或者关注你的时候，给
0: 对，
1: 你的一些建议
0: 对，
1: 和多多的关照，你会觉得我要好好学习这个课程，
0: 对，
1: 我甚至还想当课代表。
0: 对，就他很欣赏、喜欢你，你也想，
1: 鼓励你，
0: 对，
1: 欣赏你。
0: 你也想做好，
1: 对，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跟您还是跟谁说，就是，一个小朋友放学很晚没回家，然后他坐在最后一排，然后他经常就是父母就很早就把他接走了，
0: 对，
1: 然后就那一天，那个他坐在后面，两个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一个班主任，这个就聊起来了，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个就以我为例子嘛。"周准这个小学不行，上课不认真听讲。我觉得，数学老师说，我觉得周准不错。他其实有非常新鲜的思维，
0: 对，
1: 他非常善良，乐于助人。
0: 对，
1: 然后说了一些他的优点，而这个两个老师并没有发觉坐在最后一排的周准在听这些话。于是，周准对于数学特别关注。当然，
0: 对。
1: 现实总是相反的嘛，数学成绩不好。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正向鼓励，
0: 对，
1: 不亚于家长。
0: 是啊，就对他影响很大。
1: 但是家长又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0: 是的，
1: 所以
0: 是的，
1: 太重要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1: 是的，评价体系早就建立起来了。
0: 我自己在别人眼中够不够好，
1: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

0: 青春期孩子一个特点，我们叫他自我中心式的思维方式。
1: 嗯，
0: 这个是难免的，因为他要开始自我探索，
1: 对，
0: 了解自己，像一面面镜子，帮助他来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别人如果欣赏他、认可他、肯定他，他就很想在某一个方面做好，因为他觉得这个方面好像被人家认可了、
1: 接纳，
0: 对，
1: 接受、
0: 被接纳了，对。嗯，是的，
1: 其实父母也是的，就是比如说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没考好，这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哈。
0: 嗯，
1: 发挥失常了，你这个怎么回事？
0: 嗯，
1: 有的父母就直接说：“你看吧，
0: 嗯，
1: 让你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习，
0: 嗯，
1: 你就临阵磨枪，你以为不快也光啊？
0: 嗯，
1: 你考这个事儿你怎么办？
0: 嗯，
1: 这就很简单、直接、粗暴嘛。
0: 对，
1: 对吧？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会有这个时刻。”
0: 心里面会很恼火、
1: 哦、对，你看看你这天天起早他该送你、接你，你考个61分，
0: 让你学你不学，晚上回来你自己写完作业不多学一会儿，
1: 这个好像电视剧一样哈，但是会发生。那如果真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些节目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你家儿子、你家女儿就一直61分呢？他一定会改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参与。我说实话。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0: 对。
1: 61分也有你俩的原因。也有父母的原因。
0: 那肯定啊。
1: 肯定你参与了吗？他自己做题的时候你有参与吗？
0: 或者你是不是过度参与了？
1: 对，你过度参与干涉了。他做的题你会吗？
0: So,
1: 对吧，因为我那天说过嘛，就是到了这个初中2年级说。这个爸爸有一天忽然跟妈妈说：“说那个谁，老李，那个什么，这样吧，咱给孩子请个家教吧，我不会了，我教不了他了，这不就是家庭关系吗？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您觉得这个时候的家长，其实更重要的是站在孩子那一边，但是挺难的，61分确实太低了，我应该去个81分就好了，是吧？81分，
0: 但你这么想一想嘛。”就父母肯定对孩子是有期待，这是没有问题。每个父母都想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并且能够走向成功。但是呢，我们说养孩子的第一位，接纳不接纳他，是不是取决于他的成绩？
1: 是。
0: 是只有他考81分才接纳他吗？还是考61分也可以接纳他？
1: 这是个特别现实的问题，真的。
0: 嗯，
1: 就是，其实爱不会变。但是那一瞬间的感觉，你就觉得那个埋怨多过于喜欢和爱，这个就是很。
0: 但是那一瞬间感觉，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爱呀。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能不能感受你的爱，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
1: 你看，对于父母来说，你说交81分，你觉得哎呀，你如果你看爱这个时候分两种曲线，第一个说，哎呀，81分，这分儿。能行吗？你下回再努力，孩子。这也是爱。对吧？你这个81分，你这班里的成绩，你考高中比较困难。这是一种爱。第二种爱，81分。这是关爱啊，说你能不能下回比这回好一点啊？咱天天起早贪黑的，是不是？你得对自己负责任吧？我俩无所谓。第三种。别学了，爱干嘛干嘛吧，这都是爱，
0: 这是放弃，
1: 这都是爱。
0: 第三种是放弃，
1: 但也是爱，爱的表达让人听上去不好，
0: 但这个孩子不会感觉这种是爱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的表达特别重要，分寸感，节奏感，但是作为家长来说，81分和99分，态度不能一样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一直在重申这个观点，就是这次考试考了81分，下一次你孩子就还是81分嘛。不要想这个问题。你要跟他，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把这道卷子跟他一起做一遍。你会发现收获会很多。
0: 对。
1: 对吧？你和孩子会有厌学的情绪。厌学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父母没有参与。高高在上，以为孩子能考好。孩子问你这个题爸你会吗？爸说这种。妈妈也是，妈妈太忙，没有时间陪伴，对吧？这个是个问题。
0: 对，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期待是一个部分，我们期待孩子好是没有问题的。这还是那个问题，就你儿子问你那个，

0: 这个我哈着身子吃饭
1: 影响
0: 你
1: 爱
0: 我吗？这个回答其实不取决语言，
2: 嗯，
0: 取决他的感受，哎，
2: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孩子考61，他会问你，妈妈，我考61影响你爱我吗？妈妈说不影响，我还是仍旧很爱你，不过但是，
1: 对呀，
0: 你这样子怎么上高中？
1: 是啊，
0: 你不上高中将来怎么工作？
1: 是啊，
0: 找不到工作你怎么生活？
2: 现实的问题。
0: 然后一系列问题放到孩子跟前的时候，孩子不会感到那个时刻你对他的爱。就孩子，
2: 或我考不好，妈妈就不爱我了。他有时候就会问，有些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会经常会问你们家孩子会这样吗？说爸爸，我抱抱，妈妈，你爱我吗？
0: 因为
2: 他还是个小孩子，青少年早期的还是个小孩子。
0: 别看他长得高，心理上还是小孩子。还有那种有的孩子又不停的要妈妈点赞
2: 啊，
0: 就
2: 鼓励一下吧，
0: 鼓励一下，这孩子的心里得有多紧张？也就是说，你看有的父母有时候会心态发生变化。当孩子要死要活的时候，还妈妈就退一步，也经常是妈妈哈，爸爸也一样，孩子活着就行。那孩子现在不想死了，他要好好想要活了，这就说又开始，当考试把孩子压垮了的时候，他们又退一步说活着就行。你就会发现你究竟对孩子的底线在哪里。其实我们希望孩子好，但是呢，如果这种期待变成对孩子的一个巨大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本来是为了他好，反而会导致他不好。那这个时候还不如是先拖着他，让他感觉我们
2: 可依靠，
0: 对，
2: 嗯，
0: 是可以去拖住他的。
2: 嗯，
0: 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他才卸掉那份压力以后往前发展。嗯，
2: 我们说松弛感的获得非常重要。
0: 嗯
2: 啊，一个父母家庭的松弛感，其实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节奏变换无常的时代里头，那么快，
0: 对，
2: 也很难，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只能让自己平衡。
0: 对，
2: 他考了81分，你可以用一种朋友的方式去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判断你下次是不是会搞得更糟这件事情。
0: 嗯，
2: 只能这么解决。如果你想问题解决的话，对吧？
0: 嗯，
2: 对吧？你也许你会开着玩笑说：“哎呦，儿子。”其实还是想他考更好了。
0: 对，
2: 哎呦儿子，你这个我都达不了这81分，让我考我未必考得比你好。
0: 嗯，
2: 但是以你的这个水平，你应该考得比这个分要更高一点。
0: 嗯嗯嗯，
2: 要会这么说，
0: 鼓励肯定的。
2: 对，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的不会这么冷静，就会比较简单粗暴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啊。
0: 对，
2: 但是我们这期节目就要告诉我们换一种方法去表达。
0: 对，
2: 这是你的孩子。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其实。就是这种矛盾的博弈啊，其实就是向好的表达。
0: 对、
2: 啊、
0: 对，
2: 青春期，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到大学，对。
0: 所以你看，父母为什么讲说越早越好？实际上，父母应该是生出孩子来以后，父母就应该经历第二次成长，养育孩子过程就必须大量的反思。
2: 是。
0: 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父母，哪里做
2: 的父母，
0: 对，成熟的情感，成熟的。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应该变成那种例如说民主式的，或者叫做权威式的那种家庭氛围，那种是又有温暖，但是呢又有指导，然后又有对话尊重，这是一种权威式家庭。是这样
2: 太完美了哈，这样太完美化了、哦、
0: 嗯，当然那是一种理想型，我们可以努力嘛，
2: 努力。
0: 但是很多家庭呢，要么就专制型的，什么都听我的，
2: 对；
0: 要么就放纵型的，你爱咋咋地，
2: 随便吧，
0: 就放弃了、嗯、或者不管。在这两者专制到这个放
2: 都不要走极端啊、嗯，
0: 其实都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很好成长。
2: 我们就在中间来回迂回，挺好的啊、嗯，
0: 在中间能够维持住中间的民主啊，这些平等啊，尊重孩子，我现在都比较容易度过那个青春期的。
2: 马上开学了，
0: 嗯，
2: 刷新一下亲子关系，不单单是孩子，
0: 嗯，
2: 我们也要成长，
0: 是的，
2: 父母也要成长，
0: 对，
2: 对吧？希望既是朋友，也是家长，
0: 对，
2: 也是老师，
0: 对，
2: 也是可以互相倾诉的对象，
0: 对，
2: 挺难的，大家一起努力呗，对吧？一起努力吧，
0: 是的，是的，
2: 对，那能够一个新的校园，新的。

0: 开始，对吧？
1: 对，其实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0: 是的，是的。孩子们加油，父母加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嗯
0: 嗯，明天见。
1: 好，下次见。
0: 开学顺利，
1: 开学顺利。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造场。音乐加块糖，

0: 业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刚刚呢，就是此时此刻了，红果选择了这首歌送给你。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在音乐加块糖，确实。

先来听这个小火车喂的声音，总觉得梁静茹的声音当中就透露着暖意。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想想，哎，这个歌曲应该是什么味儿的？

0: 总之，这首歌就是充满了甜蜜，充满了怎一个好字了得。你比自己，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哟。暖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拍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棉花糖选了飞。
2: 飞过了所有的云朵，仿佛一切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小猛虎说这断句一听就是方大同，哎，还真猜错了，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唱作人吧。他的名字叫吕彦良，他是才参加我的音乐你听嘛，好像应该是叫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的名字当中出道的。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我的音乐你听嘛，可能是每一个创作人都想问大家的一句话。所以音乐 DJ 做的工作就是把好听的音乐搬运到这里，让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问问你们，他的音乐你听吗？这首歌你喜欢吗？点了暖暖的和此时此刻的和飞的朋友，刚刚我们这三首歌三块糖已经送出去了。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想象一下，你觉得这首歌是什么味道的呢？下面一首歌也很适合在这样的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今天都放关于月亮的歌，但是我们就要放关于太阳的。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这是多么大的想象力啊！阿俊选了这首歌，因为喜欢蓝，你也选了是吗？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

第二月单纯说，这首歌有朦胧的感觉，也有动力的激情的感觉。0800也说有一种很朦胧的感觉。是啊，其实每一首歌因为缩混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耳朵听起来捕捉到的声音的远近也会不一样。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这是来自一个也是一个新进的乐队哈，叫潮池蓝。音乐加块糖，除了给大家会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奉上古早味的糖果之外呢，也会有这种新鲜糖果。当然别忘了还有 X 口味的糖果，让你的口味能够破破圈。有人会觉得诶，这首歌听感觉像是帆布小镇的。对啊，其实对乐队来说，很多的音乐的风格诶，有那么几种，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会感觉大家已经突破了这种风格壁哈，就是只要这个歌是便于我表达的，那它怎么样都对。阿俊说，感觉这首歌朦胧中还有着蓝色的浪漫，挺好听的。当我看到这个歌名太阳可以是蓝色的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是很小的时候是看的一个文章啊，还是学的一个课文，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有共鸣啊，好像大概就是叫蓝叶子，因为好像是两个小朋友是那种同桌的关系吧，然后呢因为在画画课的时候好像没有了绿色的那个彩色铅笔，于是就用蓝色的来代替，变成了一个蓝叶子，好像也是一种互帮互助友爱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但是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对于杰克唐这种记忆力非常差的人来说，能够记住这个情节一定是因为它当中包含了我很关注的点，比如说这种友爱啊，比如说包含了这种创意。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些规定的啊动作，或者说脑海当中的常规化的思维，有的时候如果突破它的话，是不是也很有趣呢？那接下来一首歌依然是可能并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人，他们这首歌的名字叫西柚，就是 see you 的意思，嘿嘿。

这是来自李尚安和陶德里的合作《西柚》那就是说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他，在一小段广告过后 See you soon。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愿望交换商店。

0: 词了。
1: 愿望交换商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这是刚刚谁点的歌啊？一飞点了，我知道。还有谁吗？啊，这首歌刚才有人说像是什么草莓 QQ 糖味的，是不是？夏花说像草莓 QQ 糖，听着就嘴角上扬，不由自主的哼唱，还会手舞足蹈，反正总之是会有那种。那怎么着，今天不得放放跟月亮有关的歌啊？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有人问今天有没有黑芝麻馅儿的，我觉得这首雅俗共赏应该算一个。

0: 月加块糖。
1: X 口味的糖果就是一首和火把有关的歌，来先听个片花。
0: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1: 音效，看看可以把你带到哪里去呢？哎，似乎开始到了一片田野中，有很多的人在围着跳锅庄，还有叮叮咚咚的泉水声。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

0: 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

中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

0: 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

0: 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荐。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 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0: 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核，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

0: 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0: 中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
3: 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灾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

0: 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0: 永定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将陆续向公众开放。石景山以最美姿态迎接2026福茂会。
1: 北京中小学生今天迎来秋季开学日，新学期共19周06天。
0: 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
1: 京九铁路全线今天开通运营30周年，预计今年全年发送旅客约728万人次。
0: 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获批设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昨天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会上，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是首都西部的重要功能节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在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河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7到8月全市接速举办工作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旅行社管理问题，要细化完善各项服务标准，探索现代化家政服务业新路子，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持续开展群众反映突出问题治理。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深化市政接入领域审批改革，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强化区域联防联控，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持续推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加大老楼加装电梯工作推进力度。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当前本市还处于汛期，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及时固化经验做法，持续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建设，精心做好福茂会、文化论坛、金融街论坛、接速集办论坛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充分展现首都良好城市形象。坚持节俭办事，带头过紧日子，提前谋划中秋、国庆节假日工作，做好大人流应对，丰富文商旅体融合消费供给，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各项民生实事，确保承诺事项如期兑现。各区各部门要下力气解决难点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统筹做好学校周边交通管理、校园餐安全及秋季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确保平稳有序。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切实把老百姓反映的事办好。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助力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协商会。会议指出，市政协持续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深入一线调研监督，发挥委员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产业化，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
2: 走进福茂会。
0: 2026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正式启用的第一年，也是石景山区推动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之年。眼下，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正以崭新面貌准备迎接八方来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服贸会前夕，永定河莲石湖区域三大片区将陆续向公众开放，总长 5.2 公里的滨水岸线串联起莲石湖、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园波湖核心景观。石景山区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银生介绍，其中莲石湖左岸从金源漫水桥到金源线铁路桥全长830米的生态保育区此前从未向公众开放过。
3: 这个区段的最大特点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原生野趣、生态秘境。经过长时间的生态保护，这里面水草丰茂，野花遍地，是即将开放的三个片区当中原生态最明显的一个区域。同时呢，也可以远眺园博园的永定塔和文昌阁，是最适合您来放空发呆、静心休憩的区域。
2: 紧邻生态保育区的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从2024年闭园实施改造提升后，也将在近期重新开放。园内一条利用首钢老铁路改造的观光小火车将在服贸会前恢复运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李黎丽介绍，这是京津冀地区公园里唯一的娱乐型标准轨小火车。
4: 小火车路线呢，全长是2.4公里，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沿线能看到我们这个花海、花廊架，体验到的。
2: 坐小火车抵达终点，就来到了园波湖畔的永森渡口观景平台。这里湖面开阔，与丰台园波园隔水相望，是远眺永定塔、欣赏落日的绝佳位置。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严云江介绍，服贸会前夕，这里还将开通两园一河刻度，实现两岸水上连通。
5: 园博湖是这个区域最宽敞的一个水面，对岸呢是咱们园博园的这个游船码头，将来呢丰台的游客可以乘坐轮渡进入到石景山区的绿道的区域里来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
2: 秋意渐浓，盛会将至，石景山区在36万平方米的秋季花

0: 惠景观将在九月初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永定河畔的永定景月绿雕、冬奥之环的冰水花镜，以及永定河两岸6万平方米的波斯菊、硫华菊花海，将为冯毛会增添浓墨重彩的生态底色。严云江介绍说，
1: 我们所有的花期呢，基本控制在九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这样呢，宿根花卉呢，今年播种以后，明年呢，从春季开始一直到秋季，形成这种三季有花的整体的效果。
0: 小火车穿梭永定河岸，圆波湖轮渡连通两圆，贯通的步道与芬芳的花海交相辉映。石景山区正在以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的最美姿态，迎接2026年冯毛会的到来。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昨天举行，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区11号馆举办。一批城市更新的项目和技术将在专题展上亮相。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提前探访，请听报道。
3: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4: 在祝总成更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
5: 项目采用传统建筑2倍厚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这也是全市首个近零碳商业改造项目。祝总成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3: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5: 位于朝阳区大屯路的威多克大屯动力厂也从供热厂的老煤仓变身健康动力厂，成为北部城区运动加社交加消费的新场景。北京建工城市运营公司大屯动力厂项目负责人张扬介绍说，
6: 这个厂房层高是17米高，非常适合做攀岩类的这种对高度要求比较高的体育项目。目前是给它改造成了一个攀岩、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后续还有一个匹克球，一个综合的一个体育场馆。
5: 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机器人、装配室等新技术。在北京中兴医院通用眼科中心项目改造过程中，就使用了三维扫描技术来提高改造效率。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7: 当时呢拿到图纸的时候，就它隔断之类都改变了，人工放线再去重新查的话，那么可能花时间非常久。所以我们当时采用的是这个三维扫描机器人，花了2周多时间，从里到外整个扫描完成。
5: 本次专题展以全链赋能、智筑未来为主题，紧扣城市更新、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发展行业趋势，贯通工程咨询、规划设计、建造施工、智慧运维全产业链，全方位呈现建筑业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转型升级新成果。展区总面积达4800平方米，截至目前共吸引6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达80%。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今年专题展还大规模地增设了室外展区。
8: 那么今年我们在户外展区增加了多样化的这种模块化建筑的这种展示，让大家跟这个模块化的这些不同的产品中间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这种模块化的这种装配式的技术啊，越来越成熟，我们现在在探索它在未来的北京的城市更新中间它可能起到更好的一个作用。
9: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全市中小学生今天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北京市教委此前发布的2026到202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义务教育阶段本学期共19周06天，寒假将在2027年1月18号正式开启。
2: 原北京市第56中学昨天正式更名，设立为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小而精、小而美的学校将依托北京建筑大学学科优势与四中教育集团优质资源，探索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贯通协同育人新模式，为西城区基础教育特色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0: 揭牌仪式在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举行。此次合作是西城区与北建大落实北京西城高校发展联盟建设要求的务实举措。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聚焦四政教育、特色课程共建、师资队伍共建、研学资源共享等七大核心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北建大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北建大将推动高校全方位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
10: 硬件这一块呢，我们会开放重点实验室、工程实践创新中心、图书馆等场馆，转化为中学的实践育人场景。课程层面呢，我们会打造匠心筑梦校本课程，开发建筑加科技加艺术等跨学科的课程，落地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等实践项目。
0: 在师资共建方面，北建大派出八位专家教授，联动北京四中四位骨干教师组成智慧领航导师团，推行高校导师加中学教师双导师制，依托西城区教育资源新地图，开展职业体验、社区服务实践等活动。北京建筑大学教务处处长许英表示，
10: 我们的八位教授呢，来自于我们学校的建筑、规划、土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个优势学科，把建筑科创、中轴线文化、城市微更新等这些特色课程呢引入课堂。我们也会指导学生参加一些竞赛，比如参加建筑结构大赛呀、节能减排的大赛呀，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0: 作为北京四中教育集团成员校，附属实验中学将借力集团化办学，实现管理、师资、课程资源互通共享。北建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欣介绍，
11: 未来呢，学校将秉承着让每个孩子呢在这里呢发现自己、成就自己的这种育人目标呢，来实现我们学校的这种高质量发展。通过这种课程的共建、师资的共培、教学的共研、资源的共享、英才的共育以及我们的评价的共通，来实现学校可落地、可视的、可持续的发展。
9: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优育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已经完成。在已有公办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的基础上，很多新建公办园都开设了托班。9月，通州区5所新建公办园投入使用，全都配套托班，进一步拓展区域托位供给。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将逐步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托幼服务体系，以优质普惠为导向，完善基本需求类托幼服务，以托育亲子活动为起点，做优升级类托幼服务。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期，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精准指导30多家学校开展食堂提质升级改造，校园规范供餐将实现全覆盖。
9: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天迎来本市中小学秋季开学日，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30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早上7:30到8点，学生入校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区域，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常规公交方面，针对进出城居住区及学校周边的线路，早高峰时间提前，在7点前加起运力，保证学生按时到校。晚高峰时间延长到19:30，加强交衔接，缓解集中客流压力。
2: 京九铁路今天迎来开通运营30周年的生日。1996年，京九铁路发送旅客约249万人次，预计今年全年这条线路发送旅客将达到728万人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2: 快1054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3: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2: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
5: 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站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4: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0: 1005-106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1: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2: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3: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防变形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设立。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产业加区域双轮联动模式，覆盖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万亿级、千亿级及未来产业，涉及海淀、昌平、朝阳等11个区域，总面积达119.20平方公里。
4: 奔跑在长安街上的大一路将要熄演了。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北京公交将于9月5号起优化调整一路公交线路，届时一路西端终点站将调整到首钢园公交场站。同一天起，992路、专108路、专218路首钢试验场站更名为新首钢。
6: 毛主席纪念堂今天起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12点。
4: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揭开面纱，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另有多件四官壁画及写经珍品，系统呈现了南北朝至唐代写经风格的演变脉络。本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3: 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标赛正赛举办，35支车队驰骋山野赛道，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8月29日，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正赛举办。赛段途经怀柔汤河口镇、宝山镇及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等地，为期2天。德安汽车运动、天境赛车等35支车队，近100台赛车驰骋山野赛道。面对高速直道、狭窄弯多、起伏落差大的复杂山路，车手们精准把控节奏，从容应对连续弯道、坡道变化，在极限竞速中展现娴熟操控功底。
15: 赛道上，赛车沿着山谷蜿蜒疾驰，高速路段全力冲刺，弯道处精准控车漂移过弯，穿行于青山幽谷之间。轰鸣的赛车与怀柔秀美山水相应，形成一道独特竞速风景线。
16: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车手杜超越：
17: 怀柔这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多样性的，就是又穿村，而且又有这种鲜花这个小道，它的风景可能跟其他就是国内任何一场赛事是没有办法这个去衡量这次的美的。
15: 赛事总里程接近490公里，含行驶路段以及特殊赛段，其中特殊赛段总长约160公里，包括四道河至碾子赛段与大栅子至18坡赛段，两条山地赛段特色鲜明。 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属于国内少见的高速山地赛道，长直道占比高，路面起伏落差大。大栅子至十八坡赛段路窄弯多，弯道数以千计，对车手控车能力极具考验。车手两天需对赛段分别完成逆时针与顺时针双向行驶。
16: 德安汽车运动车队陈家龙：
18: 我觉得怀柔赛段就是整体开来非常爽，然后也非常刺激，因为它的处理很狭窄，不像是那种其他道路比较宽，所以我觉得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它尤其在穿村的时候时速是非常快的。
15: 在当日的赛段角逐中，浙江铜联拉力车队徐俊、刘胜凭借稳定的发挥，以41分55秒50的总成绩暂列榜首。 Team Pegasus 星宿拉力车队范高翔、陈庆开以16.59秒之差紧随其后。德安 KBT Racing 车队杨希东、汤晓明暂列第三。宝山维修区大街场地呈 T 字形布设。上午10点20分，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赛车间隔1至2分钟依次驶入，魏途轮胎邦翔车队车手杜文斌驾驶76号赛车驶入工位，技师迅速上前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以及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杜文斌曾多次出战怀柔拉力赛，再次重返赛场，感慨良多：
19: 非常享受怀柔的赛道，也确实来这里啊，有一些回家的感觉，而且住在这个地方也非常舒服，空气啊非常好，住在这个民宿。

0: 这里面就感觉在家里一样。
1: 据了解，拉力赛仅特殊赛段成绩计入竞赛排名，行驶路段用于各赛段之间转场，车手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节点报到，早到或迟到均会产生罚时。正赛单日完成两轮赛段比拼，跑完第一轮后，赛车依次驶入宝山维修区，开展换胎、油水补给、悬挂调教、故障排查等整备作业，修正完毕再开启当日第二轮赛段角逐。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是国内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拉力赛事，时隔11年，这项经典赛事重返怀柔。赛车按超级短道赛成绩正序间隔发车，四驱、两驱、混动各组别赛车成绩全部特殊赛段用时叠加罚时，汇总为本站最终总成绩。
2: 本台消息，8月29号，第四届稻田音乐节在宝山镇五彩稻田核心区举办。本届音乐节深度融合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这一体育赛事与田园文艺双 IP， 将内容全面提档升级，打造白天赛事竞速、夜晚稻田听歌、全天沉浸游玩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夜幕中，像风一样自由，无地自容，不再犹豫，追梦赤子心等经典流行歌曲点燃现场。音乐节主舞台搭建在百亩五彩稻田核心区，以青山为幕，稻海为台，星空为顶，演出涵盖实力派乐队现场演唱、山野民谣、潮流摇滚、流行金曲、动感 DJ 互动及民俗歌舞等多元内容。白天的引擎轰鸣与夜晚的动人旋律共同勾勒出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秋日夜晚。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78号车手徐晴林说：“
3: 我觉得这个结合非常的好，就是晚上徐，白天特别的紧张，完了晚上又可以过来放松一下心情，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比赛。”
2: 围绕白天看赛事、夜晚听音乐、全天沉浸游玩的昼夜接局模式，宝山镇同步推出丰富多元的配套体验。稻田步道间布设融合 CRC 赛车元素与田园风格的网红打卡装置一步一景，稻田核心区设置露天钢琴展演，清风到冷间琴声幽冥余音遥相呼应，别具诗意。烟火市集汇集宝山味道全系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五彩旱稻、原味一号番茄、油鸡蛋等山野好物集中亮相。延庆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及怀柔区淮北镇龙山街道、北部山区各兄弟乡镇共同入驻，跨区域联动，让市集内容更加丰富热闹。亲子家庭还可参与画眉宝山主题绘画体验，以童真视角记录赛车飞驰、稻田金黄或山水相依的美好瞬间，让观赛之旅兼具趣味与体验。市民：
4: 稻田里边的赛车到这边来还真是让老百姓挺开阔眼界的。
5: 山水和这个稻田和那个现在的赛车我觉得融为一体，碰撞出别样的火花，空气也很好，风景也很好，而且现场又很热闹，乡村和那个科技融合挺好的。
2: 据了解，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中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碾子至四道河赛段就位于宝山镇，该赛段沿山谷蜿蜒穿行，弯道密集，起伏落差大，路况动态多变，向北衔接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是本届赛事中为数不多横跨京冀两地的山地跨界赛段。整条赛道串联山谷溪流、村落田园，竞技激情与山水风光同框，形成在画中奔跑、在景中竞速的独特观赛体验。宝山镇副镇长李艳婷说：“
6: 我们本次稻田音乐节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我们的 CRC 汽车拉力赛实现了完美的互融。一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现场可以与我们的封闭维修区的各个车队实现近距离的这种接触。第三个呢，我们还设立了一些老爷车的打卡区，实现我们的体育加文旅加乡村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那也是把我们的最生态

0: 福地最美宝山的品牌擦得更亮。
1: 历经四届培育，稻田音乐节已成为宝山镇农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通过音乐演出、丰收市集、助农直播等业态叠加，宝山镇积极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带动宝山味道区域特色农产品销售和乡村休闲旅游增收，实现以节促产、以旅兴农，探索山区乡镇聚人气、促消费、带产业的可行路径。区领导龚吉成、任占志、韦小平、孙乐、李树海参加。
2: 8月29日，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论坛举办，主论坛现场汇聚行业专家、国际智库代表与企业领军者，围绕产业创新发展深入交流。同步开启的四场平行论坛聚焦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应用、科学智能、项目投融资路演等核心方向。
3: 主论坛环节，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专家范国栋结合国际科研经验，分享高端仪器与传感器产业成熟发展模式。多厂科技董事长丛军壮立足企业一线，介绍纳米级运动和位置传感技术相关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纪伟做题为纳米分辨率显微镜从仪器开发到生命科学应用的报告，解读了基础科研与工程应用双向赋能协同突破的产业逻辑。在随后的圆桌对话中，来自川仪股份、传感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汉威科技、怀柔仪器传感器公司、怀新声学的企业与机构负责人结合行业现状，围绕技术变革、产业机遇、本土发展路径展开探讨。科学智能专场重点围绕 AI for Science 创新范式，探索人工智能与精密仪器、传感设备的融合应用，通过 AI 赋能信号处理、精密控制、设备运维等，破解高端仪器研发周期长、迭代慢、精度突破难等行业痛点。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吴全生。
5: AI 对仪器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 AI 本身会为改造仪器。AI 太聪明了，原来的我们做不到这些东西，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做设计，来改造这个仪器。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 AI 和这个仪器打通了之后，仪器上产生的数据可以源源不断地记录到这个模型，后面可以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的聪明。所以有这种良性的这种迭代，能让这个整个产业变得蓬勃发展。
3: 投融资路演专场跳出单一项目展示，聚焦精准产融对接，精选了一批贴合国家战略需求、掌握核心技术、可落地产业化的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政策、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对接通道，吸引对仪器传感硬科技赛道的持续关注。
4: 北京浦西通用仪器吴秋妍。
6: 传统的是实验室内部的这样的分析仪器，那么现在呢，慢慢的已经开始往快检、过程检测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的检测速度更快，这个过程的检测会使得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继续变大，这也是我们想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3: 整场论坛覆盖产业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了前沿思想互通、产业资源对接、产学研深度联动。
1: 本台消息，8月29号。2026北京高端科学仪器与传感器大会成果展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举办。成果展聚焦科学仪器、传感器、科学智能、防灾减灾应用、生命健康应用等六大方向，覆盖从前沿科研设备到工业化解决方案的全产业链条，吸引95家科技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中有区外企业71家、区内企业24家，涵盖光电、低温、真空、电竞、质谱、智能传感等核心赛道，一批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填补国内空白的硬核科技成果集中亮相，展现高端仪器领域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在科学仪器与传感器方向，我区参展企业带来的引领性产品正在成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的焦点。北京信日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 HyperWind 国产 800G 网络测试仪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破解高端网络测试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难题。相较去年，本届成果展新增科学智能方向，AI 赋能仪器传感器产品迭代升级成展示亮点。 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具身智能、高端智能制造赛道，已形成面向教育、文旅、工业三大方向的产品。防灾减灾与生命健康应用紧扣科技为民主题，让观众直观感受高端科技与民生需求的深度融合。本次展览是集技术交流、产业协作、市场开拓、科学普及、战略引领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通过论坛加展览的模式，推动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准源激光技术河北有限公司管宗礼说，
0: 感觉这种会就是要多办，因为基本上每一个科技它都有一个技术根，但它的技术根就会有局限性，它都是有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或者说局限性的。但是呢，有这种机会交流的话，那打开了这种就相当于局限，完让大家这种互联，我们再自己去深耕，完之后再去交流，完之后再去交叉。
1: 当前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顶尖人才与成熟产业生态，区内已汇集400余家仪器与传感器企业，突破关键技术100余项。
4: 怀柔南站及周边综合治理提升项目广场多条道路与游园节点将于9月底全面对外开放。来到怀柔南站，开阔的景观空间映入眼帘，错落有致的乔灌木、五彩藻道搭配大片花海，营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样的景观效果。门户区域同步优化广场、游园赏景区域、停车场地与道路之间的通行流线，市民游客候车、换乘、休闲游览都更加方便快捷。休闲空间城房子同步完成升级改造，这座温暖明亮的橙色建筑成为门户区域的点睛之笔，舒适惬意的候车环境受到市民称赞，歇歇脚，喝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看看风景，觉得挺惬意的。市民王女士带着孩子趁着候车时间来到城房子休闲赏景。本次提升工程环境风貌板块涵盖苗圃路、怀耿路、安乐路、瑞丰大街四条道路，以及翠银游园、艺术花园、怡乐游园多处景观节点。目前四条道路景观改造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两侧增植行道树与花灌木，打造景观绿带，清理沿线杂乱植被，并完成步行便道、照明设施整体改造。多条道路沿线串联起多处休闲节点，紧邻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的艺术花园依托影视文化特色打造而成，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街头游园，园内鲜花绿树相映成趣，场地中央铺设可供开展小型活动的弹性草坪，四周设置休闲座椅，配套风雨廊架、健身步道等设施。坐落于怀耿路与苗圃路交叉口，毗邻多个村落的翠银里公园林木葱郁，整体主打静谧休闲氛围。园内还新增全龄友好活动场地，各处景观节点均通过绿化美化增设便民活动场地，新建篮球场与停车场，添置休憩座椅等方式完成升级改造，充分满足周边村民就近休闲需求。杨松镇环境办负责人介绍，后续他们将计划新增各类景观小品，围绕中国影都影视文化主题打造特色景观与专属标识。今年上半年已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影都设计大赛，后续会逐步落地参赛优秀设计作品，还打算在艺术花园等点位举办音乐节、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激发中国影都城市活力，浓厚区域文化氛围。
1: 本台消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日前在北京国际攀岩中心怀柔落下帷幕，这是攀岩首次正式纳入世运会夏季竞赛项目。来自怀柔、东城、朝阳等10个区的58名青少年运动员在速度、难度、攀石3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在岩壁上演绎了一场场精彩的空中芭蕾。比赛设甲乙2个年龄组，甲组选手为15至16岁，乙组选手为13至14岁，分设男子、女子组别。速度赛赛道上， 发令声响，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弹射而出，在近乎垂直的岩壁上纵跃。难度赛中，岩壁坡度更加陡峭，运动员指尖扣住狭窄岩点，身体悬空辗转，绳索随着攀爬一步步向上延伸，每一次腾挪都紧扣场下观众心弦。攀石赛低矮的岩壁前，少年们反复试弦，在空中完成动态跳跃、转体锁定等高难度动作。此次我区派出14名选手参赛，在乙组速度赛决赛中，我区代表队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两项冠军。2025年6月以来，第15届全运会群众比赛棋类项目预赛、北京 TOP 匹克球国际公开赛等多项高规格赛事先后在我区举办，涵盖了高端竞技赛事、专项赛事及全运会群众赛事等多个层面，展现了我区高水平的办赛实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
4: 上网下热门话题，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